比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又一次攻陷了美国队的三秒区，还是阿隆索。今天阿隆索呢避实就虚，让美国队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双方打平。但是美国队的进攻火力一直是比较猛，他们赔上了两次犯规，但是他们的冲击力依然不减。这是一个三分球，继续往内线冲击。

在此前的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64-57战胜加拿大队，那获得了这次比赛的铜牌。13-7，加拿大队继续不手软，他们今天由阿隆索这一点去执行强攻，效率非常高。美国队确实是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防守西班牙队两个外线四号瓦尼祖埃拉以及五号赫尔南德斯这两个人身上，当然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这打了没到半节已经得15分了。那么这一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旅程，特别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能有很多的球迷会苛刻的认为啊，比如说在对阵加拿大的时候的最后一次防守，包括最后一节是否应该合理的利用犯规数等等，但是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这是第一次遭遇到这么关键这么紧要的时刻，那难免会有一些出入或者差池，这都非常正常。但可喜的是，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那像孙涵韵、像彭云书这种小姑娘，她都是还在清华附中上学的学生，经历这种大阵仗，不畏强手，敢打敢拼，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那她们和像在青训体系内去经受锻炼的李元山也好，和其他队员也好，充分的磨合，那这支球队应该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未来的希望。这边又是赫尔南德斯，在对阵澳大利亚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比赛第四节最后关头，顶住澳大利亚反扑的是西班牙的防守反击，赫尔南德斯两次防反攻框得手。先看这球，美国队在内线强攻，再次造成西班牙队犯规，他们进攻效率确实高。

兰德斯继续发威，现在西班牙队能够跟强大的美国队相持，他们今天的确是没有任何包袱。美国队呢打的是很先进，扑到前场之后直接拉空间，这个球呢多少腿有点软啊。反击二打一，这球他二次进攻，有一个退守就这么快，防得很凶。

你看看这球，今天的很多的高光的集锦，还是美国队能够在两个底角把空间拉开，及时靠突破大面积转移球调动西班牙队的体能。西班牙队如果跟着美国队跑的话呢，多少可能会有一点机会。不过这边西班牙队再次反击，但注意看美国队第一节，这还有两分半钟，他们已经拿了26分了。这单节得分，因为10分钟一节，这单节得分的效率是太高了。这西班牙队今天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跟强队去打拼，我靠防守死守是没有用的，就是对攻，但这需要保证一定的效率。西班牙队在组织，赫尔南德斯控球，阿隆索，哦，没时间了。赫尔南德斯这是情急之下一次出手。

球队想尝试中距离投射，一分钟他们只得了一分。这个转换呢，这段时间美国队打的多少有些松懈。看中路往进突，西班牙队传接球真的很不错。除了这个球，哦，先看二次进攻。哎呦，这边是真的，一是西班牙队足够无私，人动球动，跑动着传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去希望能够进攻拿到分数。那另一个呢，就是美国队他的防守，身体对抗，脚步都跟得上。西班牙队打的这真的很困难。19分，就是单节10分钟，其实对于进攻来说，20分是一个能合格的水平，而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第一节比赛才结束，这已经是就是很不错的进攻的效率。但是就后半段，西班牙队显然这个体能，哦，先看这球。反击，哇！建立在防守反击的基础上，西班牙队再追一分，真积极。12号埃齐亚纳托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抢、能拼抢、能去打反击的这样一个选手，不惜体力。那在现在的阵容上呢，是埃齐亚纳托古和14号阿布巴卡两个人，就是保证对抗、保证冲击力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情况是差6分，又一个西班牙队真是敢打敢拼。前面有一段进攻端的哑火，包括体能出现一定的缺失，这段时间连续两次，一次是12号埃齐亚纳托古，一次是5号赫尔南德斯，连中2个防守反击，比分追到只差4分。再来防守犯规。

球队现在更多还是靠单打去找机会。这球跑错了，中锋想上来掩护或者接应，但是你看他最后还是能靠个人能力，应该是四号莱克利。啊，抱歉。美国队的八号麦亚卡，这是他们绝对的明星主力，很有机会获得这个赛会的最佳球员的这样一个存在。马上又是跟进的九号奥乔，

阿隆索想去从左边左手去攻框，效果并不好。漂亮，拿到篮板球之后，球交外线赫尔南德斯再次命中。赫尔南德斯真是顽强，有活力，而且打球很聪明。

希腊队真是顽强，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继续冲击美国队。现在只差两分，而且西班牙队注意看，美国队呢拉开空间，但后续效果没那么好。这球太可惜了，欲速不达，后场想给到快下的阿隆索，直接打反击，失误。美国队这段时间上替补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效果不是特别好，他是跟不太上移动的节奏。

内线的拼抢，阿隆索，阿隆索今天拼得足够凶了，我不确认最后他体能能不能保住。

原来再往内线的，哦呦，这一下美国队防的真是凶狠，应该是也有点上头了。西班牙队的坚韧顽强勇敢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边是五号赫尔南德斯，就这一次在看到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时候，很多的姑娘们表现都会让人动容。如何以小博大，如何去以弱敌强，每一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非常非常让人激动的是，就是这里是有中国姑娘的荣幸。比如说李元山，她入选了本次赛会的最佳阵容，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是一个外线入选的。期待姑娘们的，因为姑娘们这一次打过之后呢，她们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人后续还会到比如说像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年龄阶段，20岁以下，或者是18岁以下、19岁以下之类的。国家队继续去集训、去训练、打拼，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一次的征战经历。看裁判的判罚，这绝对是个违纪犯规，两罚一掷。美国队这是有点被西班牙队打急了。

4:08的进攻时间，先看一看瓦伦佐埃拉，两罚全中，让追到只差两分。然后西班牙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是刚才伤到的是五号赫尔南德斯，他的伤情，因为他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好。瓦伦佐埃拉现在来打主控。

球队继续强攻。虽然西班牙队刚才那次运动战进攻没有中，但是他们也成功的阻止了美国队再次攻下篮筐。

继续打内线。美国队呢，现在倒是把问题简单化，因为他们要解决得分问题。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得分了。第一节他们的进攻效率之高，确实是有点顺风顺水的意思。但实际上，由于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反而在第一节最后关头被西班牙队两次防守反击，把比分追上。这样的话，到第二节开始有些急了。

0: 再来看一看，西班牙队顶第一脚被盖掉之后，阿隆索可惜了。就这些时候都是由于对对手这种在意，包括自己的表现，体力啊，包括心情啊，压力啊，影响的状态。别忘了各位，这些都是不到十七岁的姑娘，她们就足够勇敢，足够努力。这边倒地之后有一个加币的动作，看裁判是不是要把它升级。
1: Go back, go back, go back, go back. Okay, so there is a slowly.

这边是西班牙的防守顶胯出现了犯规，四号莱克利美国队领先三分，半场还有两分钟结束，看西班牙队能不能再给美国队制造点麻烦。走中间，利用掩护出空当之后，又是一个长篮板球掉下来，好球啊！西班牙队内线双高发挥了作用。十九号。斯梅科夫斯卡亚刚刚得两分，这边呢美国队内线凯罗琳布拉德利又回敬一球，斯梅科夫斯卡亚一上呢就是凯罗琳布拉德利必须上，虽然他慢一点，但是西班牙队两个高度在场上，好球又一个，美国队这边是没有办法再扑出去了，西班牙队扳平了比分，39-9。第二节领先的是西班牙，美国队强打内线，还是去拼个人能力吧。布拉德利拼出一个犯规。半场比赛还有41.8秒，西班牙他们的顽强绝对值得人尊敬。

0: 这边西班牙想要冲击布拉德利所镇守的内线，切里的多多少少还是静态的天赋呢会受制一些。国家队打得攻击力很强，很努力，但是球队因为派上了布拉德利在内线的护框，有时候他会守一些沉退，这确实对于西班牙队外线身高略偏矮一些，这是会影响比较大。球队这样又一个失误，看西班牙队半场有没有机会扳平。这边莱克利遭遇到了严防，这样的话呢，半场是两分的差距，针锋相对。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下半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这是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下半场3-4节的比赛，在上半场之前表现非常突出的美国队和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打得难分难解，41-39，双方只差2分。年轻的姑娘们毫无保留，特别是西班牙队，在第一节前半段美国队的进攻打得非常犀利的情况下，跟美国队对攻越打越有信心之后，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特别是在第一节最后关头，凭借2次有效的防守反击，把比分追到了差4分。而第二节更是在单节领先美国队，西班牙队第三节上来，在上半场受伤的，我们看到就赫尔南德斯，他下边已经包扎起来了，做了紧急的处理，仍然是伤病不下火线。美国队今天的飘着头，其实付出了很多代价。内线大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终于又拿到了2分，反超了比分。45-42，现在美国队呢暂时领先3分，莱克利这一次应该是被赫尔南德斯战术犯规。

赛啊，又一个反击。可是南德斯这上篮之后，就赶紧摁一摁自己下巴上这个纱布的这个行动，太帅了。美国出现了走步，能把美国队逼到这个份儿上，西班牙队今天真是做对了太多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姑娘们没有任何的怯场，他们并不觉得美国队比他们强大多少，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拼法，西班牙队能不能拼到最后，体能上能不能支撑，这个要拭目以待。西班牙队的反击可惜了，先接球的队员打到脚上，错过了最好的反击的进攻时间。二次进攻又等于让美国队呢暂时先给破坏掉。尔南德斯漂亮，这球越打越放松啊！这种球都是松弛的时候能打进，反超了西班牙队。内线收缩在一起，西班牙的防守反击又来了，漂亮！还是赫尔南德斯，反击高手啊！

球队呢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着急，越着急越乱，因为他们的队员强在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吧。第三节美国队十中三，西班牙队十四中六，一号罗宾逊今天三罚中一，西班牙队仍然保持领先。哎，这时候忙中出错了，美国队觅得机会防守反击，但是没打进，

西班牙队呢防守犯规，他们应该是把赫尔南德斯换下去了，拼得太凶了，但是确实是很值得呀，

双方打平，查隆索好球，稳扎稳打。今天他没有在外线去攻多少个，反而是去往内线发，利用他的身高加上持球结合，哦，美国队这边放三分了，漂亮，命中一记三分球。这美国队这进攻啊，真是，哦，这还是一个长两分，这还不是三分球，打平。第三节还有两分钟啊，结束了。美国队这边反击，到内线，要犯规了。美国队很聪明，针对性很强，他们去攻一般都是要去攻阿隆索，因为知道阿隆索今天的手感啊、状态啊，包括在西班牙队的战术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这个队反超了比分，第三节还有1分26秒，进攻时间不是很多。瓦伦祖埃拉好球，斯诺斯卡亚给到跟进的阿隆索，阿隆索今天目标就是往内线去冲击，效果还真的不错。不过现在又是美国队领先，让西班牙去追分了，这时候更要保证进攻效率。二次进攻得分上西班牙队优于美国队，但是现在美国队开始增多了正面持球冲击。可能我们这个有点絮叨，有点老生常谈，但是拼到最后体能是不是能保证你有足够的对抗移动速度，这非常重要。漂亮，应该是赫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今天是真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接着打平。内线第三节是14-6，西班牙队占上风。

刘队领先到了三分，谢里给到外线，这球弹框而出啊！其实弹道啊，包括出手的空间都非常正。这球是无效的。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美国队领先，单节应该是领先一分。看看最后的决赛，第四节了。

防守不错，前面防得很好，这球没有犯规，内线护框移动也足够好。内传内，这球被美国队摁住，又还叫阿隆索。61平，美国队今天7个盖帽，西班牙只有1个。篮板球还是掉到美国队手里。争球转换球权。

美国队罚进球之后，现在又领先了两分，双方这个针锋相对的状态，看谁拖到最后先脱力，都是绷着劲儿。包括今天美国队，说实话，这是应该是他们打这次杯赛就是最凶狠的一次，包括犯规，包括对抗，包括下手，说明西班牙队的针对性起了作用。

美国队再次攻过来，又失误了。今天美国队失误还挺明显的，而且哦，先看这球，又是赫尔南德斯。再次扳平了比分。今天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显然要比美国队主教练要激动很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队伍并且提升球队战斗力的机会，而且有机会，现在真的是一直咬着。

再看反击，双方现在差一分。

球队开始全场的扑防，说回到半场，因为布拉德利在里面，他的护框就起了很大作用。西班牙队，哦，西班牙队这边也是有点要针对持球人的意思。直接一个凶狠的阻击，切里再次冲到内线，

这里开始发重球了，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将近半节多的时间要去跟美国队在攻防两端相持，这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能看出来美国队现在他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对抗，一打二打进，就这个时候是美国队个人能力体现的时候，他们的防守的专注度包括他们移动的速度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减慢。好球，这边西班牙队通过配合，这是切里，切里给到了12号埃齐亚纳托古，把这球打进。

尔南德斯仍然没有手软，三分球命中，太厉害了，领先一分。但美国队呢，继续往内线冲击，身体对抗。对，赫尔南德斯完全成了引领球队前进的英雄，他已经轰下了27分，并且帮助西班牙队又一次反超了比分。他的灵动、拼劲、勇敢，确实会是这场比赛最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道风景。提前起球，2+1打成。这是3-71，还有最后半节，看看后面的比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进。

球队罚球命中，这是他们的头号球星麦亚卡。两罚全中扳平。

这球赫尔南德斯还想往里攻，美国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双人合围，把这球封盖下来。再看，这一次是没有让赫尔南德斯再得逞，四分二十。

最后四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都满。球队现在你看他的防守的积极性，换防，尔南德斯三分，这弹道都很正。这边西班牙队出现了失误，

个人单打转移过来，还是没中。篮板球，西班牙队这边收到，3分21秒。西班牙队呢，这一次进攻没有得手，纽约拿到篮板球，半反击，这边这双方等于是有，我先看这球，这等于是有1分半钟没有得分了。

麦亚卡午饭离场。七十三平，已经僵持了一段时间，还是赫尔南德斯，这次有点用力过猛了，没有打进。莱克利制造了瓦伦祖埃拉的犯规，

莱克利呢也并不擅长罚球，他罚中了一个，但这边是西班牙队自己失误之后连续犯错误，给了美国队机会。看这球，传失之后就出现了身体冲撞，把美国队直接送上罚球线。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归结到体能的缺失上，但是从刚才这一点来说，体现的还是非常明显。就西班牙队的这段时间，你不能说他有多么的紧张，就是他的动作包括配合的被动性明显了很多。

西班牙队再次出现了失误。刚才呢，11号阿里亚纳罗宾逊为球队添上了两个罚球，这样的话，他们在打平之后的领到现在领先的三分，全部是靠罚球得来的。还是内线强攻打进，这是第一个运动战得分，在73平之后。这是6号威廉姆斯，内身威廉姆斯。延误之后直接跟进防内线，脚步移动确实不错。西班牙队再到内线，你看到终结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差池。西班牙队10号泰伊拉这球放就放高了，并且最后是内身威廉姆斯防守端又给他们球队立了一功。但是那是5分差距，西班牙队的最后的4分钟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分。球队这边应该是琼斯出了失误，最后1分13秒，现在西班牙队落后了5分。

就得开始主动找对抗。对于美国队来说，现在就是消耗西班牙队。险些又要失误，失误了。现在美国队拿了回来球权，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形势很不乐观。他们拼了。

36分钟的净时间，你看现在真的跟不上。罗宾逊，这个三分也不中，篮板球被美国控制住，3抢1，也没抢下来。

直接一个封盖。内森威廉姆斯他现在非常活跃，他的体能，他的冲击力，在内线强攻，在防守的脚步移动，在护框方面都做出了，对美国队做出了贡献。73平之后，美国队打了一个7-0，还是不好。内森威廉姆斯又拿一个篮板，到前场，裁判已经吹犯规了。莱克利，应该是莱克利犯罚球线。对，他的速度确实快。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确实不管是体力受影响还是手感上不理想，确实是在罚球上没有什么斩获。现在美国队呢是81-73，阿布巴卡尔刚才呢两罚都没有中，也就是在最后的4分钟当中呢，西班牙队是1分没有。牛队这边上罚球线的，这是刚才因为双方的犯规很早就积累到了过4次了。这是12号奥利维亚琼斯，他罚中了第2球。这样的话，82-73，西班牙队还要往前攻，牛队只要封住角度就可以了。这球被牛队直接抢到，比赛结束。这样美国队是以82-73击败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决赛的冠军。这场比赛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阿根廷
0: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给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芬，
1: 球进了，
0: 未来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

0: 同来关注本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决赛啊，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组合金元昊搭档徐承宰来迎战印尼组合阿尔菲安和菲克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Fajar Alfian and Muhammad Sohibul Fikri, Indonesia.
0: 比赛开始，这个先是由印度尼西亚队组合来发球。菲克里来发球，然后金元昊来接发。比赛开始。上来第一分，这个菲克里是发了一个一号区，然后下一拍这个出球还是找中路。刚才徐承宰的这个推扑直线力量还是大了。边线出界，这个前三分双方现在还是有一个试探的阶段。这个节奏被印尼组合给带起来了。
1: 3-1

嗯，这一分对于印尼组合来说可惜了。其实刚才这个球发的不错，突然发了一个二号位。底线出界。阿尔菲安杀完之后，这个菲克里没能把球压下来啊。组合这边打了一个攻锋，徐成宰在后场的一个进攻，然后金元昊在往前的封网，印尼组合刚才连续两拍啊高质量的进攻，而且攻完之后你看两个人第一时间还有一个轮转，就是菲克里去封堵直线，先是阿尔菲安进攻，进攻完之后，你看同伴封堵直线的同时啊，他已经来到了半场。阿尔菲安的失误。刚才应该是也抽断了这个球线。徐成宰的发球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七月号在往前封堵的非常及时，你看他先是反拍再往前抢了一拍，然后就盯在往前，连续两拍他都没有着急再往前来拿球。

0: 推直线。刚才这一分结合部的方向，韩国组和两个人的球拍啊打到了一起。进球弹网。
1: Seven, six.

这个球，金元浩和徐成才两个人的重心啊压的都非常靠前，而且不断的抽压啊，都能够把这个球给抽下来。印尼组合这边轮转，但轮转完了之后，来到前场的阿尔菲安啊，在这个头顶上方拿球，这个球没有控制下来，这球对于他来说抽的是非常难受的。中前场的节奏很快，而且谁都不想起球，但就在这种往前的争夺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就是韩国组合两个人，你看他能够保持对于这个球头的下压。好球，这个接发球费克里抢得非常好。这球被菲克里杀了一个滚网。这头顶区的一个突击啊，杀了一个滚网。刚才这个发球过高，就即便刚才这个发球没有违例啊，就是阿尔菲安刚才这个球也发的有点冒高了，就是下一拍啊，他们也是被动的。挑起来，这个落点一深啊，对于印尼组合后场防守的选手来说，可能在判断上还是有一定的干扰，因为画面上方这个半场是逆风球场啊，就是这一方向是逆风的。四分的分差，又没发进去。那第一局比赛打到现在，这印尼组合已经有两次发球直接送分了，相当于两个人一人发丢了一分。足可见现在整个的发接发的争夺是得多激烈啊，才会逼着选手在发球的时候必须得发出更高的质量。

0: 直接弹到对方后场。那这个球力量太大了。
1: 50-80。
0: 这个球对于阿尔菲安来说，这个正手的抽压打的还是有点太着急了。还是发一号区。闪一拍直线，我杀前锋。接杀挡远网，这球被韩国组合摆脱出来了。再挑，下手球把这个球救过来，反击，扑风。韩国组合打了一个比较精彩的防守反击，先是徐承宰。这一拍进攻，然后金元昊再往前连续两拍高质量的封网，这球徐承宰救得很好，金元昊这个下手救得也好，两个人一人一拍，实现了这个多拍的摆脱，然后由守转攻。20-15，韩国组合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那在局点上这一分发球失误了。

0: 攻锋。这21-16，他们组合金元昊和徐承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决胜局啊，两队组合交换场地。费克里来发球。
1: Service over. One love.

接杀弹底线。嗯，这个球出长了，底线出界。简单相持球的失误。其实到现在韩国组合两个人的这个挑球啊质量都不错。嗯，这球在往前的阿尔菲安啊出现了失误，直接把球抽在网袋上了。这是一个机会球，脚下慢了半步。

0: Time's over. Four, two.
1: Hey!
2: Hey! Yo! 这球弹网了。
0: Seven's over. Three, four.
2: ，二发一号区，就在第三拍的分点出球上，二飞安出现了失误。其实进入到决胜局啊，现在前八分，这两队组合失误的分数还不少。 球是菲特里跟进来到网前，把球是打向了这个金元昊的站位方向。
0: Thank you. Four.

0: 醒了，
1: 走，给你。
2: Service number 6-4.
1: Yeah.
3: Oh. 这个球发得很低频。
2: 7-4.
3: 底线出界。印尼组选择挑战，看看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被印尼组合压下来。这球是界内啊。
2: Service over.
3: 5-7，两分的分差。
2: 7-7.

这个球可能是在大范围移动之后，菲克里这边就是出手力量上也没有控制好。

0: 网，第一拍没想上，再推，哎呀，这个球没推起来呀。你看这一拍再往前，这个金元昊抢网抢的都很好，但到正手直线这一侧，就是就这一拍的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挑起来。7-8，你这节奏很快，银组合抢网，再杀长直线，8-8。连续封网，再上好球。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因组合太被动了。刚才这一分，徐承宰是连续在往前封网，金元昊到最后也是在中间啊找到了这个跟进的机会，两个人相当于是形成了双上。
1: 9-0

推直线啊，这个球推偏了。然后看到徐承宰刚才也是希望能够就是通过这种线路的变化帮助他们摆脱在中前场连续被对方压制的这种困境。这一分对于阿尔菲安来说可能对于自己的发球要求太高了，这个原本是抢到了一分的领先，失误之后现在双方比分再一次持平。这球边线出界，印尼组合选择挑战，感觉双方对于刚才这一分的落点判断应该还是比较一致的，确实出了。反手过渡，反手过渡这个球被抓了，相当于他们组合连续两拍实现进攻之后没有连贯上，一下子被对方顶了一个后场，

0: 直线的变线。
1: Service over. Well, 11.
2: 来，
0: 这个角度还是被印尼组合给摆开了，而且过往这个球又比较的低平。抽一个斜线，转变一下线路，能不能成功？这双方决胜局啊，现在这个比分打的还是比较的焦灼，这无论谁领先，这个分差都没有被拉开过。发后场。在停顿的放网，阿尔菲安刚才在往前，整个的防守啊，这个保护做的还是挺到位的。机会，再杀，后杀前锋。杀完之后啊，其实第一时间，徐承宰再往前没有连贯的机会啊，就是没有封网的机会，拍子举起来没打啊，这是很正确的选择。太着急了，这球感觉球有点没太压下来，就想完成变线。重新到往前的抢网，这球抢啊，被菲克里在后场抽了一个直线啊，直接抽穿了韩国组合。这也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这个菲克里在防守端啊，展现出的很有韧劲儿的一面。两分的分差。伤士气，就是发球直接。

给对方送分。这也会导致对方在下一拍上这个心理压力负担没有那么大。这个球感觉徐承宰脚下有点没太调整到位。这个直线的跳杀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机会啊，至少能够给下一拍创造一个不错的进攻条件。没想到这个球直接杀在网带上了。两队组合现在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啊，都有犯错。发后场，啊，这个三号位还是有这种空袭的战术，就突然发了一个三号位。

0: AG。
1: 刚才是许承宰在前场快速的抽压向斜线的方向，分差重回两分。分对角杀一拍，抢网没有抢出机会，韩国组合轮转，中国组合连续起球，但这个球都没有过顶了，都没有过一点，都没有过对方往前人的头顶。秦元昊在前场啊，连续抽压，这个一拍给的压力啊，比一拍大。分差回到了一分。徐承宰发球，菲克里来接发。这个发球被对方判断出来了，而且菲克里接发，这个球回过来啊，球头也是朝下走，速度也不慢。包括在第四拍上，菲克里再往前的这个抽压，这对于球头的下压就会更加的明显。19-17，还有啊，这个球菲克里再往前，感觉出球出的有点犹豫，第一时间没太想好，这个球到底是干脆就挑给对方，还是空网？第一拍放网放的不错，第二拍这个球想要推到直线方向，感觉这个球啊没推起来。你看第一拍放网，这个挡放网质量是不错的，但第二拍啊质量完全不够。这球有点弹网，这个中后场的跳杀啊，对于菲克里来说绝对是一个机会球，但是他没把握住。这一分真是太关键了，对于韩国组合来说也算是逃出升天的一分。

19-19。第三拍没连接上，就感觉第一时间再往前，青元昊没拦这一拍啊，有点影响到了身后的徐承宰。这样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20-19，阿尔菲安和菲克里啊拿到了赛点。阿尔菲安来发球，徐承宰来接发。哇，同样是快节奏的这个前三拍的一个抢攻，这样在第一个赛点上，阿尔菲安和菲克里就成功兑现了2-1的比分，这对印尼组合是战胜了金元昊和徐承宰，也拿到了今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双打的冠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刘胜书谭宁组合和韩国队的白赫娜李少熙组合。刘胜书谭宁呢是赛会的一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白赫娜和李少熙是三号种子，他们是在2023年的时候收获了中国公开赛的亚军。

0: 跳起来了。好球，
1: 好
0: 球！线路上面我们做得很好。他们在逆风那边，在防守的时候也是。

0: 想加力，可是逆风那边他加过来的力，其实球没有这么快的，我们攻起来很舒服。但对方可能通过这一个球会调整一下手上防守的力道。
1: 来看一下下一分。
0: 这个也是感觉不为失误拍一下自己的大腿，没有必要。
1: 好，韩国队拿一分，白赫纳发球。球，连续两拍的下压打得非常凶啊，打出了气势。这应该是界内了。2-3，李少熙发球。好强！
0: 这个攻锋，现在我们都是反这个反这个边线，包括他整个边线那种防守。
1: 这球，韩国队也是想要去。打一个后场被我们抓到啊！
0: 分的很好，变速，防守转换连贯，
1: 漂亮，
0: 漂亮，
1: 好球啊！
0: 好球，这个球打得很有气势，两个人都趴在地上防守了，分，不倒攻。
1: 对，之所以把韩国队打到这个防的稍微有一些狼狈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落点打的真的是太好了啊！
0: 都是赢球快出手，没有拉动作，弄好。这个球想打的边一点，你感觉到白赫纳有时候上，他就是老是直线上去，他边线那边有时候有点空，因为他想往中间走，接发球接得好，保持攻，对，其实保持攻完了以后，同伴他是把位置卡住，这样的话两个人都能站住，如果对方还想摆得更边的话就会出界，
1: 对，就容易出现失误。李少熙也是想要这个球更加贴
0: 边，想分我们的远身，也是想让我们移动，
1: 是，可惜手上没有控住啊。6-3，
0: 接发球拉起来，对，站稳，防守，变速，攻不死，我们继续拿球，没关系，
1: 自己有一个
0: 节奏是对的，
1: 对，节奏没问题，就是自己这种失误，刚刚没提到，在所难免啊，场上难免有所波动，
0: 强，
1: 对，
0: 再快半拍就正好，或者多一个小步，
1: 就是这球头没有完全打准，
0: 对对对，球有点往下，可能也是逆风，它球会往回吹一点，
1: 是的。
0: 所以脚就更得到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发力和打的硬转结合，对方确实很难判断，
1: 对，
0: 有时候在被这种强攻被进攻当中就无意识防守就往后退，所以我们打的还是很冷静很巧妙的。
1: 7-4。

0: 说我们有在中后场的这种挡控反击完的跟进，我们都做得很好。
1: 这圣坛组合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默契度
0: 对
1: 非常的高，嗯，8-4，谭宁发球，
0: 然后没办法起球了。
1: 然后起球也出界了啊！
0: 其实韩国队包括日本不是那么善于打有风向的球。然后我们自己不着急不乱，

0: 破不断自己的节奏，都在我们的整个的节奏上。除了有些失误，我们的自己主动失误，其他的他们很难得分。红车党发接发进攻，他们都很难得分，建立不了在场上的信心。
1: 这韩国队在场上也是在想办法，但是就是自己打不出来。
0: 是的，
1: 10-4。
0: 我们保持攻，控制啊，动作也是很小，有了机会再攻，再跟，再连，好，再抢轮转。一直都是很密集，让对方一直在紧张的想着你要跟我拿，我要怎么分，感觉一直在被压迫着，然后自己的手里稍微一松，一有想法你就要失误了。黑压对吧，然后被动就起来，但是防不住了，没到那步，他们肯定会好，因为防守整个比赛的信心没有建立。然后单分在进攻上，在防守上，都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信心建立。那手上其实越打，可能越不是那么的自信。
1: 尤其其实，在纸面实力上，现在圣坛组合是绝对占优的啊，就各项技术都是
0: 很顺的。现在场上也是很顺。两个人，那是快一点推压，
1: 多大的力量！
0: 哎，赫纳尔说挑球很喜欢挑重复，像刚刚那拍，第一拍 OK 我们是掉的，但是他第二拍又挑在原地，那我们肯定要攻了。这个。对啊，就是挑完这一拍，我们肯定要攻了。
2: 倒计时。
0: 他可能想反击做球，总是把球跳到自己这一边重复。
1: 13-4。
0: 好啊。
1: 这在往前的白赫纳的反应速度，
0: 对，
1: 帮助队伍拿到了一个主动分，
0: 快推了一个直线，自己去抓的直线，也是有直接完发球以后自己下一拍的连贯。接得好，
1: 也是及时和对方示意啊，表示一下不好意思，可能有一些些的幸运成分。
0: 接得好，然后那也很危险。找不到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刘胜书发球。
0: 这个是比较勉强的抓了一个中场，但这种球也没有问题啊，没关系。你说我们接的球下去的很快，抢到点以后，其实刘胜书和谭鑫他们的动作都是很小的，本来他们手指手腕都很有劲，很有力。然后小动作发力，这个又
1: 动作的隐蔽性强，
0: 对，隐蔽性又强。

我们虽然是球，我们其实在前面其实是勉强的，但是对方已经不敢动了，总感觉我们要发力。对方也有在防守上加强反击，也尝试了变化。就这一段我们有时候给中场一点多，我们也可以往底线打打，打开，不着急。连贯保持挑起来，就是这种挑球，我们宁愿被动了把它

一盘挑起来，有的时候给个中长或者是给个平的，对方他就会变速。其实第一局对方也是给这种球，我们打得也很舒服。

0: 保持弓，保持弓，弓好，继续保持弓，推压，你看有推有放，而且都拿到点以后都可以，就对方判断不到。那拿到点以后，对方不敢动，然后再发力，再去放，对方跑起来就会很辛苦。看着举起拍来，那个发力很小，但是出去的球很快。
1: 对，这就是手上的技术了。
0: 对，不只是他用、羽毛球最高水平，你一定要用手指发力。
1: 嗯、
0: 有人指力就是大呀，所以指力很重要，大家要多练。
1: 是，三十一拍的长多拍啊。
0: 蜂王，打开，连贯，连贯，
1: 好球、
0: 哦！就看到他们相互的那种配合之间的默契，比如同伴发了力以后，自己就去抓下一拍，而不是等着同伴发完力自己去连贯，啊，整个不停的无球跑动。保持弓，连贯，好，放网，耐心。从这个抽可以再往边线抽一点，没有问题。
1: 我们也是提出了挑战啊，看一下鹰眼的回放。而现在。我们中国队选手就更多的把球会配送到李绍希这一边，确实他的防守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相对薄弱一些，比较容易出现失误。嗯，确实是出界了，这样的话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
0: 对，成功，耐心，掉一个，成了。
1: 好球 啊！
0: 太明显了，发完网自己太明显了。我上去以后，技术合理，上去肯定余光能看到嘛。而且现在我们领先这么多，完全不会去怼出去或投石问路这个做这个事儿，肯定会要打他的远身，很冷静。
1: 嗯、这样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0-8。谭宁发球。面对我们的赛点，韩国队还是主动攻了起来啊！
0: 在前半场打了一个连贯，
1: 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是放手一搏的时刻。底线界外，
0: 线界外没压住，没关系，
1: 还有十分的优势啊！不着急啊，冷静处理。嗯，界外了。好，这样的话，恭喜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啊，挺身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再次恭喜中国队的胜谭组合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小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我们将会看到，小组赛进行到了倒数第二组 K 组当中，葡萄牙队在第二轮的首场比赛。今天呢，要对阵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首轮比赛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1-3输给了哥伦比亚，而葡萄牙队呢，则是1-1战平了刚果金。所以在首场比赛过后呢，在这个组当中，葡萄牙队暂时拿到了1分，而乌兹

瑞克斯塔队呢，在首轮比赛过后呢，没有得分。今天呢，两队在首发阵容上都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葡萄牙队的门将一号科斯塔，后防线13号维加和3号鲁本迪亚斯两名中后卫，左边呢还是25号门德斯，右边20号卡塞洛。今天中场的双后腰23号维蒂尼亚，15号内维斯，在他们身前呢还是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11号菲利克斯今天获得了首发的机会，右边呢还是18号内托，顶在前面的是7号 C 罗。今天除了在后防线撤下了阿劳若，还在边路呢撤下了贝尔纳多席尔瓦，葡萄牙队呢换上了鲁本迪亚斯和11号菲利克斯，这是在防线和进攻端的两个调整。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12号内马托夫，后防线2号胡桑诺夫，18号阿布杜拉耶夫，5号阿舒尔马托夫，在中场有7号舒库罗夫，9号汉罗别科夫，右边呢是24号卡里莫夫，左边13号纳斯鲁拉耶夫，在前场22号法伊祖拉耶夫、14号绍姆罗多夫和19号加尼耶夫组成了三叉戟。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还是沿用他们的3-4-3阵型啊，但是防守当中呢退回来呢就变成了5-4-1。看一下葡萄牙队这个机会，比赛刚开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呢打高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开场之后啊，相比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葡萄牙队明显一上来呢就提速。第一场比赛他们在开场就慢慢悠悠的，虽然呢是由若昂内维斯呢先打进一个进球，但是整体的节奏呢一直偏慢，而且传球呢倾向于两个边路，没有向前更多的直接的传球啊，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总结了很多，开场之后的节奏呢变化也非常明显，边路一个低传。这样的打法呢，对于今天中路啊三名中后卫来组织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其实压力挺大的。虽然两边收回来呢能够形成5后卫，但是呢，因为葡萄牙队今天纵向的穿插很多，所以呢，对于防线有5个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在防守当中有很好的一致性，否则葡萄牙队的这几名能力突出的攻击手啊，谁穿出去，都能在门前呢制造好的射门机会。另外，防线上今天鲁本迪亚斯回归之后呢，葡萄牙队整个中后场他向前的传球能力呢也会得到提升啊。门德斯在左边，前插的速度非常快，门德斯给后点位置包抄。今天葡萄牙队在进攻当中啊提速提得非常坚决，所以让 C 罗呢相比上一场比赛有了更多直接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球门的空间。这是门德斯左路高质量的斜传打过来之后， C 罗在后点，这个球呢在他射门之前呢有一个反弹，对 C 罗最后的包抄来说呢就差那么一点儿啊。 C 罗也示意这球其实传得不错了，就差那么一点儿。从刚才画面扫过来的情况来看呢，今天能够容纳8万个座位以上的休斯顿体育场呢应该是座无虚席的。葡萄牙队的第二场比赛，由于首战没有全取3分，加上他们又排在倒数第二个小组，相对来说呢，在每轮比赛呢都是靠后才出场亮相，所以一旦前面的球队打得好啊，在球迷内心呢肯定会做比较，会给葡萄牙队无形当中呢制造压力。但是这场比赛前呢，葡萄牙队其实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屏蔽外界的声音，来专心的准备这场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今天呢，从比赛开场的5分钟，葡萄牙队前场的反抢力度还有提速的节奏都能看得出来，葡萄牙队这场比赛在赛前呢是做了非常充分的战斗动员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回防，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场的那个机会，就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接到队友传球，右脚扣球来了一个克鲁伊夫转身，然后左脚打，这个握射呢身体平衡没有维持住，有点打滑了。这样的强度，这样的速度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开场之后的适应能力啊提出了很高的挑战。他们顶在前面的是队长14号绍姆罗多夫，
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有三个首发换人，上一场比赛首

发着一号尤苏波夫、六号莫兹戈沃伊，还有乌鲁诺夫，今天都被换下了。内托来到右边，回给身后射门，哇！C罗抓住了机会，在前点接到这个凌空传球，横向扫射 ，C 罗终于破门了。这场比赛是 C 罗的第24次世界杯出场，他追平了克洛泽，超越了马尔蒂尼。进球之后呢 ，C 罗完成了自己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的壮举，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这个前点啊 ，C 罗的前插意识非常出色，关键是身体状态今天调动得很充分。进球之后，展现出了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Sue 和现场的球迷呢完成了互动。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内托突破之后，边路队友下底传中 ，C 罗是从中路迂回到了前点，防守队员呢没跟住他，这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后防线虽然人多，但是一旦葡萄牙的攻击手跑动着横向扯动起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呢就面临着交人交代不清楚的问题。刚才 C 罗是绕到了阿卜杜拉耶夫身前，这个球呢其实要吃准位置接到触球点啊是不太容易的，因为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在 C 罗跑过来的时候呢是凌空迎着他过来，但 C 罗凭借着自己41岁仍然超强的身体素质，仍然像超级跑车一样养护着极好的身体状态，在前点完成了这个难度极高的凌空扫射，帮助葡萄牙队1-0领先。他成为了世界杯决赛圈历史上第二年长的破门选手，在他身前呢就是米拉大叔保持的记录。如果 C 罗能够维持这样的身体状态，下届作为东道主还能够进入葡萄牙队名单的话，那很多记录呢将会被继续打破。这样的比赛开局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今天压力会非常大，作为首次参赛的球队，第一场面对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队实际上就算是交了学费了。那场比赛呢，法伊祖拉耶夫帮助球队进了一个球，一度将比分扳平，但是法伊祖拉耶夫将比分扳平之后，仅仅过了5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重新领先，并且在最后时刻锁定胜局。门德斯今天开场之后啊，他非常兴奋，提速让这侧的防守队员呢很吃力。卡里莫夫回防过来，但是即便是这侧呢，胡桑诺夫啊也能够在这边盯着门德斯，但门德斯今天这个兴奋的状态让他的速度啊感觉更快了。胡桑诺夫呢不仅是乌兹别克散队防线最快的回追的球员，他在英超俱乐部曼城队啊，在联赛里他也是数一数二的快速的回防球员，很多边锋都跑不过他，但今天感觉开场之后葡萄牙队的整个边路进攻啊给胡桑诺夫制造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刚才卡里莫夫直接顶到了菲利克斯的小腿侧面，这侧没有护腿板保护，是一个比较鲁莽的犯规。刚才犯规的卡里莫夫呢，在2007年出生前 ，C 罗已经完成了自己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经历。今天对卡里莫夫来说呢，是一场很重要的考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看看能不能够在右边呢顶住努诺门德斯带来的冲击。葡萄牙队这次掉了后点，门将伸手打了出来，远射。今天相比上一场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葡萄牙队在整个中场呢明显提速了，很多传球减少了横向转移，而是更多的把球权呢交给布

呢，费尔南德斯让他往前打，制造更多的破线的传球，这样一来呢，葡萄牙队整体的进攻提速感非常明显。加上两个边路鲁诺门德斯和另外一侧坎塞洛，今天在进攻当中也大幅度的压上，专门限制乌兹别克斯坦队退守之后中场两侧的防守。所以呢，整体来说进攻端葡萄牙队可以说是三箭齐发，三个边路都很有威胁。相对来说，乌兹别克斯坦队如果卡纳瓦罗要想让球队反击当中打出威胁，右边的卡里莫夫任务会更重一些，防守的时候他得回来，进攻当中呢他得推上去，这样呢就可以跟左边的法伊祖拉耶夫把宽度充分的利用起来，让中间的绍姆罗多夫和加尼耶夫啊来交叉跑位。C 罗现在回到中场要球，回做维蒂尼亚。这个局部呢人员比较密，所以葡萄牙队暂时没有选择强攻，如果边路没有很好的下底传中的机会啊，今天葡萄牙的队员呢宁可先把球控制住重新交回来。那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呢，就是今天不管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 C 罗回撤，他们都能够及时的得到维蒂尼亚和让内维斯给出的向前的传球，而不是像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沉迷于在后场和外线自己对球的控制，这种低速控制其实是有利于对方去重新布阵防守的。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就缺少节奏变化，今天节奏的变化呢就非常丰富。13号是中后卫维加，上一场比赛他搭档着阿劳若，两个中卫呢上一场比赛也是首次搭档，在默契度上呢不是特别够。

好球，这个球，边路拿过来之后呢，瞬间在中间和右侧呢都有接应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没有停顿，直接扫到中路，想给菲利克斯以及 C 罗创造射门机会。但这个球呢，虽然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但后插上的葡萄牙队员速度很快，马上造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又一次犯规。因为在这个拉扯过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都是跑向自己球门方向，在这种时候呢，防守队员是比较容易犯规的。刚才是中场回防的汉罗别科夫，他是面对自己球门方向往回扑，这种时候是最容易犯规的，从背后拉倒了内托。虽然在他面前四名后卫已经站定了，但是这个球呢，防守的彼此呼应啊，没有交代好。汉罗别科夫呢，还是靠个人去扑对方的进攻球员来完成防守啊，造成了犯规，吃到了黄牌。对，葡萄牙队在弧顶位置获得了一个位置绝佳的任意球。C 罗、内托，还有坎塞洛、若昂内维斯都在聚拢到一块商量这个球打什么战术。葡萄牙队本届赛事呢，他们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有一部分战术呢是围绕着 C 罗的跑位设计的，还有一些呢是利用节奏变化把对方的阵型带乱。当然这个球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因为距离近，所以他必须得把人墙的数量得摆够啊。 C 罗在做着罚球准备，看起来这个球他要来罚。门德斯呢，左脚也可以有很好的角度。显然 C 罗的重炮呢，对于对手有很强的心理威慑力。门德斯助跑射门，漂亮！葡萄牙队这次是 C 罗假射，门德斯真打，

利用巨星的虹吸效应，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来。有门德斯突然发炮，而且打的球门的下角，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人墙排的多，所以这个球呢，葡萄牙队门德斯打一个低平球，反而门将的视线呢会最大限度的受到干扰。葡萄牙队这个球打得非常聪明，一方面呢利用 C 罗的影响力和威力吸引了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另外一方面呢拆墙的队员的配合也很默契，三个人同时跑开，干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墙起跳的时机。而门德斯选择打一个半高球，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人墙排得很多，你看这个球过来的时候，实际上门将啊都等球飞过人墙了才发现，所以这个战术葡萄牙队完全叫因地制宜，完全是吃透了乌兹别克斯坦队防区布防的结构打出来的一个非常精准的战术，帮助球队2-0领先了。因为距离近，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呢难免要增加人墙的人数，但是增加人墙的人数之后，门将的视线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阻挡，这个半高球呢打了一个突然性，而不是纯粹找线路的刁钻角度。门德斯这个球呢速度也很快，这种球一旦能穿过人墙，门将是来不及反应的。卡塞洛开场1-0领先呢顺利的打破僵局，但很快呢又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赛对葡萄牙队踢起来相比上一场对阵刚果基呢会轻松不少。而且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不管是对世界杯的赛制世界杯的节奏，世界杯赛场的压力，这些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脚呢他们都需要通过实战去适应。今天第二场比赛对着状态突然起来的葡萄牙，显然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还不是很适应对手的这种变化。虽然他们的主教练卡纳瓦罗作为球员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但是对卡纳瓦罗来说，今天这场比赛面对葡萄牙队一上来既定战术的提速和临场战术的针对性调整，卡纳瓦罗现在也只能指望球员们在场上先顶住压力。首先呢第一个球啊葡萄牙队抢的很难，但是 C 罗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呢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而刚才这个任意球，你要说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有什么大的问题呢，在原则上也没问题，而且卡纳瓦罗对于定位球的防守呢肯定设计的会考虑比较周到，但是这个球胜就胜在葡萄牙队自己的临场变化啊，他在战术设计完了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射门前的调整和变化，另外拆墙的人在节奏上配合的也天衣无缝，所以只能说他们这个战术打得太好了。过早的两球落后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呢，球员反倒应该把身上的包袱啊及时的卸下来。C 罗今天进攻欲望非常强，这脚球可不是随便打的，在中圈这个位置啊，虽然主裁判第一时间吹停了，但是 C 罗呢将球踢远，首先呢延缓对方的开球，让葡萄牙其他的队员呢能够喘口气儿，因为刚才这个阶段葡萄牙的队员呢都在退守，都没什么触球的机会。所以作为前锋呢脑子里时时刻刻有防守的意识，这就是一名好的前锋。这种防守意识的体现呢不仅仅表现在锋线上去压迫对手，而是当球权出现停顿或者转换的时候能不能够延缓时间。哇，这球法伊祖拉耶夫坐下来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队加尼耶夫也没多想，直接就打一脚，没想到收到了奇效。虽然刚才 C 罗已经尽量的帮队友争取调整和休息的时间了，但是葡萄牙队显然在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力还是没跟住，让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加尼耶夫这脚球呢打得也很好，再来看一下坎塞洛呢被法伊祖拉耶夫抢了下来，加尼耶夫就打这个球，法伊祖拉耶夫存不存在先犯规

0: 可能得视频裁判组重新检查一下。但不管怎么说，这脚球打得很漂亮。射门既坚决，触球又精准，那看来还要重新检查一下法伊祖拉耶夫抢断的时候，看来还是先犯规了。
1: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number 22 didn't play the ball and committed a foul. Final decision.
0: 22号法伊祖拉耶夫在进攻当中抢断的时候犯规，被主裁判将这次进攻吹无效。坎塞洛在带球的时候被法伊祖拉耶夫啊先扫腿了，没有碰到球。所以这个球呢是坎塞洛呢实际上被踢了之后啊，把这球呢给捅到了加尼耶夫的脚下，形成了意外。但不管怎么说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前场抢，看来是能抢出一些机会，只是他们要注意抢的时机，减少犯规。刚才进完两个球之后呢，葡萄牙队在退守过程当中啊，后防线瞬间感受到了对方的压力，因为在前面的半个小时，乌兹别克斯坦队确实摆出5-4-1的防守队形呢，也没有太多机会往前推，而且前场的进攻人数有限，所以给卢本迪亚斯以及中后卫维加制造的压力啊也不是太大。但是突然抢上来这一下，法伊祖拉耶夫因为他个子小，身体轻，启动快，他面对卡塞洛的时候，这横向扯动钻过来的时候，他有压迫的优势，所以卡塞洛呢也得注意。葡萄牙队的防守经验比较丰富啊，刚才及时封住了对方的破线的企图啊，就是在肋部空当身前后腰及时站了过来，把乌兹别克斯坦队向前的直塞球啊直接拦截下来。这就是法伊祖拉耶夫，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啊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个级别的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虽然身材不高，但是这名队员的球风呢很硬朗，敢对抗，而且在前场呢跑动积极，对球队整体的进攻带动作用非常突出。

这脚任意球挂后点啊，太深了。说到任意球呢，努诺门德斯帮助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打进的第二球，使他成为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以来葡萄牙队第二位在世界杯上直接任意球破门的球员。在2018年世界杯 ，C 罗当时对阵西班牙的比赛有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得分。前场犯规了，菲利克斯，这次菲利克斯呢是去抢中后卫阿卜杜拉耶夫，抢得比较凶。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形推上了之后啊，他这个三中卫的站位就比较清晰了，两个边路现在非常激进的推到了两个边锋的位置，重新回到了开场我们说他们可能打的3-4-3。绍姆罗多夫回坐，再反插啊，这个球带着一点倒悬，所以落下来之后啊没有再往前走，跑到法伊佐拉耶夫身后去了，让他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反倒是给门将科斯塔帮忙了，要不然这球迪奥哥科斯塔出来还真不好说会是什么结果。

今天开场之后啊，他完全踢成个左边锋了。尤其是比赛一开场，葡萄牙队就气势汹汹，在进攻端大做文章，所以呢，在左下角的比赛趋势图上面，葡萄牙队这场比赛上半场的这个温度计啊，也基本上一直是在为他们加温。而内托呢，今天来到右路之后啊，突破更坚决了，下底更坚决。上一场比赛是替补登场的孔塞桑在这侧，马丁内斯呢发现孔塞桑上来之后呢，在这侧的突破啊，能够带来更直接的威胁，所以今天呢，直接把内托挪到了这边。孔塞桑还是作为球队的后手，撤下了上一场比赛习惯内切的贝尔纳多席尔瓦。今天整体调整呢，就是减少横向，增加纵向。好，速度一下又带起来了。菲利克斯外脚背，这个球他是想做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乌兹别克散队现在都很难受，因为一旦丢球，全队要高速回追，而且全都面对自己的球门，很难形成有力的防守站位。这个有力的防守站位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把球和对方的进攻人都放在自己的同一个视线的扇面里。如果你是面对自己球门频繁高速回追，你很难把进攻人和球同时观察，就容易出现看球不看人的情况。但是上半场比赛呢，按照葡萄牙队这个节奏啊，今天确实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球员呢都处于很难同时看球又看人，这在防守中呢是最难受的。场边替补球员们看到场上葡萄牙的主力们今天踢得如此酣畅淋漓，相信在场边呢应该是跃跃欲试的。里莫夫把球给身后的队友，刚才因为看到场内自己几个接应点都站定了，这球不太容易发出来。现在有了五秒必须发出球的新规之后啊，很多球队发现迟迟的不捡球呢，这种延缓方式啊也不太管用，所以呢从第二轮到后半段开始，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换发的战术，就是第一个人上去先发，如果发不出来呢，在倒数结束前呢赶紧先换个人再发，这样变相的把时间呢变得更充裕。这边反击来了， C 罗给一个身后机会，不错，推射漂亮，葡萄牙队再度将比分扩大，还是简练的反击，由 C 罗完成致命的终结。这应该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的，两个人都跑出了他们最喜欢的进攻方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了一个非常舒服的提前量，让 C 罗在跑动当中能够完成射门前的最后调整。这个球呢，因为门将准备出击去封堵他的近角了，所以 C 罗要推远端，但是推远端，考虑到他是右脚推，容易往外转。我们看看最后球的运行轨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观察了一下左边的队友的位置，发现菲利克斯的速度没有优势， C 罗已经跑起来了，所以他给了个提前量。最后 C 罗推这一下步点调得非常合适，带着一点搓球的感觉，所以皮球在最后阶段呢，皮球在最后阶段是带着往里旋转的弧线，如果直直的推的话，这球很有可能会往外转。 C 罗这个球虽然是一个一对一的推射，但是他最后的把控，这种尖端技术的把控，帮助葡萄牙队确保了第三个球稳稳的打进。这个球必须要保证球在最后的滚动轨迹上能够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

因为防线拉扯的空当太大，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两个丢球的过程当中啊都很难受。进了一个直接任意球，然后 C 罗进两球，他已经超越尤西比奥了，成为了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历史上葡萄牙国家队的头号射手，打进十球。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全队队形推上了之后，这个3-4-3呢在中场的拦截没有办法把葡萄牙队整体进攻有效降速，就是葡萄牙队只要维蒂尼奥和若昂内维斯这两个中场队员愿意把球权让渡一些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愿意让球更多更快的向前走，乌兹别克斯坦队确实凭借着中场的双后腰汉罗别科夫和舒库罗夫是很难限制葡萄牙队向前推进的起速的。那一旦第一下通过中场的速度起来，后面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这个球没传好，这个球如果是推一个脚下横敲过来， C 罗可能已经帽子戏法了。而且 C 罗就在菲利克斯的身后，这球敲过来 ，C 罗大概率能够帽子戏法。菲利克斯呢，刚才最后这下触球没有处理好。调整啊，强突没过去，中路防守队员位置站得还不错。

中路拜托，打得有点仓促。再来看一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 C 罗的这个提前量非常舒服，这个球呢再大一点会追不上，再小一点呢 C 罗的步点还没有调整好，所以他给的分量结合着球速是最舒服的。 C 罗对门将的观察呢也很精准，关键是最后这条角度可能就留出了仅存的一条线， C 罗呢还是很精准的把球呢推进洞了，推进了远端这个十分角。就像是在高尔夫的果岭上完成了一记超长推， C 罗在动态当中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反过来说呢，上半场葡萄牙队打得这么顺，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就很难受，对方速度起来的太快，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每一次从前锋到后卫全都得高速回追，这个对于他们阵地战形成进攻的时候很狼狈一旦丢球全队的三条线呢就得高速的被扯回来，本身消耗也很大。但是没办法，葡萄牙的中场呢光若昂内维斯和维迪尼亚两个

人加起来身价就将近3亿欧了。球星的个人能力本身很突出，加上今天他们又愿意牺牲一部分自己的控球权，让渡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队的整体节奏加快，所以这让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场的两名中前卫，很难照顾周全。本身在局部呢，他们人数上就是劣势，能力上呢又相比对方的球星有不足，所以这种情况下，卡纳瓦罗的战术设计啊，本身对球员的保护呢，可能也不太够。虽然他把重兵屯在了防线上，但中场如果你不能让葡萄牙队降速，不能让葡萄牙队慢下来，这条防线其实本身很被动，靠 C 罗一个人，他就能够把防线这五个人的位置带乱，因为人越多，保持一致越难。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6分钟，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反击当中，绍姆罗多夫呢因为速度偏慢，所以还是依靠年轻的法伊祖拉耶夫。但是光靠他一个人，这个局部的压迫效果有限。今天卢本迪亚斯能够复出，对葡萄牙队后场的控球出球也有极大的帮助。这是勒布库当的一个机会，调整有点多了，做给队友的时候，这个球反倒应该给脚下更舒服。他想给一个提前量，但是更靠近葡萄牙的后卫，所以基本上要射门呢就是个刀山球。站在场边的卡纳瓦罗也很头疼的在思索着球队接下来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止损，现在暂时还不是考虑怎么扳平的情况，因为场上葡萄牙队的这种主导进攻的能力现在是还没有被削弱，所以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他们每一次向前冒进，身后都会给葡萄牙队露出机会。在卡纳瓦罗接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呢，他是请回了前锋教练比安奇，另外呢2006年世界杯意大利队当时医务组的领军人物卡斯特拉奇也被卡纳瓦罗呢请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教练组当中，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队员呢在世界杯的比赛高强度的比赛间隙更好的恢复，同时呢更好的诊断发现和控制住一些伤病的苗头，因为这些队员呢毕竟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当中呢，精神上容易紧张，身体状态呢也未必能够调整到最舒服最佳的比赛状态，所以后勤保障做到位，卡纳瓦罗呢也会更加放心一点，减少一些顾虑。但今天从这个小组的赛程来说，本身啊，且不论葡萄牙队第一场打得好不好，在赛程上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场就是最难踢的，因为葡萄牙队是这个小组的种子球队，是排在第一档的球队，何况第一场他们踢得不好，这场更要发力，所以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在赛前恐怕他们也能够预估到。梅加门德斯再回敲一下，光靠绍姆罗多夫啊去抢两名葡萄牙中后场球员的传递啊，基本上抢不到的。起后点，这个球的落点和 C 罗的跑动时机没有接上，但刚才呢乌兹别克斯坦的后卫队员已经抢上来了，早点传出去呢更安全。

0: 赛节奏打快了之后啊，双方队员的实战技术能力、比赛能力的差别呢，就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了。在慢的时候呢，大家技术都好，但是谁的失误多，节奏慢的时候呢，可能不太能够把这样的差距拉开，但是节奏一快，虽然技术都好，但是结合对抗，结合快节奏，国家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中路，这个球可能有越位，门将也出来了。对 C 罗来说呢，刚才他不强行打呢，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机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首先右边呢，卡塞洛那边呢完全套了边路纳斯鲁拉耶夫的身后，咣当一下跑出来了。他这下跑的时候呢，不知道有没有越位。然后传 C 罗的时候，虽然 C 罗在他身后，但门将已经出来了。C 罗是选择了搓射，想搓过门将。好的，上半场比赛呢，凭借着 C 罗梅开二度以及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葡萄牙队暂时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五祖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现在两队休息过后呢，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大比分领先，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继续主导着场上的控球。由于上半场比赛呢有很多冲刺回防，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可能这个消耗会更快，所以下半场比赛卡纳瓦罗呢已经先让替补队员呢赶紧热身，可能他们的换人节奏啊也会适当的加快一些。虽然现在比分落后三个，但是在场上的形势如果不咬住对手，场上的这种局面呢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不管接下来的比赛怎么发展，他们对于比赛的风险的预判和预警啊是不能松的。

远射，哈哈，这个反身就打。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今天状态就不错，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还是很机敏的发现了这个反身的露出来的空当。这球打得还真不错，

在节奏上呢，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开始控制控制，一味的打得快啊，自己的消耗也大，而且现在的分差呢，对葡萄牙队来说呢，他在防守当中是有一定的容错的空间的，所以可以回到上一场对阵刚果金他们熟悉的那种容错和控制的过程。上一场呢是1-0的时候过早的开始控制节奏，开始放慢，让维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呢扳平了比分。这个球若昂菲利克斯，因为他闪身呢看到身后有空当，并且这个转身呢本身能够带出他摆腿发力的力量，所以打一脚呢也没问题，而且这个球的突然性很好。

因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后场呢，还是时不时的容易留出大的空间。哎呦，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真的也可能是体力下降太快，出现了一些短路，这种球还是要尽量避免。挑战过来，漂亮，法伊祖拉耶夫仍然是最有威胁的那个进攻点。刚才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阿里江诺夫把球带出危险地带，换下了九号汉罗别科夫，他上半场比赛有一张黄牌。另外是把左边的纳斯鲁拉耶夫也换了下来，这两个边翼位上半场比赛踢得都很累，消耗很大。卡里莫夫呢暂时还在，因为卡里莫夫呢相对年轻，07年出生，

现在调整完之后呢，虽然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换上了生力军，但是葡萄牙队右路也针锋相对的换上了孔塞桑和塞梅多，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左路换上来的阿里江诺夫呢，下半场比赛也轻松不了，而且在位置上呢要更加注意，因为塞梅多和孔塞桑一起上的话，两个人都可以突，同时呢塞梅多的套边速度也快，他和门德斯一左一右，这对343这个踢法这个阵型来说其实杀伤力很足，因为343呢虽说后防线有三名中卫，但是三名中卫和两个边翼位的侧翼的内部空当需要协防的时机以及后腰的保护要求都很高，一旦对方的边路速度足够快，随时就能扯开口子。刚才是绍姆罗多夫自己努力想拼出来一个机会，一直在纠缠着费尔南德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要避免在中后场做这种粘球的处理，因为葡萄牙的中后场有维利尼亚和若昂内维斯，他们俩可以很安全的把球洗掉。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俱乐部有的时候他在中后场位置呢做这种控球呢是容易被抢被丢的，啊，这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卫差点丢球了。双方其实现在攻击线的球员都在盯着对手防线持球人，迫使他们犯错，中场反而没有太多的纠缠。法伊祖拉耶夫面对两个人横板过来，中间阿里加诺夫打了一脚，这是七号舒库罗夫打的，右脚扣完扣到左脚的时候速度降下来了，所以最后的射门呢有点勉强。刚才两个人互相推着一把，就逃不过视频裁判组的监督的卢本迪亚斯和舒库罗夫。卢本迪亚斯的意思是你不要靠近我们的防区，一把给他推开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呢也做了一个就近配合之后的传中套路，但是前点抢得不理想，反击又来了。今天葡萄牙队这个推进速度啊太快了，如果看了上一场对阵刚果金的比赛，感觉这场比赛葡萄牙队是两倍速或者三倍速，

球，脚后跟一坐，还是前场定位球。考虑到上半场就打得比较顺，场边的替补队员呢也一直跃跃欲试，所以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呢也可能换人节奏会更快一点。上一场比赛马丁内斯的换人呢也偏慢，今天球队整体提速的情况下，他的换人节奏会不会也相应的有所变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因为这反映出马丁内斯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对球队的掌控力，还有自己对球队战术思路的清晰度。这个距离呢是 C 罗直接任意球的舒适射程，也不需要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声东击西掩护一下啊。C 罗要自己啊，今天 C 罗都不罚，都是让给队友坐过来机会。这个战术啊设计的很巧妙。C 罗利用自己的助跑，利用自己的假跑，把乌兹别克斯坦的所有防守队员全都定在了原地，把他们全都像点了穴一样定在了原地。然后在队友挑传的时候呢 ，C 罗应该是位置安全的，这是个非常好的战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搓过来，只是最后射门这下门将毫不犹豫先出来了。如果门将不出来，这个球是葡萄牙队一个经典的另一球配合。今天马丁内斯设计的战术当中， C 罗成为了另一种战术作用的完美体现，就是利用他的名气，利用他的影响力，利用他个人能力对对手的心理威慑去欺骗和迷惑对手。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一度找不到重点，葡萄牙队的这个思路呢，就像曾经诺曼底登陆盟军在登陆前采取的一系列迷惑战术一样，让对方呢找不到防守的重点。低平球扫到门前，乱战当中这球飞进了门里。这个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用精湛的脚法扫出了一个地滚球，打到门前制造了混乱。这个球因为极其靠近进门柱，所以让防守队员来说解围啊，他未必能够顺脚，如果不是左脚中位，这个球解围最快的方法就是破坏出底线，稍一犹豫呢就会出现刚才的混乱。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4-0。这个球的防守让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有点有劲使不出的感觉，他们在跟人，但是在跑动当中跟人呢脚下就容易乱，而且球不太看得清楚。先是 C 罗抢到，菲利克斯也在前点，在乱战当中胡桑诺夫的脚碰了一下打到他身体上，然后门将回身，意外状况。这个球呢与其说是门将打的，还不如说是球错进错出撞在了门将的手上，顺势被扫到了门里。今天定位球战术葡萄牙队可以说大获全胜，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变化，而且呢好几个战术都差点打成了比分，如果都打成的话比分可能远不止4-0。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真的是在世界杯交学费了。卡纳尔罗他作为防守球员呢，在球员时期呢很辉煌，作为身高不高的中后卫，在防守

手中的经验和技术呢，也是在他那个时代世界足坛独树一帜的。但是呢，作为教练来说，自己的球队如果在进攻端占不到优势，只是在防守中去被动的防对方可能设计出来的变化，其实对场上的球员来讲要执行起来是很困难，尤其呢对手的个人能力又强。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二点机会啊挺大的，所以这个就是在细节上双方的一些差别，有些机会葡萄牙的队员能抓住，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他抓不住。想交给塞梅多跑身后，反应索拉耶夫呢非常勤奋地帮球队把这个球断了下来。所以不管对卡纳瓦罗还是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今天这场比赛本身很困难，想赢葡萄牙不太容易，但是现在比分打得这么大，和他们选择的相对开放的战术啊还是有关系。你别看他退守的时候摆了个5-4-1，但是他的中场对葡萄牙的推进速度完全没有降速的能力和拦截效果，这本身就是问题。比赛打到62分钟，4-0领先，马丁内斯在这种局面下呢，可能要换上一些前两场比赛没什么机会的攻击手来找找状态。第三场比赛，葡萄牙队在这个小组当中要对阵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呢也不会轻松。看来是要换下菲利克斯。

换下了菲利克斯，换上了特林康。现在有小孔塞桑，有特林康、塞梅多，左边还有门德斯，两个边路葡萄牙队云集了四匹快马。这真是主教练马丁内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比赛打了63分钟，葡萄牙的率令再次下达，边路四箭齐发，看看能否继续扩大战果。乌兹别克斯坦队怕什么，葡萄牙队就换什么上来，就是不让球队的转速降下来。因为虽然这个541呢，中间的两名中前卫在防守落位的时候可以站到三中卫内侧的两个肋部空当，但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两个边前卫呢，在防守当中对于三中卫外侧的两个中卫外侧的肋部空当，他的协防不够，所以葡萄牙队今天穿插的时候，经常能够传身后球，经常能够等合适的时机，让门德斯、塞门多上来之后呢，从边路套边，然后肋部空当被直传球连接上，所以这个就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来讲是非常难受的。就是这样的肋部空当总是能穿过来。而一旦边路的队员像法伊祖莱耶夫跟出来，后场又有若昂内维斯和维蒂尼亚控球，抢是抢不到的。

这种变速方式啊，让防守一方极为难受。扫到脚了，裁判还是吹了犯规。卡里莫夫

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为了能够抢到球，都会扑得很凶，就容易被葡萄牙的队员盘带过掉，或者是出现犯规。今天定位球，葡萄牙队尝到了不少甜头，这次还是找 C 罗活动的区域。

哎，这个球门将传给后卫的时候，差点又出问题。刚才那个角球开出来，应该算是内马托夫的乌龙球，他也都不走运的。其实那个球跟他关系真的不算大。这赛事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出现了9粒乌龙球了，啊，追平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记录。目前是在世界杯历史上并列小组赛阶段乌龙球最多的赛事。当然，这届的小组赛呢，还仅仅踢到第二轮，第三轮都还没开始，所以这个记录呢，极有可能被打破。交到左边，可以横敲了。这球如果漏过来给身后孔塞桑，可能机会会更好。但 C 罗已经出现在这个位置，而且线路上呢也有他。好，这个时候葡萄牙队继续换人调整，换一下维蒂尼亚，把中场的组织核心换下来。这样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会后撤到后腰的位置，换上莱奥。贝尔纳多·席尔瓦呢也在场上，他是换下了若昂·内维斯，啊，中场的双核都被换下了，现在由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席两个人呢组成球队的新的双后腰组合。这些年葡萄牙队的中场的风格变化也很大，在04年欧洲杯的时候呢，当年还是这个球莱昂没有带顺啊，第一下突破的幅度让防守队员呢吃了一惊。在04年欧洲杯的时候，葡萄牙队中场当时还是马尼切尔、科斯蒂尼亚和德科，强调中场的控制和硬度。但是现在葡萄牙队呢，整体随着他的推进速度的加快，变速能力的加强，单纯追求硬度呢，已经不能满足葡萄牙国家队的战术要求了。莱昂，所以现在有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这种组合，脚下的控球能力强，出球快。同时呢，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

贝尔纳德席尔瓦也能够组成类似的后腰组合。C 罗继续拉边，如果下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 C 罗还要扯动到边路呢去做这些工作的话，其实对他来说也有点体力消耗上不划算，留在中间等机会他会踢得更加舒服。但刚才他是为了扯开空当，因为莱昂上来之后啊，葡萄牙队在前场的攻击点呢又重新分配了球权，莱昂的跑动呢会从左路呢往里切，必须有中间的队友能扯动出来，这个中间队友的位置呢就是 C 罗的位置。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阿里江诺夫这球传的还不错，今天绍姆罗多夫呢作为单箭头在前面啊，始终保持着冲刺和压迫，他已经消耗的很大了，球队暂时还保持着他在前面顶着，卡纳瓦罗没有换他下来的意思。塞桑虽然没有突过去，但自己就地完成反抢，

撞人犯规。比赛踢到最后阶段了，就看乌兹别克斯坦队有没有能力追回一分，减少他们的精神球损失。下一场比赛球队要对阵刚果金，莱昂准备射门，莱昂这个射门来得轻而易举啊！这个球边路传中，进攻的前点队员呢把防守体系完全带乱了，莱昂有充足的空间去观察和调整，为最后的射门做好准备，所以这个球他打得太舒服太轻松了。乌桑诺夫这场比赛很拼很投入，但是面对葡萄牙队成熟的进攻体系，光靠胡桑诺夫自己独木难支，虽然他有出色的回追速度和防守意识，但是这场比赛很多球呢都是在高速回防的过程当中，在混乱里让葡萄牙队抓住了二点球的机会。莱昂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他也参与向前扑的过程，然后在赢球过来的时候呢，他旁边没有任何一名防守队员能够干扰他，所以他可以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去观察球门的空白区域，选择最稳妥的方式来打。他也没有发力，他是打角度，打中了死角，帮助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了5-0。所以球队推进过程当中整体节奏一旦能快起来，尤其对于后排插上二线进攻的球员来说，他就能够赢得更多的观察的时间和空间。所以向前的速度提速了一下，在第一场比赛没有打出来，第二场比赛充分释放出来了。由于刚果金呢在第一轮比赛也拿到了一分，他们在葡萄牙身上拿到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输掉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排在垫底的位置，净胜球目前的这个比分呢将会使得他们的净胜球呢达到-7。最后一轮比赛首先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得确保能击败刚果金，所以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再拼出一线希望。因为目前呢在12个小组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当中，刚果金的一分还能够排到这前八的第7和第8。那么等第三轮打完，大概率呢这8个小组第三至少得有3分，所以乌兹别克斯坦下一场比赛必须得赢，必须得争胜。接传给中路，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5分钟，C 罗回防回抢啊，这球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还是很顽强的。胡桑诺夫其实他个人能力啊并不差，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个体系当中，他不是指挥防线的那个角色，所以今天防线被冲乱的情况下呢，他只能利用个人能力呢来局部去补位置补缺口，但是对于整体防线的防守质量很难有明显的提升。当然这和教练卡纳瓦罗选择的战术也有关系，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打得并不保守，敢攻出来，但往往呢面对这样的超级强队，你攻出来就要付出代价。这是莱昂内脚射门，第5粒进球，急速超过了100公里的时速，
今天不仅 C 罗进球了，替补登场的莱昂也有得分，门德斯呢还打进了漂亮的任意球配合。葡萄牙队通过这场比赛大胜啊，完成了阵容的调试。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舒库罗夫也被换下了，最后时刻的换人调整。右路的卡西莫夫也被换下。换上了十号吉亚诺夫。以及23号伊萨诺夫。这两个队员确实呢拼的消耗比较大。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卡纳瓦罗把中场四名首发的球员呢都陆续换了下来。这就说明在中场他们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哦呦，这球最后时刻差点继续扩大比分。因为中场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总得高速回追。导致四名球员先后出现消耗过大的情况，都被换下了。下一场对阵哥伦比亚。马丁内斯呢，由于今天球队的整体状态已经调试成功了，所以下一场比赛球队可以有更加良好的战术和阵型的选择空间。加上今天的定位球破门啊，很多战术也打成功了。当然，打成功的战术呢，就会成为下一场比赛对手研究的素材。所以看看葡萄牙队的定位球武器库里面有没有更多素材准备。

掉到身后，有机会，有机会传吗？给了过来，还是在比较勉强的情况下完成了射门啊。后卫封堵得很顽强，没有让葡萄牙队再破门。 C 罗上抢犯规了，勾倒了阿里江诺夫。

把球后点，哈哈哈哈，没办法 ，C 罗自己都笑了，这个球太难够了，提前量有点大，而且他的位置啊，应该也是越位的。比赛呢，随时会结束。全场比赛结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拿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C 罗也结束了自己国家队10场进球荒，在本场比赛梅开二度，而葡萄牙队呢，在定位球战术当中也收获颇丰，实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看看两队第3轮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吧。乌兹别克斯坦队也需要加油。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多尼戈登将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点
1: 球。

0: 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生死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德佩莱晃倒了防守球。
2: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扯进了，
0: 贝兰托雷斯。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一世之作《普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是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吧，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对对对，
1: 多首场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2: 三万人，
1: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
2: 对对对
1: 对，也没有麦克风，
2: 对，
1: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
2: 是，哇，
1: 太了不起了！这个
2: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1: 设计，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啊、哎、一、哦、乌这5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1: 要唱5年这个元音。
2: 对，不唱歌。
1: 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2: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面包师，你像帕瓦罗蒂的父亲，帕瓦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1: 我还去参观了帕瓦罗蒂的故居，
2: 莫德纳，
1: 对，莫德纳，
2: 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血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1: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哦，我就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2: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闭幕式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0: 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

0: 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1: 威尔第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2: 对，历史剧啊，
1: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啊。他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2: 就是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茶花女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以
2: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2: 他就能发挥得好了，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0: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威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烛点完
1: 烧完了，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然后歌剧院就被一烧。

0: 一扫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两次、
1: 嗯、
0: 我记得被烧掉两次哦，又重新改建、嗯、
1: 是
0: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
1: 嗯、
0: 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1: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0: 丑角，
1: 他属于丑角、
0: 哦、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1: 对对、嗯、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饮酒歌它不是之前写好的，他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就边想你不要我你不要我你不要你不你去给拉贝勒再一，所以他很，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他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他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4: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3: 英格兰队3-0领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排球的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冠亚军争夺战，巴西队将会和土耳其队来争夺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哇，上来巴西队通过拦网马上有了反击的机会，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很快的一个后三反击，几乎是一个空门。自由人判断的很准确啊，土耳其队拦网出界，现在感觉在心态上巴西队在拿下首局之后要显得更加的从容一些。博格曼打得比较清楚，他已知对手今天拦网状态不错，所以他的进攻几乎都是靶点的一些轻打，都是打在对手拦网手的上沿上。罗萨玛利亚抢到高点，土耳其队这个球拦网队员跳得有点早，所以罗萨玛利亚是看到拦网手之后打手出界。其实这样的一份从容也会让巴西队的队员在场上进攻的时候显得要比土耳其队更加的清楚，因为他现在在这个比赛当中的紧迫感没有那么强。拦网出界，

巴西队第二局上来，这个攻守的进攻啊，思路特别的清晰。这两位主攻因为在第一局被拦的比较多，所以几乎都不是发全力的去打一些发力线，而都是在提点带腕儿。巴拉登上早了，但是刚好打了一个时间差。卢奇埃应该是第一次去经历这样的紧张场面啊，所以二传在对于他这点的使用上需要有一些小心思，得慢慢的去激活这位副攻，但他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又是博格曼的轻打，土耳其队现在在篮网上需要再去想办法了。一旦让巴西队在这种节奏当中打顺的时候，这个巴西队的比赛节奏就出来了。当然桑塔雷利应该在赛前也做好了，如果巴尔加斯这点进攻受阻的时候啊，还有没有其他点能够打得出来，他肯定是有预案。而土耳其队今年这么集中的去发前驱，也是目前在各支队伍当中发球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效果很好啊。在当今都在追求性能，发一些平冲球情况之下啊，去发一些前驱，反倒是能够调动对方的接一传队员。四点同时起跳进攻，博格曼被拦了。这一段好像巴西队二传在传球的这个节奏上不是特别好，土耳其队反超7-6。看来在篮防上打磨到顶尖水平的时候，确实在比赛当中会考验两支队伍的进攻。被传给安娜克里斯蒂娜，这是打到了巴尔加斯的篮网手啊，篮网出界。第二金管直线。

好发球。巴西队篮网队员触网了，打手出界，哎，判断犹豫。当然你看这局土耳其队也是通过大量的前驱的发球，使得巴西队在接传方面，接传队员这个脚下有点站不住啊，所以一传出现了松动，这是土耳其队能够去发起反击的关键一环。奥格保护，安娜克里斯蒂娜这点上强攻还是挺难突破的，确实跟这个赛前预判的差不太多，因为土耳其队他在进二传位置上的高度是很可观的，在进二传上的平均身高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然后巴西队在两位主攻的这个身高上应该是现在最高的配置，所以他们这个制约都特别的好，刚好巴西队的核心进攻人在四号位，而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在二号位，他们都需要考虑如何去突破对方的高篮网。这球奥格垫的不错，一传还是不好啊，那现在首先得把一传给保证好。这场比赛巴西队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体性来对抗土耳其队，而土耳其队目前来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策略性还是比较强的，首先是策略啊，其次是土耳其队的这个队员的这些条件确实还是不错的，而显然巴西队的队员就他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他们这几个进攻点的衔接要做得更好啊，所以这个能体现出来他们的整体性，还有就是他们的篮防，另外他们的进攻队员是很会打球的啊，在被拦之后马上就会自己做出调整。土耳其队这边一传出现失误，两支队伍一传都有阶段性的起伏。面对单人篮网，巴尔加斯打手出界，这局巴尔加斯现在的进攻效率上来了，还是通过提点，到位快攻，14-16，
哇，这球好像是打杆了吗？主裁想要看一下回放，这球萨维进攻被巴西队单人拦网拦回之后打在了土耳其队队员的身上，然后打在身上之后要看这球有没有打到杆，反正这球最后是回到巴西队这边了啊，主裁没有看清。哦，打杆了，这样的话是巴西队得分，比分来到15-16。这个第二局是很关键的，看看土耳其队中局能不能够顶得住。罗萨玛利亚来发球，好在巴尔加斯的进攻手感越来越热啊，应该说他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他不像第一局的时候面对巴西队的集体拦防打得那么着急，而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提点。这个就是网口，网口的意识，这种球上网还是需要快，你如果通过他打在网带上，一旦打在网带上掉过来之后，他这个球可能会有变向，所以你这次进攻的质量可能就比较低了，所以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还是要留在网口。土耳其队挑战看看有没有过网击球，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哇，安娜克里斯蒂娜发球直接得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追到了17-0。其实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你看场上的队员啊，尤其是在受阻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把其他的环节去做好，这点上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土耳其队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网口盯得也很紧啊，当然这球土耳其队的二传这个手上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快速给到四号位伊尔金发力抢这个中线，球下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巴西队这个防守不是特别有效。巴尔加斯其实更多的得分还是在第二局拿到的，打手出界啊，这就是顶尖的球员，一流的攻守。他们不单单是有进攻点和进攻力量，在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们也在不断的思考如何去破局，是通过线路。好发球，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20-17，又增添了土耳其队拿下第二局的信心。怎么样？一看巴尔加斯这一段这个状态确实是很猛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应该是巴西队目前得分最高的球员，卢齐亚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巴西队的复攻进攻还是要比土耳其队的复攻要更快，它主要还是一个速度，但是土耳其队复攻是力量比较足。麦亚拉上来发球，
压前排助攻。巴尔加斯的后三，这个八字线撇的太多，球界外。对于巴西队来讲，他这个阶段也是有追分的信心，因为巴尔加斯刚好轮转到了后排。巴西队也是换上了基西和马克里斯。哇，再给巴尔加斯的后三被拦了，这个拦网特别的明确，就是盯住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到位之后形成了双耳拦网。但是这个球二传没有给好，巴尔加斯冲进来之后已经没有过网点了。机器很好的控制，现在巴西队再次将比分追平。一直在考验土耳其队的耐心，巴西队有效拦网，这是一个反超比分的机会，基西没有打下去，给回到巴尔加斯。这分两边来回都有点紧啊，都有点紧。马克里斯感觉上来之后手还没有那么热啊，所以在巴西队有反击机会的时候，攻传的配合不是特别的理想。土耳其队21-20，好一传，有效拦网，土耳其队反击被飞。博格曼这球打得太聪明了，这个球很难打啊！但是他等了对方的拦网手之后平打打手出界。另外就是巴西队刚才复工的这个防守特别的惊艳，在不拦网之后的补吊球，就是当没有办法形成拦网的时候，这个复工还是在场上去想自己能够做什么。21-21。哇，稍微平拉开，巴拉登，其实运动员啊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状态起伏很正常，巴拉登在去年也有状态起伏非常大的时候，一度是打不上主力啊，今年他也是从替补开始打起的，慢慢的又成为了球队的绝对主攻的主力。有人跟得不错，再给到博格曼。巴西队这一段攻也是比较吃力，只通过两边打还是有一些难度，巴拉登是打得有点兴奋。

一传不错，再给罗萨马里亚，面对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了，24-21，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局点其实拿的不容易，虽然这一局大部分时间都是土耳其队在领先，巴西队打得也很顽强，多次将这个比分追平了，土耳其队顶住了，24-21。博格曼被换下，换上了15号海伦娜，1.99米的主攻手，2005年出生的。开往

哈兰德吊球，球吊得比较高，再给罗萨马里亚平打打手了，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2-24。

0: 其实巴西队在二十分之后拦防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进攻组织的不好，进攻在组织上还是有点保守。一个轻打，奥格保护，再给到巴拉登，奥格再保护，因为这一段土耳其队在篮防上也比较有信心，这边也能防。哇，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巴拉登被连续拦回来有三个，巴西队继续挽救局点，23-24。这局巴西队主打一个顽强啊。沙欣这一段觉得巴拉登状态比较好，所以很信任他。看看现在应该是要给回巴尔加斯了，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后二进攻帮助土耳其队终于是把这个局点给兑现了。哇，这场决赛的前两局这比分都是25-23，但是土耳其队第二局是顶住了压力，大比分现在变成了1-1。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巴西队在进攻方面32-27领先土耳其。篮网土耳其队直接得分有12个，巴西队是8个，发球的直接得分双方是打成3-3平。次失方面，土耳其队是5分，巴西队是6分，所以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总得分都是48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为关键的第三局，土耳其队来发球，双方是交换方位。第二局的比赛，巴尔加斯在进攻方面是13扣9中，两个失误，这样的进攻效率和进攻的成功率已经是完全能够支撑起来土耳其队的进攻线。而在第一局他是12扣2中3个失误，所以能够看到，通过数据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这点在进攻方面状态的提升非常的明显。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又有两位主攻手来作为他的帮手，所以现在土耳其队的进攻是找到了一个比赛的感觉。而对于巴西队来讲，如果想要去限制土耳其队的多点进攻的话，要从发球开始，必须制约住土耳其队的一传。安娜·克里斯蒂娜四号位的进攻，目前安娜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得分也是上双了。罗萨马里亚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不是很高，巴尔加斯的二直线进攻，这球几乎是抄手了。

0: 哇！上手传给巴尔加斯，巴西队直接防过网，这球没有传好，这球二传没有传好，球掉头了，太进网了，所以巴尔加斯被拦了。现在我们也想看看，当土耳其队的攻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巴西队还有什么办法。哇，这球出界了，但是很接近，这是攻击性很足的一个发球。哇，很接近，想要这条绝直线，哦，土耳其的挑战看有没有打到安娜克里斯蒂娜的身上。哦，还真是打在大腿上了。安娜这个球没有躲过去，球变向还是很明显的，这球打在大腿上了。土耳其队挑战成功，这样的话巴尔加斯继续来发球。哇，自由人好一传，这个不敢放，敢打，哇，中线巴尔加斯，现在巴尔加斯啊，在这个精英位置上目前的这个状态肯定是数一数二。巴尔加斯在世联赛的这项赛事当中的进攻得分，清掉，这次被拦了。巴西队和意大利队的拦防都是世界上顶尖的，球发的不错，巴西队发球直接得分，比分来到5-5。而真正想要限制住巴尔加斯的进攻，这个拦防的水平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博格曼打了一条匕首线，博格曼的手腕还是很灵活的。再加一个拦网得分，博格曼拦住了基萨尔的背飞。 所以现在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其实有了高度你不一定能够拦好，但是如果没有高度的话确实会比较吃力。而这种具备一定进攻高度的球员，在面对没有太多拦网威胁的时候，他会打得很释放。网口，土耳其队又发了一个前驱，比分反超。土耳其队在主攻位置上的球员整体实力是提升了，成为了球队在困难时候能够帮忙的一个角色。以前土耳其队的这个主攻在进攻方面的能力是比较欠缺的，他们得先把一传保障好，但在现在是能够保障好一传，也能够有一些进攻的输出，能够分担球队右翼进攻的压力，所以这使得土耳其队整体会变得更强。还是换上亚特金，这球博格曼踢点了，踢点打了一条中线。双方在第三局打成16-16。自接自扣，巴拉登。三位开网高球，土耳其队拦网握果。刚好在两个人拦网的结合部啊。哇，又是巴拉登的进攻，这段真是打开了。并且是自己接完之后自己上来打的，还是拐直线，进攻线路分化的要更好，因为他原本在腰线中线上就有一定的进攻实力，现在又丰富了直线，巴西队的拦防上会有一些压力。这一段其实土耳其队是有机会去抓巴西队强攻的，但是这个拦网始终是没有做好。安娜打得也很聪明啊，他都是打这个拦网手的上眼，不往下打。这段两支队伍的破坏性拦网比较多，大家都在适应比赛当中的拦网强度，进攻队员都是在通过自己的进攻手段 给予回应。土耳其队这边也是拦网出界，界外这球一传比较上网，所以二传调整的比较开网，巴尔加斯球没有打在界内。这一段比赛很紧张啊，这比分还是拉不开。好发跳发了一个落点，罗萨玛利亚将球防高，博格曼过渡，还是有巴尔加斯出手的机会，球有点进网了，巴尔加斯的吊球得手，这个球是有点可惜的，一个进网球，可能自由人在这个判断上没有判断住。上来的慢了，巴尔加斯的跳发球，球发的不错，发球直接得分，104。暂停有效果，巴尔加斯想跳发直线出现失误，21平。前面卢奇亚的发球失误太多，所以巴西队还是换人来发球。依然是麦亚拉，球发的还不错，三位强攻，哇，一二金。这一局巴西队比较困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限制住土耳其队主攻的进攻，好像就巴拉登在一上来那一段打丢了两个，后来巴西队拦防上就始终是没有办法。自接自扣短球，巴西队保护，再给博格曼。巴西队很顽强，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土耳其队很宝贵的一次进攻给到巴尔加斯，中线将球打中，23比21。在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土耳其队是率先跳开了两分。巴西队非常顽强的保护，但没有形成进攻。还是把进攻权交给了土耳其队，土耳其队在这一局的进攻实在是太强势了，进攻的成功率全队很高。基西上来了，上来就得分，感觉马克里斯今天上来的状态比较一般，球的稳定性传的还是会差一些。这是先换上了首发的二传和金罗贝塔和罗萨马里亚，然后又增加一下前排主攻的拦网高度，换上了海伦娜。二次巴西队有反击机会，垫给罗萨马里亚，哇，罗萨马里亚挺住了压力。这个时候因为把海伦娜换上来是增加前排拦网高度的，所以他不太敢给这个四号位，只能去给到罗萨马里亚。 博萨马利亚应该说这两次的出手还是很果断的，都是去提点平打，第一个被拦在了后排，安娜保护起来，第二个打出去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给追平了，凭借基西和罗萨马利亚的两次出手，现在双方在这局打成了23平。好发球，自由人斜线防起来，安娜后三反击，土耳其队有效拦网，巴尔加斯后二进攻，大斜线，这个球水平很高啊，你看巴尔加斯的大斜线的出手球速很快，然后安娜这边也快速过来补防，但是速度实在是太快，所以他防守没有办法覆盖到，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就率先拿到了关键的第三局的局点啊。接下来巴西队打一攻，前三局都是只差两分，这一局也注定只差两分，先看看巴西队能不能够顶住压力。埃凯克上来替补发球，博格曼一传到位，上来给罗萨马里亚平打，老将信任老将，罗贝塔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相信罗萨马里亚。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巴拉登打手出界，这一局的激烈程度还在上升，前两局都是25-23的比分，而这一局直接打超了常规比分，在常规的这个比分段里边还不够分出高低，所以打超了。阿里夫沙欣来发球，土耳其队巴尔加斯到了前排，巴西队一传不好，安娜克里斯蒂娜平打没有打到手，主裁判土耳其队得分，这分球应该是没有打到，看巴西队挑战，这个有点太瞄着这个手尖了，而这个关键强攻在对上对方拦网强轮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自信，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土耳其队依旧凭借非常强势的进攻，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目前2-1反超了巴西队。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第三局的比赛，巴尔加斯这边打出来的进攻效率是35.71%，巴拉登是33.33%，伊尔金是40%。第二局和第三局，土耳其队自身得分的能力太强了。如果说过去这一局土耳其队把篮网做得再好一点的话，可能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这个比赛压力已经给到巴西了，仅凭自己的篮防目前来看还是不太够用啊。如果没有特别出色的发球，如果土耳其队能够延续进攻状态的话，巴西队将会在这场决赛里边很困难。一上来巴西队两分失误，啊，巴拉登的一个抓掉。巴西队这一局开局是受到了前两局比赛压迫的这种影响啊，还是有了一些压力。但是他们也要知道，土耳其也可能会出现起伏。现在欧洲队伍整体的攻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在绝对进攻能力方面，现在欧洲球队应该是最强的。巴西队也是在通过整体啊，看看能不能去对抗这个土耳其队的进攻。而攻也是能够培养土耳其队的比赛情绪。萨马利亚的轻打，巴拉登打手出界。 麻辣灯今天真是打开了。安娜·克里斯蒂娜大斜线。巴西队的这一批队员经验也比较足，所以他们会具备一定的临场调整能力。这个前排拦网是做对了，形成了有效拦网，但是后排脚下动慢了，这个环节还是要慢慢的串起来，前面是没有拦网。而在这项集体运动当中啊，大家也是需要一环一环的来解决问题。换二传了，巴西队换上了马克里斯，换下了罗贝塔。上来球头没有传起来，博格曼换了一个大斜线，安娜·克里斯蒂娜又是一个大斜线的反击。这局上来好像安娜这点的进攻主要还是拔高点去打这条大斜线。700分了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在 VL 的比赛当中。啊，巴西队的机会，再给安娜，好，扣球失误了。其实过去4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啊，都是被这个欧洲队伍拿到的。意大利队是拿了3届，2022、2024和2025；土耳其队是拿了1届，2023。直线啊，球打在界内底角处。而巴西队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极度渴望的状态，这支队伍表现一直特别的稳定啊。如果要说这个稳定性的话，巴西队确实在近几年做得非常不错，也很好的度过了这个新老交替，但是球队一直是没有拿到冠军，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冠军来提升信心。腰线，22号伊尔金，哇，巴西队这个自由人接巴尔加斯的跳发球接的还是很好的，到位之后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巴西队还在重新启动啊，在经历了开局的一些小的波动之后再重新启动。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这球的节奏不太好，巴西队拦网得分。又是一条腰线，但你看，其实对于拦网队员来讲，他们如果去把住直线的话，副攻一并，那就会露出来一条腰线，但你如果把直线放出来的话，

你能够去有效的封挡住中线和斜线，但是他又会打直线，所以你作为一个主攻手，这个进攻线路分化清晰是特别重要的。土耳其队双人拦网拦住了罗萨马里亚的后排进攻，12-7。又加一个拦网，上一局土耳其队拦网拦得不好，拦网好像是一分未得，但是他们进攻予以了球队强有力的支撑，这局一上来既有攻也有拦，所以比分拉开得比较快，再加上巴西队开局没有打好。哦，这个节奏好，安娜克里斯蒂娜自己上的球，巴西队是用快攻的掩护打了第二点的后三，这个节奏完全配上了。幸运的滚网，马克里斯二传手，哇，巴西队双人拦网好久没有拦住土耳其队的主攻了，10-13。土耳其队今天各个攻点的状态都很好，沙金感觉跟副攻的配合会稍微的差一点，但今天恰好他这个边攻状态都很好，所以他在传球上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土耳其队一传不好，巴西队追到12-14。这一局土耳其队最多的时候应该是领先了6分，看看现在巴西队追上来了。关键球想要过轮的时候还是要高球给到巴尔加斯，

二号位马克里斯上来传的一般，好球！这球自由人最起码先防起来了。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一局在大幅的提升自己的进攻表现。他试图想成为巴西队在这一局啊能够带领球队前进的那个重要的进攻角色，需要有这个人的出现，这样的话巴西队心才会更定。哇，土耳其队后排有人，土耳其队这个球其实保护的也非常好，再给安娜克里斯蒂娜，土耳其队拦网出界，巴西队再追一分，14-15。

巴西队从落后六分现在追到了一度只差一分，说明他们在这一局还是有机会的。土耳其队不能松懈，哇，这有球就给巴尔加斯，沙欣确实还挺清楚的。对于一个二传来讲，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分配球，什么时候要保证自己传球的质量给到球队当中那个最稳定的人。高点带腕，卢奇亚。巴尔加斯今天从第二局开始，这个进攻又变成势不可挡的状态，而巴西队对于他的有效的阻击好像是只有第一局。能力太强，大斜线球在界内，罗萨马里亚，传起高，而给巴尔加斯自己保护，这球没有上好，后排攻，巴西队打中了，还是给到了安娜。刚才副攻卢西亚的那个球没有上好，但是马克里斯在网口上抢的还不错。这局巴西队是通过安娜这一点的进攻砍下了大部分的分数。土耳其队挑战，挑战过往击球，应该没有。挑战没有成功。17-18。看看土耳其队能不能够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巴西队有下篮网，再给安娜，最让奥格直接将这个球防飞了，巴西队追到了18-18。在第四局上来巴西队落后六分的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将这个比分给追平了，而现在土耳其队在第四局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这一段巴西队的篮网终于是找到了节奏，哇，这球救起来了，还是给巴尔加斯。安娜克里斯蒂娜防守起球，罗萨马里亚反击，球打在界内，巴西队反超，19-18。哇，刚才安娜在后排真是贡献了非常精彩的防守，都是一些极限的救球，这局确实她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拥有1.92米的身高，力量也很出众，她的身体的柔韧和反应也非常好，这两个球救的真的是不容易。最后当巴西队真正有进攻机会的时候，罗萨马利亚也非常的果断，安娜已经是拿到了25分。

19-19。安娜，刚才这个跳马球轮已经是帮助巴西队做了很多的贡献。现在看看巴尔加斯的发球，厉害。快速转身，博格曼四号位进攻，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来垫，没有形成进攻。巴西队给四号位，安娜保护，再给博格曼。现在是除了安娜这一点进攻之外，其他进攻点不太行啊。博格曼刚才连续的四号位进攻没有打下去，被土耳其队伊尔金打了一个中线的反击，巴西队还是把篮网的中线给露出来了。这一段两支队伍的消耗都很大，所以伊尔金控完球之后直接倒地了，也是抢了一个速度。安娜轻打过度，不得不说这场比赛两支队伍的核心进攻人啊，真的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太出色了。当安娜凭借特别神勇的表现把巴西队重新拽回来之后，巴尔加斯这边还是不想给巴西队任何的机会，凭借自己强势的发球、强势的进攻，土耳其队再一次领先了。

巴尔加斯球依然发的还不错，安娜吊球，巴尔加斯上来防起来，三位反击球打标志杆，伊尔金扣球失误，土耳其队没有进一步拉开比分。这次直线打中，这场比赛两位主攻的神勇表现也很好的分担了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啊，没有让他有再多一分的这种出手，所以他会节省巴尔加斯的体能。这相信也是桑塔雷利特别想看到的一种局面。那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好像是没有打到手，直接界外了。23-20，土耳其队领先三分。北非，奥格很拼，但是球落地。其实巴西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复工的球量并不是很多，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伊斯工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快球组织的不是太多。哇，巴尔加斯后三打中之后，土耳其队拿到了冠军点，24-21。最后一分，二传刷新的一个24，25-21，土耳其队拿下第四局，全场比赛结束。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属于土耳其队，而巴西队再一次获得了世界女排联赛的亚军。土耳其队也是时隔三年再一次站上了这项赛事最高的领奖台，而过去的这已经连续五届世界排球联赛这个冠军都是被欧洲球队包揽，意大利队是拿了三届，土耳其队是拿了两届，而巴西队这是他们拿到的第五个世联赛的亚军。那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又全部都结束了，意大利队是获得了第三，中国女排是获得了第四。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帮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0: 漂亮！
1: 阿诺德哥德向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靠点球！

0: 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中呢，将会完成2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2: 水平7.2，完成的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翻后团2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四差180，准备第三串，现在小翻后直720。结环，大跨跳结环180，蹲转720，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次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0: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1: 这样子，快速，快速，不去两周。

0: 限制540，前360。咸酥串，咸酥小餐，厚纸900，前团。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盯准720。横木输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竖分。小翻，后团360。哦，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弹两周下。
0: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1: 其实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0: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结环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结环，小翻，路结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竖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弹2周下，
0: 多庆幸。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1: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2名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1: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0: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这串篮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钦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仨跳上，自差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四大结环，小翻，四叉90，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四叉跳，数分180，横分270，一转360。准备下法，毽子曲两周下，
0: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1: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
0: 他19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1: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0: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1: 很精彩了的比赛了。
0: 对，你就不会看着心脏

0: 对，看他真的是，
1: 感觉他在做屏幕，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0: 如履平地。
1: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在平衡路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钦颖，
0: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1: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自由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1: 擦，结环180。后团360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再小翻1800，900前去180。720，转跳，大跨跳结环180，再一小翻后跳200，原地数分360。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九百，前值180，这里有一个触键。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这次540，传两周。爆转720。正小翻900前团。蹲转720。结环，大快要结环180，水平720，结束串，进小翻，虚两周结束。
0: 日本队选手小川利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上面完成跳跃、转体、翻腾和舞蹈
1: 动作。平衡木的主体为狭长硬质的。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幕、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地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空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
0: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呢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跨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2: 起拔线完成的非常好，三三零八回龙，这场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结环，四场一百八。他第三次三后头三百六顺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七百二

0: 非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反两周结束，原地横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血，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个舞蹈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靠台上，成功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结束分。前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成功翻，四叉结环接倒叉，他跳数分180横分，离转360，准备下法，垫子后屈两周下。
0: 中国选手陈子嫣，
1: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0: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你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2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节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14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14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分540。剑小刚后传360选。剑小刚前直360，站得很好。

0: 整齐的啊。准备它结束串。后期两周结束。下结环180。
1: 张清颖，这套节操也补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针尖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抵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的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现场的音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是这样啊。
0: 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2: 轮转7-2。

州开唱，原地横分三百六。结环，他快跳结环180。前直，前720。暴转720。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他是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毽子小翻上，蹲转1008。空翻拉拉提，自叉跳横分跳接小翻，侧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前前空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0: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1: 对的，
0: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1: 对，

0: 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1: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0: 是的。
1: 冈村真13.366节奏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
2: On the balance beam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Levent Yekaterina。
1: 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的，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0: 挺身前空翻。小帆拉拉提，红木红分，滚翻成倒立。深次空翻，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波刷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它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它每一个动作前可能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它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1: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
0: 对，
1: 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0: 水平720，前三番后直两周开场。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减交360，倒转720。

0: 降了。
1: 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0: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1: 是的，他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0: 可以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这种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
1: 享受舞台的感觉。
0: 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贝贝德平衡木11.20分。

0: 日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小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铁拳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刺杀跳，横木的舞蹈，蹲转720，准备下法，站子720下，
0: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中崎后面的。那么中崎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1: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0: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

0: 林允虚。
1: 哦，转720可上。减几分？后去两周。

0: 结束串，曾小帆后值90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毽子，小帆上。小帆拉拉提完成得很好，四叉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四叉跳，四叉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左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横木刀叉，提升前空翻，数分，横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西掌桌下，
1: 中旗。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0: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1: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

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男子十米气步枪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 Start。
0: 和女子的比赛规则是一样的，选手们要先进行两组，每组五发的射击，每组的时间限制是250秒。画面上左侧的是印度选手巴布塔，右边的就是资格赛排名第一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胜利豪。巴布塔打出了10.7分，胜利豪10.6，他的第一枪10.6，小伙子似乎对自己的第一枪啊要求比较高。

0: 10.7。
1: Stop。
0: 选手们其实也是要在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不断的和自己的身体的动态，以及和现场的动态来做呼应、做调整。郑礼豪目前是总分排在第一的，前面的一组五枪打完了之后，克罗地亚的选手马里季奇排在第二。
2: 0.6 behind the leader Sheng Li Hao, a big series of 53。
0: 韩国选手崔大涵，郑礼豪的第二组第三枪打出了10.2。10.2呢，也是他到目前为止分数最低的一枪。崔大涵是打出了10.4。

0: 10.4，胜利豪的这一枪打出10.4。胜利豪目前的总分在九枪之后是95.1，排在第一。戈尔萨刚才那枪打了10.8，这一枪是打出10.4。阿根廷的选手古铁雷斯上一枪是10.7。戈尔萨呢目前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古铁雷斯目前是排在最后一位，排在第八。古铁雷斯打出10.3环，戈尔萨10.5。
1: Stop。
0: 这样的话，选手们前面的十发都已经打完了。胜利豪前面十发的总成绩是105.8环。克罗地亚选手马里季奇是105.1环，排在第二。印度选手巴布塔105.0环，排在第三。赫尔萨是104.8，排在第四。目前排在最后的是阿根廷选手古铁雷斯，102.7环。接下来这个十发的基础射击结束之后，要进行非常紧张刺激的淘汰赛，运动员们要进行每轮两枪的射击，而在每两枪射击

之后就会淘汰掉排名在末位的选手，淘汰一位，这是排名前两位的选手，马里基奇和中国选手胜利豪。10.1，马里基奇这枪打出10.1，胜利豪是10.3。胜利豪今天呢，一直似乎对自己的状态要求非常高。虽然他现在总分排在第一，但是小伙子还觉得自己能够打得更好。现在他依旧是在第11枪之后啊，是排在第一的，领先的优势是0.5。巴布塔现在升到了第二，戈尔萨是排在第三。马里基奇刚才的那一枪10.1啊，让自己的位置降到了第四。这一枪呢，将决定这个项目第8名的选手。

10.6，崔大涵打出了10.6，古里雷斯是10.2。这样的话，古铁雷斯应该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他在12强之后排名第8，他也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奥运会第8名。古铁雷斯在昨天的资格赛当中的成绩是不错的，他是以资格赛第2的身份进入了今天的决赛。但是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呢，古铁雷斯打出了3强，在前面12强有3强没有上10环，第二枪是9.3，第8强是9.7，第11强是9.9。这样的话，他的分数就被其他选手给超过了。古里雷斯呢是获得了第8名。场上现在还剩下7位选手，中国选手盛里豪以0.1环的优势领先于印度选手巴布塔，目前排在第1，巴布塔第2，戈尔萨第3，林德格伦第4，马里基奇呢现在是掉到了第5位，索拉佐在第6，崔大涵第7。接下来这一轮将决定第7名的选手是第13强和第14强。

10.8环，胜利号这一枪，10.8环，9.9，巴布塔的这一枪没有打进10环呢。两个人本来只差0.1环，但是这一枪巴布塔可能自己要调整一下，9.9。就这一枪，胜利豪呢就把刚才0.1的这种优势扩大。胜利豪现在137.3环排在第一，巴布塔是136.3，领先一环了。戈尔萨是排在第三，林德格伦第四，马里基奇第五。刚才这一枪胜利豪的10.8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发挥，男子十米气步枪的枪把，它的大小是80毫米乘80毫米，它的十环的靶心直径只有0.5毫米。看看崔大涵和索拉佐，两人现在是差0.5环。

10.5，索拉佐打出了10.5，崔大涵也打得不错，10.8。崔大涵是打了10.8，但是因为之前呢，他跟索拉佐之间的分差稍微的有一点远，所以最后这一枪虽然打出了10.8，但是和索拉佐之间还是差了零。

1.2环，这样的话崔大涵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19岁的崔大涵获得了这个项目本届奥运会的第七名，崔大涵也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第七名。他也不满20岁，他跟盛礼豪两个人都是19岁，他比盛礼豪只大了4天。目前呢，盛礼豪是148.2环排在第一，巴布塔依旧在第二的位置上146.9，林德格伦落后巴布塔0.5环排在第三，马里基奇是排在第四。现在场上只剩下了6名选手，暂时在总分上排在末尾的是意大利选手索拉佐，这是选手们的第15枪。

0: 10.2，巴布塔先击发了10.9，这是一个满环的成绩，最高分10.9，胜利豪的发挥是越来越好。过去的三枪，胜利豪打出了2个10.9，打出了一个10.8。巴布塔刚才10.2，这样的话，巴布塔位置暂时是落到了第三。林德格伦上来了，林德格伦打了一枪10.8，他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二了。巴布塔降到了第三，马里基奇排在第四，索拉佐排在第五。Also in the mix, one from Lindgren there who finds himself in second place, but there's a 1.9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op two. Gosha in the danger zone of sixth place, but just 0.2 behind Salazzo, who's jumped up into fifth. This is 格雷亚选手。这一枪结束之后将决定本届奥运会这个项目的第六名的人选，索拉佐和戈尔萨。
1: Staff，
0: 两个人就差0.2环，戈尔萨稍微的落后。

0: 9.9， 赫尔萨的最后这一枪稍微的成绩差了一些，9.9，这样的话他也没有能够追上身前的索拉佐。赫尔萨结束了今天自己的比赛，他是获得了第6。今天在决赛当中，8位选手有2位是来自克罗地亚的。现在36岁的老将赫尔萨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最终是获得了第6名。宋礼豪在打出2枪10.9之后，刚才这一枪呢是打出了10.7，依旧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现在宋礼豪的总分是169.8环，领先第二名巴布塔是2环了，巴布塔又回到了第二，167.8。其实马里季奇啊也是167.8，林德格伦是167.6，这几位选手靠得非常近。宋礼豪目前有2环的优势。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0: 接下来将是第17枪和第18枪，决定第5名的位置。
1: Start。
0: 场上还剩下5位选手。

0: 巴布塔打出10.5。10.4。邓丽豪这枪打出了10.4。
1: C'est une régularité incroyable, c'est toujours la Chine qui mène avec Zhang Lihao.
2: That was shot 17, no change.
0: 17枪过后，邓丽豪是排在第一，巴布塔排第二，马里季奇第三。马里季奇领先第四名林德格伦的优势只有0.1环。

0: 我是目前排在第五位的，场上呢是也就剩下了五位运动员。在下一枪之后将决定第五名的人选。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ad Start
0: 10.5， 雷诺格伦打出 10.5， 索拉佐打出 10.6， 其实两个人的发挥都还不错，但是之前呢索拉佐落后的比较多，所以索拉佐结束了今天的比赛，他获得了第五。意大利的选手索拉佐，索拉佐在昨天的资格赛呢是以第三的身位进入了今天的决赛，21岁的年轻选手，那结束了今天的比赛，他是获得了第五名。在18枪之后，中国选手盛立豪依旧是排在第一位，而克罗地亚的选手马里季奇现在升到了第二，林德格伦升到第三，巴布塔是坐到了第四的位置上，索拉佐已经结束了比赛，场上还就剩下四位射手了。胜利豪刚才这一轮的两枪是10.4环和10.0环，现在领先他身后的马里季奇有1.2环的优势。

0: 马磊季奇打出了10.1。10.5。现场的观众呢，因为在有节奏的鼓掌，所以对场上比赛的运动员还是有一定的干扰。不过运动员们调整和适应的能力都非常的强，胜利豪现在通过刚才这一枪的 10.5 保持了自己的优势。林德格伦呢是排在第二，他刚才那一枪也打得不错，10.6。现在场上剩下的这四位射手当中，巴布塔和马里季奇只差0.2环。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ad.
0: 接下来的第20枪将会决定第4名的人选。

10.7 啊。马里基奇这一枪顶住压力，打出10.7环。巴布塔打了9.5，哎呦，巴布塔自己可能对这一枪的发挥也不是很满意。9.5，这样的话，巴布塔应该也追不上了。巴布塔是退出了冠军的争夺，巴布塔获得了第4名和奖牌擦肩而过。印度选手巴布塔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场上还剩下3位选手。中国选手胜利豪、克罗地亚选手马里季奇以及瑞典选手林德格伦现在还在场上。巴布塔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他最终是获得了第4，208.4环。胜利豪现在是210.5环，马里季奇206.8环，胜利豪的优势是0.7环，而马里季奇和林德格伦之间呢也只有0.5环的差距。接下来呢是第21枪，剩下的选手人数越少，其实每个人的压力就会越大。当然呢，这是射击比赛的一部分。

0: 10.3，马里基奇这枪10.3，10.7，10.7。现场观众的这个有节奏的掌声啊，看看选手们如何调整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如何抗拒外界带来的干扰。其实对三位选手来说，这种影响是一样的。郑立豪现在是221.2环，马里基奇220.1，林德格伦是219.9。选手们其实距离还是非常的近，尤其是马里基奇和林德格伦。就差0.2环，看看接下来下一项决定铜牌的归属。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林德格伦，我们注意到他脸上的汗水。两位选手差0.2环。9.9，马里基奇这一枪没打好，9.9，10.6，这样的话，林德格伦应该是反超了马里基奇。马里基奇最后这一枪啊，没有顶住压力，没有打进十环，这样的话，他结束了自己的比赛，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他获得了铜牌。就是最后这一枪，马里基奇打出了9.9啊！其实这个成绩呢，获得铜牌的成绩，马里基奇个人也是比较开心的，因为他已经27岁了，在奥运会上能够拿到奖牌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马里基奇对自己最终的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虽然有遗憾，但是整体上来说他还是比较满意的。目前胜利豪是231.1环，林德格伦是230.5，两位选手将要争夺金牌，两位之间的分差也不大，0.6环，这是最关键的两枪了。
1: 23, let's make some noise. Shadaroo Shooting Center.
2: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ad.
3: Start.
0: 场上最后剩下的两位射手，胜利豪和林德格伦，将争夺这个项目的金牌。

10.6，10.6，宋礼豪是顶住了对方追击的压力。其实两个选手在这么大的压力情况之下，这一枪打的都不错。

10.6，二百52.2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记录。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两个选手最后的发挥啊，都是堪称完美，10.6。19岁，在整个决赛阶段场上最年轻的运动员，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盛李豪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这是他个人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二块金牌的收获了。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德哥德向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点超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次见到汪顺是在今年三月的中国游泳公开赛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上，距离他上一次出现在赛场已经过去了4个月之久。
1: 在检录处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怎么又坐在这里了？感觉很恍惚。全运会结束到现在，我也去感受了不一样的这样生活跟体验。在这个时间内，我也去自我的，去想了一想，我到底追求什么，自己想要什么。
0: 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场比赛是对冬训成果的检验，而对于32岁的汪顺来说，这是他阔别系统训练4个月后，为自己按下的第5届亚运之旅的启动键。
1: 还是希望能够坚持去做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自己存在的这个意义。
0: 这场即将奔赴高原训练前的预热比赛，汪顺游出了1分58秒57，仅比他4个月前全运会夺冠的成绩慢了不到2秒。
1: 我觉得这个比赛能够给我在这一年充当一个起点这么一个角色，希望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训练步入正轨。
0: 结束了中国游泳公开赛后，4月末，汪顺来到昆明海埂训练基地，开始进行5周的高原训练。
2: 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这个难点还是在恢复上面，就是说年纪上去了以后，他身体机能开始往下走了以后，恢复开始会逐渐跟不上。以前嘛，可以假如说1周7天，我能练个每堂课我都能非常高质量的去完成，到后来可能1周能完成个3/4，到现在的话高质量的完成的话，我可能练一堂课我得缓个2到3堂课。
3: 对于技术友好了啊，
4: 一会儿强度，
5: 一会儿练强度啊。
3: 好，原地放松一下啊，4个手5米，一口气啊，准备了，哎好，
6: 其实我更多的是控制它的强度，等于说不要让它在一趟课里面消耗了太大，就是希望它的训练有一个连贯性。
3: 6秒8，7秒1，7秒4，7秒6。
7: 现在他更要做的是一种维持，他只要可以系统性的练下来，那基本上就不会太差。
0: 于成，汪顺曾经的同门师兄，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获得者，今年年初，陪伴了汪顺19年的朱志根教练退休，于成接管了汪顺的训练。
7: 在前几周我所布置的计划其实强度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也是想刺激一下他，就是去找一找他现在的极限是在哪里。
3: 尽量每一个后程加速游起来，哎
2: 哦，这个自己有感觉是真累还是大脑欺骗性的累？如果我是假的累，那我这堂课假如说没有尽力去游，我的情绪会比较低落，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给自己留了余地。但是我如果真的游不动了，那我结束了这堂课，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确实我在用身体的表现去说话。
0: 高原训练在缺氧的环境下，身体给出的反馈会被成倍放大，而混合泳项目需要4种完全不同泳姿的肌肉体系无缝切换，对于年龄、体能和技术的要求远比其他项目难度要大得多。在国际赛场上几乎很少看到中长距离的混合泳选手能坚持练到32岁。
7: 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他能练到如今这个年纪，他很好的自律。第二点呢，就是前期那个朱导从小给他打下的基础是非常的扎实。
0: 今年69岁的朱志根教练在年初正式退休了，因为爱徒汪顺对游泳事业的热爱和追求，这一次他以浙江省游泳队顾问的身份陪在汪顺身边备战第5届亚运会。
8: 这个基础要是造房子一样的道理，地基弄好了，那你这个房子又大又高的，基础上面把心肺功能练好，这个肺活量练好。你像汪森那块肺活量，他有8000多大卡，那一般人是达不到的，他这水平就低了，而且他的运动寿命就更长了。还好吧？还好就行。
9: 这个呢可以，
8: 这个还好，这个可以。困难很多，首先要克我年龄，还要克我这个训练的这个质量，还要克我这个恢复，看看我这个32岁了行不行，是不是能不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关键还是自身的信心要提高上去，要有信心了才能够去战胜别人。
0: 这一次汪顺第5次备战亚运会的起点依旧是昆明，一切像19年前他13岁进入浙江省队，15岁进入国家队备战第一届亚运会时一样，也是从昆明这片泳池开始的。
2: 第一次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那个大队员，他说你前个25米前泳，在平原我前25米前泳我很轻松，但是来高原了以后，我怎么前了20米我就感觉我要就是那种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昆明缺氧带给你的这种直观的感受。
0: 昆明海埂基地的这片泳池在19年前承载了一个少年对未来的全部憧憬。2010年汪顺从这里走上亚运会的赛场，并登上他职业生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领奖台。
10: 银牌获得者，中国运动员汪顺。
0: 2011年他在400米混合泳项目上打破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这个天才少年被寄予厚望。
2: 你说顺吧，我觉得也挺顺的，跟着这么好的师傅学习了很多本领，17岁的时候也已经去参加比赛，18岁也打破亚洲纪录了。你说不顺吧，又受这个伤，又受内伤，然后呢技术又变形。
11: 伦敦奥运会他并没有表现出自己应有的实力。
12: 男子混合泳这是日本队的传统强项。
2: 那当时那些年一直就说，哎呀，我以前那么游的，我一定要从以前的一些感觉里吸取经验。但是这种东西它是回不去的，就其实就像走进了一个误区，钻进了一个牛角尖，然后在里面兜兜转转转 转不出来。
11: 这枚奖牌对于汪顺个人来说也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3: 汪顺获得第3，汪顺在最后的时刻超越了罗切特。
14: 他在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情况下，仍然守住了第3，取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2: 重新打破原有的一些这种训练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思维和想法，然后重新上路，重新走出去。
13: 游泳的历史上第一个在短池的世锦赛当中蝉联冠军的选手
12: 汪顺实现了自我突破，战胜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1分56秒25的成绩刷新了赛会记录。
2: 要往前看而不能往回看。后来在可能也是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可能彻底就不回头看，我往前看了，我选择。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以及在这个可能在27岁的时候，经历过很多这些事情了以后，能够在这个年纪，然后去拿到这枚单项的奥运金牌，然后其实也给予了我自己非常多力量，在这个游泳道路上，不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包括你到27岁，你也依然可以。故事
12: 开始在最初。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汪顺第一个出水，无法反应时是0秒6。迈克尔·安德鲁第一，切赫第二，汪顺排在第3位。第二个50米对于汪顺来说特别的关键。仰泳结束，汪顺已经来到了第1位，切赫

第二，秋叶弓介排在第三。在这个舞池当中，迈克尔安德鲁还是比较占优的，汪顺如果能够顶住的话，自由泳就很有机会。迈克尔安德鲁第一，汪顺第二，赖胡大也排在第三位。汪顺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汪顺现在反超了，汪顺加油，最后的冲刺，汪顺憋气到头，抢到边，汪顺冠军，1分55秒00，刷新了亚洲纪录，获得了这枚宝贵的男子200米混合泳金牌。

0: 汪顺在2021年7月30日这一天改写了男子混合泳项目的世界版图，打破了美国选手长达17年的金牌垄断。10年的磨砺在这一刻化作了最耀眼的勋章。
1: 其实在2018年跟贾瑜那时候两个人还在商量，他问我练到什么时候，我说我2021年结束吧，因为他说那你2022年亚运会不比了，在杭州。我说2022年亚运会有点远啊，因为那时候还4年嘛，当下那时候是24岁，大环境基本上都是24、25、26，基本上就退役了。那我说到2022年、2023年就已经28、29了，我说那也差不多了。然后他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就没想到，就前段时间我们还在开玩笑，我说没想到练练都30多了。
2: 刚训练完，准备边上溜达溜达，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昆明。刚好今天练的完也早，然后天气也好。蝴蝶满心飞
3: 不过没走近，多想一见。以前练完都不太会出来，现在练完以后都会出来，然后好了以后这么溜达溜达，心情也会不太一样。
1: 在全运会结束之后吧，给自己放个长假，然后其实也一直在感受寻找答案。到如今我觉得游泳它一定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闲暇的时光你也需要去离开游泳的一些事情，让自己能够放松也好，感受也好，需要一个时间去让这个 CD 重置一下。
0: 除了水上的专项训练，汪顺每周要进行8个小时的陆上训练。体能教练会根据汪顺的训练状态，把按季度制定的训练计划缩短到4到6周调整一次。
4: 其他的项目你说到了年纪一大以后，就是你就说你就游短距离就好了，你长距不用游了，游不了，那为什么他能游？技术意识这个很重要，那体能不停地去给他的身体本身去做一个刺激，让他肌肉量能维持住，力量能维持住。所以汪顺他现在的力量素质在整个中国游泳运动员里面，他哪怕这个年纪了还是属于就是 T0 级的级别的。比如说他高翻现在还是能翻起100公斤的，在游泳运动项目里就很少见。体能的训练，这种训练对他身体造成的刺激，就是会造成他肌肉的轻微的损伤。肌肉就是在损伤中不断的重建才会变强的嘛。
2: 生无可恋。
0: 高原训练的第四周周末，要进行第二次400米比赛的模拟测试，测试的结果可以大概推算出正式比赛时的用时范围。
5: 准备了 ，Good。

0: 周期确实恢复比较困难。
1: 听口令，听口令，哎，走。
2: 不仅是缺氧，尤其是心脏这个负荷量很大的，包括他的休息，有时候睡不着的，做噩梦啊，有时候翻来翻去啊，这个休息，所以训练起来很累的。我也看到了，因为他也在努力坚持。
1: 三十五秒啊，王顺，三十五秒啊，自由泳啊，腿打起来，动作连贯，哎，走。
0: 但是反过来说，非常享受这种当下，不管是肌肉给我带来的灼烧感也好，还是拼尽全力以后的心肺给我带来的冲击感，只要有这种感觉，那一定是靠着好的这个方向靠近的。
1: 27秒8，王顺。
3: 这个是这次的总成绩，然后因为中间是十秒休息嘛，每个段10秒休息，这个会比真实比赛成绩稍微快个几秒钟。
1: 上个礼拜好，
3: 比上礼拜好多了，上礼拜4:12了，
1: 还行。那个近半年有的腿最好的。
4: 两次测试还是提高蛮大的。全运会前游的最好的一次是3:58，他历史以来游的最快的一次是东京奥运会前3:56。虽然跟以前有差距，但是以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跟竞技水平来说，其实也能达到95%了。
5: 我的妈呀，
6: 相当
5: 早饭都要吐出来了。爽。
7: 再过半个月，汪顺将迎来亚运会前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全国游泳冠军赛，同时也是亚运会的选拔赛。全国游泳冠军赛开赛的第一天就将进行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
8: 是从高原下来的第一场比赛吗？
0: 是，以前从3个礼拜下来开始比赛，后来也试过2个礼拜，这次应该就1个礼拜多一点，10天左右的时间吧。希望有个好结果。不过早上游完感觉还行，身体各方面啊之类的一些这种感受啊。还可以。
8: 会有预期吗？一些预期。
0: 预期的话，按照之前最早的时候是希望这次比赛能到游到1:57，打开1:57吧。因为确实恢复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也不给自己太多压力，一步步来。

0: 六道来自浙江寿仙谷的王顺，奥运冠军。
1: 以为不太会再回到这个游泳池比赛了，没想到三年后又回到这个杭州的奥体中心参加这个冠军赛了。场地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关于亚运会美好的一些回忆跟瞬间。
2: 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中国选手汪顺。
3: 同样的场馆，时间回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在这场决赛之前的两个月，汪顺刚刚在福冈世锦赛遭遇挫折，在主项200米混合泳比赛中没能进入决赛。
4: 杭州的亚运会选拔赛的时候，当时他游了1分55秒55，世界排名第一，也给自己背上了包袱，然后就导致成绩不是很理想。
1: 在亚运会之前，我通过这样子一次失败，让我自己在训练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做出了很多

0: 种破釜沉舟的改变，从原来的有氧为主的变成了很多速奶为主的训练。
1: 我们在高原训练上对他的仰泳去强化了一下，当时他的100米仰泳除了许佳宇以外全国排名第二的。
2: 王顺进入到最后的冲刺，王顺向自己的亚运金牌冲去，1分54秒62，刷新了亚洲纪录。
0: 奥运会结束之后，我在想1分55秒00的成绩，我觉得我很难再去往前推进了。那天其实吓了一跳，我在想，那现在想起来都开心，那更不要说当时了。其实给了我非常多的对过去肯定的一个力量，然后以及对就走到今天的一个动力吧。
3: 看到他腿加的非常多，应该没有问题了，王顺是冠军。
4: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王顺以1分56秒16的成绩第14次获得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同时实现了个人的13连冠，这个成绩也排在今年的世界第三。赛后我们也看到了这样温情的一幕。
5: 我也是意外到处去站着，我一看他跑过来了，那肯定得带着我来的，所以我一下去给他拥抱了一下。
0: 在当下一起感受这种好的一种感受的话，不单单我觉得是我一个人，我更希望能够让大家认识到在我背后的这个教练员也好，工作人员也好，一个人他可以走得很远，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4: 400米混合泳的决赛，汪顺以4分13秒93夺得冠军，15年间9次登顶。全国游泳冠军赛结束后，汪顺回到杭州的训练基地，继续备战亚运会。
0: 这个游四百混也是希望能够自己在200米混合泳上面能够游得更轻松、更自信，在心态上这个有余量。
1: 400混的难度是要大于200混的，它要同时兼顾有氧能力跟速度能力，包括最后的冲刺能力。然后每一个转身，每一个换向，

0: 有很多运动员蝶泳蛙姿，可能他单有一个项目他都不错，但是他要把四种姿势组合在一起去游出一个好成绩，那其实是很看天赋的。
1: 每过两岁他其实都会筛选掉一批就是坚持不下去的人，到最后还能持之以恒地待在那个位置上，他一定付出了就是普通或者说高水平运动员付出不了的努力。
2: 你要通过生活中的处处的细节，每一步都必须要非常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在他身边你是能感受到那种被鼓舞的能量的。
3: 我们是想成为更好的人，压力越大，当你熬过这个时候的时候，全力以赴的时候，回过再看看的时候，你的心情是轻松的，你会为你自己做过的事情去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4: 汪顺即将踏上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次亚运征程，让我们一起期待他顺流而上，勇往直前。
3: 游泳项目嘛，就隔着水线，那别人游得再快其实和我们没太多大关系，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自己底子练厚，不用去在乎别人，把自己游泳水平发挥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0: 方向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4: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4: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76名中外普通青年并肩前行，无专业表演，无道具，脚下光影长河映照平凡身影。节目用最本真的姿态致敬人民。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冬奥会上发出的这个倡导一样，3亿人上冰雪，那就是在我们的表演上，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有很多环节上也是大家一起来，大家参与。 而不仅仅只是艺术家，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节目，它是一个行为展示。他们走过，后头是长长的一条河，几百幅中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出来，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这个致敬人民可以看作是向全世界的人民致敬，
1: 就是由人用最简单的。
2: 最简单的人的行为，走路，然后来完成了一个艺术作品。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哲思。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接到这个指令，就觉得有点茫然，想着走路这个事儿，就是所有人都会的一个事儿，这要我们去排练，这个怎么排？不知道怎么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排，啊，那么但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导演也说了，他说这走。 恰恰是人类共同的行为。你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能传递出准确的思想，那么大家会特别有情感共识，也像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主题，就一起向未来。
1: 那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76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2: 我们这76个演员，主要来自于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高校的学生，还有留学生构成。
1: 标准是什么呢？
2: 标准就是他够普通，这个我们通常都要挑他不一样嘛，就是他怎么叫够普通呢？导演的理念是觉得，既然这个节目叫致敬人民，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最人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这两所高校的这76名孩子，他们就代表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记得。 我们自己去选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说，如果是要靠走路来完成，那么我们在身高和整个视觉感官上，希望保持它的一致性。
1: 对啊。
2: 那么我们男生，统一的选择是在1米82到1米85之间，那么女孩是1米70到1米75之间。我们把所有这样高度的孩子学生都挑选出来，觉得在视觉上能达到相对我们所谓的一个规整。
1: 对，起码稳定性。
2: 对，至少他们的布局是相对好找齐的。那么把这些选完以后的这个资料给导演看的时候，导演说：“我不要这样。”他说：“这个太刻意了。”他说：“这个不是普通人的形象感。”他说：“普通人既然是人民，那就是高矮胖瘦不一的，
1: 多样化，
2: 多样化的一种形态表达，表明了我们这个天下一家的理念。”
3: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才艺，
2: 让撰球。我叫马一鸣，来自法学院。
3: 我们是铁甲龙湖，海上蛟龙。
1: 我们当时是非常无奈的，因为我们都是专业训练出生，
2: 然后在各大赛事，包括国事活动当中都承载的一些艺术编排，那么从来没有试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排这样的一群人。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了，就是之前的所有的武功都废掉了，就不会用，
1: 到底是喊口号还是不喊口号？
2: 没错，我们前期很多模拟和测试排练的视频发过去以后，导演都说这个不对，他说太制式化了，他说我不是让你们来军训，
3: 就不能一而一。
2: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整齐，
1: 我需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状态。那想什么办法？比如说给他们来点肢体。
2: 动作上身做点动作，走路故意倒个小碎步，加点戏呢？想过吗？想过，但是这个是在节目开拍之前就明确了，是不可以的。说，所以我没参加，
1: 我要参加当然也被否掉了。
2: 说这个，所有的武功都不能用。没错，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艺术选择，这个不是妥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加入其他的这个
1: 就是走路
2: 行为。
0: 就是走路，它呈现了一种现代感，这个很要紧，因为我们是新时代。
1: 新时代这次有个总的方针，就是不过多的表现古代文化。你没有看到一个穿古装的人，是吧？都没有了。更多的把个体、个数变成复数，就是把我变成我们，要展示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主题，要表现现当代，表现新时期和世界人民在一起。我们怎么去描绘今天的新时代？我们让整个美学氛围具备一种现代感，这就是向前看。
0: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花老师当时那种崩溃的感受，就是接到这个任务，哇，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肯定是要使尽浑身解数，就一到这儿说什么都不做。
2: 我当时深深地怀疑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我一再的请示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执行下去。得到的回复就是，这是也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那我们就去自己找方法，找方式，那去跟每一个学生，跟每一个学员去沟通。
0: 那怎么练他们呢？
2: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走路嘛，谁不会，那就都来走，就你告诉我怎么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通过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的这个我们说的微观肌肉，表达出他对于这种生活美好愿景的一种解读和理解，就是要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他们能看得到的一些实物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去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去做了解和转化。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清华有很多是学霸，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崇拜谁？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文人墨客，对吧，包括这些科学家，你喜欢谁？他们说，我记得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李白。我说好，我说你就念李白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在对面看着他，让他念一遍一遍的念，先站在原地，然后你走着念。我说你此刻就走在这个黄河的岸堤上，你就看着眼前奔流的景象，你念出来，你自己喝了二两酒，他慢慢慢慢，我觉得渐入佳境。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就是外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解读和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他们比我们的这个情绪调动要更快，但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认知的那颗美好，我就让他们唱歌，我们一堆人坐在对面，然后向他挥手，他自己唱，我说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让他去找这样的感觉，让他们眼睛当中有那个风景。因为导演说，他说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有风景，但是又是不一样的风景。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给他做开发和引导的时候，等于是在做一堂针对每个人的戏剧的天性释放课程。
3: 好，手牵起来了啊，然后感受到你旁边的人给你带来的能量，眼睛看到你对面的人，放掉这个戒备感，啊，放掉这个紧张感，随着你们的呼吸走起来，微笑着带着旁边的人一起走啊，一起走八德，非常好啊，非常好，这组非常好。
0: 这76个人都达到了某种要求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一起走。
2: 没错，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环节，对于身体的肌肉记忆训练。
0: 那这个更崩溃。
2: 是的，因为这个当时行走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就是在100秒之内要走到176米的距离，那么每一步的间距是82公分，每个人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就有的学员是1.6米的身高，那他一步需要走到82公分，对他来说，他的肌肉发力的方式就要改变，这有悖于他平常走路的这种用力方式，他可能整个重心他需要往前倾，他需要用重心，用身体的重量带动他的发力，他才能跟得上。 否则十步之内可能看不出变化，那么到了十步之后他就明显落后于个高的同学，就要调整他行走的时候的肌肉发力方式。那么有些个高的1.85米的个，他要走到82公分，他就得不断的缩小他的步幅。那么很多有的不适应，他就变顺拐了，就是走着走着他就顺手顺脚了，因为他实在是张不开腿去走。
4: 又顺拐了。
2: 那么我们就采取的是先是分组练习，然后再统一合成的这样的方式，用这个水平的这个激光测距仪，把排练的场地每步每十步每十五步每二十步标出点位和这个卡尺的距离，让大家在行走的时候用余光去看着这个地标啊，去不断的逐步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5: 我们练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整齐度，因为这一个排面70多个人，说实话这个应该比咱们阅兵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排面都要长吧。
2: 那么到最后进场的时候，经过测算是每个人的平均的训练时长是达到了500个小时。
0: 每个人500个小时的练习。
2: 对，也就是长达2个多月3个月的训练加在一块儿。非常的不容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蜕变。
2: 对，蜕变。
0: 这在全世界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开闭幕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2: 是的，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节目。
0: 您最早挑选了多少人？
2: 我们最早挑选的是80个90个人，
0: 也得有点后辈。
2: 对，有点后辈。
0: 但能够成为正式的这个行走者，应该是非常激动啊。
2: 对，但中间也有很多人员更替的情况。
0: 会是什么原因呢？
2: 孩子退出了，有一些是觉得排练的这个过程实在是难以煎熬，因为非常枯燥。当时我记得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涉密的，我们这首音乐是不可以让他们听到，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这个行走的速度，我们把它调成了一个单纯的节拍，所以他们在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只有节拍器的音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效下边让他们行走了3个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是极其的枯燥和无味的。
0: 这个太痛苦了，学霸肯定接受不了。哪怕解方程呢，我也每天都会有不一样。
2: 他们习惯性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那么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简单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怀疑说我在干什么？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你不是在行走，你是在丈量一个人性的光辉，你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音乐之外，地频上呈现的内容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也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脚下是什么，这个节目最终的成像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周围只有这个空间和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参加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是异常的枯燥和乏味。
0: 对，可能对心理也会有一种挑战。
2: 是的，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磨练，对我的性子首先是一种磨练。
0: 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的符号或者文化的表达，为这个奥运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我觉得这个背后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民族的自信，在用这样一种最平和最朴素的方式向世界表达我们对于自由的一种认知和态度。这个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极大的文化自信，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其实也是一种呼唤，就像您刚才讲到一样，一个和而不同。但是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呼唤是在于人类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共同书写的，是我们共同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一起向前走的。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一起向前走，
6: 用年轻人来代表世界人民走向未来，就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吧。
7: 在立春当天能向全世界展现开放的、包容的、多元化的中国。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这
3: 个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进8轮次美国队来对阵比利时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浅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西班牙队最终是1-0的比分绝杀淘汰掉了葡萄牙队，这样的话已经挺进到了8强当中。而我们转播的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下一轮，就是1/4决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2点球还在禁区里，
1: 看着外围，
0: 解围没踢远，还有机会，卡斯塔涅，这是弗里兹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扑救。
2: 对，这打得漂亮，这扑救的守门员也注意力非常集中啊，这是算是一个神扑了。
0: 对，雨果洛里在贵宾席上看到这样的扑救，应该也要为对方的门将来鼓一鼓掌吧。
2: 对，因为这球直接奔着上角去的，开场守门员这个注意力就非常集中。以前呢都是那个美国队啊一般抢开局，
0: 对，
2: 今天我感觉比利时把这招用上了。
0: 来看一看角球，德克一破
2: 后点，
0: 一点顶到，这个球没有太大的力量。德卡特拉雷，
2: 美国队今天的阵型呢，应该还是个4-3-3传统的阵型。
0: 因为今天他们在首发上的人员调整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没有完全一样的首发，所以呢首发不调整啊，看得出来波切蒂诺和他手下的这个球队呢应该是一切都在他们的设想进行的轨道上。
2: 对，而且他对这个首发人员非常信任。
0: 对，整体来看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发挥还是能够让他们自己相当满意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掌控范围之内。
2: 比利时队呢今天能看出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嗯，这球想直接打美国队防线身后， 德斯特转身想摆脱，
2: 对，反响很快，
0: 对，双方的中场的转换还是很快的，斜线，
2: 对，还是斜线找二十号巴洛贡，
0: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美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4号弗利兹，两个中后卫是3号理查兹以及13号队长蒂姆里姆，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弗里曼，还有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4号泰勒亚当斯，8号麦肯尼和17号蒂尔曼也在中路。在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巴洛贡，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普里西奇，还有2号德斯特。那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那先来再看一下卡斯塔涅刚才外围的这条远射，非常的漂亮。
2: 对，这直奔那个上角去的。
0: 对。这个弗里兹的扑救，刚刚我们看到也让雨果洛里是频频鼓掌啊！不是只有欧洲才有好门将，美国本土门将也不错，甚至可以说美国本土门将啊是最早一批登陆欧洲的这个美国球员。
2: 对，这有点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0: 没错。后场的长传球。弗里兹又站位比较合适，直接把球拿到。那比利时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是25号恩德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4号奥纳纳以及23号拉斯凯。攻击线上最前面是17号德凯托拉雷，在他的身后包括了8号队长蒂莱曼斯以及14号卢凯巴吉奥，还有10号特罗萨德。今天呢，比利时队是选择把德布劳内还有卢卡库都当作比赛的后手，一起放在替补席上来开始这场比赛。之前我们也介绍过，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在今年的3月份其实刚刚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所以两支队伍相对还是比较的熟悉，多数球员都参加了那场比赛。而且从完整的过往交战记录来看呢，两支球队交手记录也不少，此前一共有7次碰面。当然呢，在战绩上，比利时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上风，拿到6场比赛的胜利，而美国队只有1胜，而且那一胜已经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了，就是1930年的首届世界杯，当时小组赛两支球队分在一起，最终是以美国队的胜利告终。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美国队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过掉了比利时，那么他们将是96年以来又一次能够战胜比利时队。
2: 这下比利时中场抢断是非常机敏的，刚才这24号奥达纳这球把球分出来了，
0: 卢凯巴吉奥
2: 看这下，
0: 卡斯塔涅
2: 看这下
0: 跟进，哇，这个球蒂莱曼斯没有打中，
2: 对，等于是没打中部位。
0: 上一场比赛多亏了蒂莱曼斯的出色发挥啊，比利时队才能够完成一个可以说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场大逆转。
2: 对，但是这个球啊下底传中，这球倒三角传得非常漂亮。

0: 库尔图瓦，还是长传球打到边路，卢凯巴吉奥，
1: 其实在边路啊，这个球还冲着阳光，有点不太好听，
0: 对，有点晃眼。卢凯巴吉奥转移到左侧，特罗萨德一对一传中被挡下来，哎，这第二落点没人拿，
1: 对，没人抢一点，
0: 小角度给他门前，非常好的机会，多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第9分钟，
1: 这是轻松的一个推射，基本上无人防守了，哎，17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把球打进
0: 啊，波切蒂诺在场边摊着双手，就肯定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球二点的禁区里没人拿呢，
1: 对，应该是第一个落点这下就得有人去争，但是呢美国队队员可能光看着球，
0: 拉斯坎正是他在禁区内的机敏，帮助队友送上了助攻啊，这个球美国队出现了可以说这届世界杯以来球队最大的一个失误，
1: 对，我们看一下这下，
0: 这个球一点，弗里曼这球没顶出去，
1: 就这下一点没有人抢去抢
0: 啊，麦肯尼和德斯特两个人让了刚好是把球让给了拉斯凯，哇，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等于后点的罗宾逊呢一人防俩，他是无法防住这个比利时队推进这个球，
0: 德凯特拉雷在今年3月份的热身赛里边，当时比利时队5-2击败美国队，他也有进球啊，今天又进球了，感觉真不错，
1: 所以我们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排除这个阵容这个阵型，其实来讲呢就是跟之前就有很大变化，德布劳内包括这个卢卡库包括多库这都没有先发，
0: 滑倒了球直接传给了对手，蒂莱曼斯交给德凯特拉雷
1: 啊，这球其实转身还是比较漂亮的，
0: 对，
1: 造成了美国队的犯规，
0: 善于抢开局的美国队今天先被对手抢了一个，
1: 对，
0: 而且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美国队在比赛过程里边第一次是场上先丢球的一方，所以今天比赛的局面球员在场上需要进行的心理调整和之前的每一场比赛都不一样，还是斜长传，
1: 对，今天从开场到现在啊能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打得特别直接，
0: 对，知道美国队阵型提的靠上，所以就努力的去找防线的身后，
1: 对，
0: 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交锋也是在这个轮次，当时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最终呢比利时队是通过加时赛2-1击败了美国队，进入到了那一届世界杯的八强里，而那场比赛帮助比利时队进球的卢卡库和德布劳内现在还在球队里，只不过今天都没首发。绿迪加夏，刚才我们介绍呢，他现在带领着比利时队已经连续17场各项赛事不败。
1: 对，他呢其实经典战就是上一场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
0: 没错
1: 啊，是0-2落后，在56分钟58分钟他很角色很坚决的把德布劳内和多库换下，这个在比利时这个球队啊，其实我想做主教练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这都是黄金一代，所以你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还能决策这个让大牌全都下来换上这个其他队员，而且打的是另外一种打法，
0: 对，
1: 但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而且是0-2到最后一刻85分钟之后开始进球，
1: 对，
0: 进了加时之后也是在加时赛的最后伤停补时用点球的方式绝杀了对手，那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在西雅图踢的， 那可能是比利时队的福地啊，虽然是美国队主场，但是感觉有点比利时队福地的意思。
1: 嗯，
0: 内切，纳斯卡还是给回右路，德凯特拉雷，奥纳纳，美国队内部感觉有点空啊。
1: 对，
0: 横传
1: 这下，又形成了威胁。
0: 二连，特罗萨德，第一下领大了。那美国队今天在禁区里，对于二点球感觉不够敏感。
1: 哎呀，这个传的非常聪明，
0: 对，
1: 他轻搓一下，让这个特罗萨德，然后把球勾住。啊，这传球出现失误
0: 啊！美国队在场上有点慌了阵脚了。特罗萨德，这
1: 脚
0: 远射没有能够中目标。
1: 今天呢，感觉到打到现在14分钟左右，
0: 嗯，
1: 能感觉到呢，美国队防比利时这个地滚传中啊，好像没有什么防的这个层次和策略，
0: 嗯。而且他们感觉对两个肋部还有禁区正面的保护都不够，
1: 对，
0: 让对手能够很轻易的在这个空间打出配合，完成远射。德凯特拉雷一点把球顶下来。
1: 对，这个比利时呢，其实还打的这长球多，
0: 嗯，
1: 但是看样子这效果还是真是不错。
0: 对，斜线，直接被美国队截断了。麦克尼、亚当斯、普里西奇转身了，马上被对方包夹。
1: 对，在中路这块其实比利时相当密集。
0: 对，
1: 他是有点想放边路把中路给防死。
0: 还是普利西奇、理查兹分到右侧，弗里曼、德斯特，这球做小了。
1: 嗯，
0: 好球，法纳肯无心插柳似的一挡啊。
1: 对，
0: 这个球还是直接联系到了队友。

0: 杨指导觉得现在美国队在场上他们应该努力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呢？
1: 首先呢，美国队呢这一段时间啊，他更多的是右路德斯特这块比较活跃，但是左路的普利西奇呢反而让比利时给防得很严。
0: 是的，
1: 哎，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啊。当然比利时呢，我们看呢就是他中场啊，其实他这个八号啊，哎，迪莱曼斯啊，哎，包括十号啊，特罗萨德，他们俩能把这个队给调度起来。
0: 对，
1: 你看他打的长传，但是他二点球就是打长传争下来的球，都是他们前卫啊给控制下来。
0: 是的。犯规了。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呢其实把中路掐得死死，但是呢边路可以让他去拿球，哎，等于是防中放边的这种感觉。
0: 斜传到左路，找到罗宾逊，普利西奇，罗宾逊的前插，普利西奇自己突破，巴洛贡倒地犯规了。比利时队球员不太乐意的在于，连续两次裁判吹自己犯规，好像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别剧烈的对抗。
1: 对，我们看一下这慢镜头回放啊，看巴洛贡那下，其实可能就是胳膊上有一动作，
0: 还好是吧？
1: 还好，他身体上并没有完全接触太大。
0: 比利时球员也是像您一样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肯定是觉着，怎么能这样呢？而且是连续两次都是这么吹，关键是这次吹完之后呢，离他们球门就很近了。
1: 对，
0: 这个任意球位置很好啊，其实。
1: 没错，这个你说是，这种直接打都没问题，这都在射程之内。
0: 没错。看到二弟多雷，那也是美国的前国脚。这个任意球位置是相当的不错。
1: 对，应该是十七号迪尔曼来主罚。他有一场球是电梯球嘛。
0: 是的。
1: 看这下。
0: 漂亮，
1: 打进了。
0: 迪尔曼的任意球真是如有神助啊，连续的两场比赛。
1: 但是这球好像有折射，
0: 哎，
1: 打在了人墙上有折射，好像。
0: 哇，这个美国队是依靠着定位球啊，运动战其实还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依靠着定位球，
1: 对，
0: 将劣势给抹平了，比分来到1-1。

0: 啊，这是打在人墙的头上，有一个折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库尔图瓦确实是没什么太多办法。
0: 对，这守门员是无法反应过来的。
1: 而且这是换上来的法纳肯，打到他的头上了。
0: 他这是还是做人墙来跳起来争顶这下。
1: 对，上一场打波黑那个直接任意球那是人墙没跳
0: 啊，对，这回跳了，
1: 这回跳了蹭进了
0: 啊，变成折射了。
1: 这次没有给犯规
0: 啊。刚才是美国队十号普利西奇啊，一个过人，
1: 双方的比分来到1-1。好球，法纳肯摆渡下来，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还是德凯特拉雷，左侧是特罗萨德，面对德斯特，特罗萨德
0: 传进来了，
1: 头球
0: 漂亮，
1: 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打进了个人第二球，比利时队马上又把比分领先了。
0: 但是呢，这个球呢，咱们说十号啊，特罗萨德这个摆脱传中，这下非常关键。
1: 哇，场边的波切蒂诺是怒不可遏呀、你很难想象在之前几场比赛里边，美国队的主教练是这样的表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节奏。
0: 对，今天啊，这个十七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这个踢的是非常好，两个进球。
1: 再来看一下，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下底之后把球传进来，美国队今天怎么中后卫这个球其实里姆跟罗宾逊两个，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都在这附近，怎么就让德凯特拉雷在背后把球顶进去了呢？
0: 里姆啊，确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点劣势啊，因为这个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啊，他这个身高在这儿，
1: 对，
0: 在原地起跳基本上没怎么发力。
1: 哇，看一看波切蒂诺一脚直接把饮料桶给踢翻了
0: 啊，因为这两个进球啊一去一回太快了。
1: 对，美国队扳平比分之后可能以为自己刚能喘一口气，
0: 对，
1: 缓一缓，没想到对方马上又压上来。哦，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真是感觉准备工作做的是相当的充分。哎，连续两次错金错珠，弗里曼，哦，这个放闪动作，
0: 这下是，这个动作是有点大。
1: 麦肯尼，黄牌。这完全没收，
0: 这是一个放铲。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的比利时队啊，没有这个德布劳内，没有这个卢卡库，哎，多库，反而他踢的呢整体性更强。
1: 嗯，而且在今天尤其是局部的拼抢上，能够感觉到比利时队他们是憋着一股劲儿，
0: 对
1: 啊，要踢这场比赛。

0: 范拉肯就是紧紧的跟着泰勒亚当斯，不让他出球，只能最多是让他往回传，像刚才这样。
1: 所以他顶替奥纳纳上场之后呢，整个把位置给换了，他打的是前腰的位置了。
0: 对，弗里曼啊，想把球护出边线。德卡特拉雷在越位的位置，这个球是不用打的。今天感觉在中场的位置，美国队亚当斯、蒂尔曼，包括撤回来的普利西奇，想要拿球都没什么太大空间。拿到球的话也很难转身，所以美国队组织阵地战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你看这个球又是蒂尔曼。

0: 脚下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
1: 对，
0: 很难转身啊。
1: 对，之前的比赛蒂尔曼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0: 对，
1: 而且呢还老轻松的用后脚跟传球，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好像他拿球很费劲，
0: 对手终于是给上墙。

0: 今天反倒是美国队对于对方的中场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限制。
1: 对，他亚当斯对不上这个范戴肯啊，
0: 所以呢美国队内部总显得很空。又是传中球，角球、
1: 啊、这种其实顶球啊也都是被迫的，因为你稍微蹭大点就是往门蹭了，就是
0: 啊。今天德布劳内是在替补席上开始比赛，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的交锋，德布劳内当时就打进过一个球。看一看比利时队的角球，低球到前点蹭了一下，
1: 后脚跟，
0: 这球真隐蔽、啊、
1: 这下后脚跟射门。
0: 对，拉斯坎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抢射。美国队有没有转换啊？这两下太关键了。德克一破、作为本方角球进攻的时候，边后卫留在后面啊，这次是教科书般的起到了这个作用。边后卫角球进攻的时候留在后面，就是因为他们回追能力强，转身快，
1: 对、
0: 能破坏对方的转换移传。美国队今天在之前几场比赛里他们所倚仗的进攻的灵感来源今天全被对方掐死。
1: 对，包括十七号这个蒂尔曼啊，刚才也是凭借一个定位球哎扳回局势，但是呢很快又让比利时又打进一球。我们感觉呢今天呢美国队呢巴洛贡在前头还有点冲击力哎，但是左边的普利西奇反而没有什么亮点。
0: 或许说普利西奇在这一届世界杯里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能够限制住他的对手。
1: 对，这个比利时对他这侧啊确实已经严加盯防。
0: 没错，来了，看看这一次协防也到位，只能出球。
1: 你看这下传球又给掐了，
0: 很难受。拉斯坎，库尔图瓦，
1: 你看中场的这种抢断啊，基本上这个抢断成功率啊，都是比利时队给拿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主要的问题。而且呢，比利时队其实被迫换下奥纳纳，换上这个二十号这个瓦纳肯，但是瓦纳肯呢现在这个位置呢正好把美国队后腰亚当斯给顶着一个实很牢实，就是你出不来。
0: 对，像是给装罩子里了
1: 啊，
0: 一下给罩住。犯规了啊。今天的主裁判来自约旦的阿加姆倒是对这种背后上抢吹的倒都是很严格，但是这个球理查兹确实脚下绊到了对方。再来看看刚才这个球
1: 啊，特罗萨德这下真漂亮啊！要是能再发点力，那就不一样了。
0: 其实他跟拉斯坎两个人相互有个干扰
1: 啊，
0: 这两个人如果谁来直接打的话都行，
1: 确实
0: 跑到一个落点上了。
1: 这球多聪明，他好像是往那边远处走，其实是想插个身后，
0: 对，晃了对方这两个人抢一下啊。
1: 看这下
0: 点投球、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发得准。
0: 美国队防守其实漏人了，
1: 对，前点漏人了。
0: 对，卢凯巴基奥，这是德克一破的传球。
1: 其实作为就是要是真是在这个位置啊要有一个好前锋的话，这球十拿九稳了。
0: 那美国队今天比利时队自己也让了，美国队把球权又领回来。普利西奇位置站得非常好，防守位置

0: 边线球，还是想跟普利西奇打配合。
1: 对，但是好像美国队今天的传球互相之间质量这不是说特别好，
0: 就是因为对抗强度上来了
1: 啊，
0: 所以这细节就把握不好了，
1: 失误就多了。
0: 对，斜线打到肋部，漏了一下到禁区里。
1: 其实这下呢，麦肯尼漏的挺好，但是后面呢，巴拉贡啊，就是这下没反应到。
0: 德斯特向中路走，美国队的边线球，裁判先吹停。美国队这个战术是比较明确，就是干扰库尔图瓦。
1: 对，裁判是给三号理查兹一些警示。
0: 手榴弹，一点争到二点球，好机会，但是哎给了角球。
1: 嗯，这下你看出巴拉贡这脚伸得够快的。
0: 对。哎，他这身体柔韧性是真好啊！
1: 对，这一落下来，马上被脚一看。

0: 改判了，给了球门球。因为刚才那个角度慢动作其实看的都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视频助理裁判间呢肯定他们是通过回看，看到这个球是球门球。上庭补时是6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1: 要从这个球飞的方向还是应该像是巴洛贡把球给踢出去的。
0: 对，
1: 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视野啊，这个转移。
0: 比利时队今天在场上这样的斜长传转移是比较多的。
1: 对，其实今天啊，比利时的中场啊，主要靠八号啊，蒂莱曼斯这个调度，但是边路呢，更多的是10号特罗萨德，来进行边路突破。
0: 德凯特拉雷，拉斯坎，这个局部人很多啊。
1: 对，
0: 没出界，助理裁判还是举了。这球感觉看着好像没出界啊，可能助理裁判看得更清楚。拉斯坎的意思是这球弹回来了，他正好在那个位置是把球拦到界内。有没有转换？德斯特沿着边路斜线往禁区里带啊，
1: 这卡位没问题，对，这卡位一点问题没有。
0: 今天美国队其实在两个边路都受到了这一届世界杯开始以来他们最大的挑战。
1: 对，我觉得倒是比利时啊，这个被迫换人，这20号这个
0: 瓦纳
1: 肯啊，他上来之后我觉得作用挺大的。
0: 右路传到后点左侧，这是特罗萨德，1对1
1: 角球。

0: 对，托洛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今天是给美国队防线带来很大压力，制造了很多混乱。
1: 他从小组赛一直踢到现在，这边路啊打得非常出色。
0: 这球慢动作看着怎么也像是特罗萨德自己出的。哎，好球！又是内部直传，卢凯巴乔。
1: 啊，这是四传四射。
0: 对，但是在线路上没有队友。
1: 今天感觉到美国的进攻老是提不起来速。
0: 嗯。
1: 这中场掐得真狠啊！这个
0: 拉斯坎，
1: 你看这包括这个十七号，哎，迪尔曼都是永远都是背身，就不让你转身。
0: 对，
1: 所以这个在中场拼抢来讲呢，比利时这个布防还是可以的。
0: 迪尔曼拔了弓，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这个球库尔图瓦出击，也没有把球直接留下。
1: 对，因为防守队员呢挡住了他视线，所以他这下呢没敢接。
0: 但是巴洛贡他的启动速度确实是真快，
1: 哎，真快。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还有不到两分钟。麦克尼。美国队想提速的时候，他们的传球意图也被对方预判出来。
1: 嗯，这两下是非常漂亮。
0: 还是斜传转移，力量太大了。恩格伊，
1: 对，我们看整个这个防守阵型，其实比利时还是往中间靠的比较多。
0: 美国队这一套常规的，甚至可以说，哎，
1: 这球又出现传球一个失误。
0: 对，这就是之前说的，今天好球，
1: 这下漂亮，罗斯
0: 直传巴洛贡到禁区里，角球。
1: 哎，25号恩格伊这下贴的也好。
0: 再来看一下蒂尔曼刚才这个穿裆，直接把球交给了德斯特。
1: 今天是美国队这十七号这个迪尔曼唯一一次哈，就是比较轻松的一次过人。
0: 对，

0: 里西奇，这个落点相当于回传库尔图瓦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利时队暂时是凭借着德凯特拉雷的两粒进球2-1领先着美国队，帮助美国队一度扳平比分的是蒂尔曼，但是马上他们又丢掉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球。这是美国队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考验。而比利时队很明显上一场比赛逆转击败了对手晋级之后，这场比赛球队可以说是斗志昂扬。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哎，美国队这开球没有直接把球开出边线去啊，相当于把球权交给对手了，运动战当中直接交给对手了。好，下半场比赛美国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比利时队从左向右来攻。

哎，这个球有没有机会把球重新领下来？特罗萨德脚下很快，迪莱曼斯球丢了，库里西奇，两个人过来包夹，

0: 罗宾逊，对，对抗强度一上来，今天美国队确实显得就比较粗糙了。
1: 嗯，

0: 和之前几场比赛相比较游刃有余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在比利时中场那个紧逼情况下，他这个出球啊失误有点多。
0: 嗯，蒂尔曼的带球突破制造了对手犯规。突然前插麦克尼，禁区前球没有完全停好。这场球呢，美国队在之前比赛里能够利用自己出色的运动能力来弥补回来的这个部分，现在不存在了。
1: 对，因为今天比利时呢，在中场这种逼抢啊、加抢啊，做得非常好。
0: 对，而且整体的技术能力上，美国队还是要稍逊一些，尤其是在这种高速的对抗、高速转换的过程当中。
1: 对，包括经验方面。
0: 对。德斯特下去之后呢，现在在美国队的右路进攻，麦肯尼可能要更多的偏向那一侧，因为小雷纳上来之后基本是站在中场的中路。另外呢，就是那一侧的边后卫弗里曼也要更多的上来。
1: 罗宾逊
0: 一点，外围美国队重新把球权又控下来。亚当斯，蒂尔曼，哎，这个回传力量稍小，理查兹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球先开出去，
1: 对，
0: 要不然让对方抢走了。
1: 因为比利时呢，防守呢把中路收紧之后呢，你看像那个左路的这个普利西奇呢，都得是回撤拿球，然后再找同伴打二过一。
0: 对，
1: 他这种要想从中间打进去是很难的。
0: 没犯规。的凯特拉雷，里姆，蒂尔曼，麦克尼到左路，小雷纳，弗里曼胸部停球，想要挑球
1: 过，对，但是第二下其实连接同伴跟得慢，

0: Thomas McKinney。
1: 对，彼时现在的阵型呢是一个4-1-4-1阵型。
0: 卢凯巴吉奥局部1-2走底线角球。
1: 这个美国队13号老将里姆也是一点不敢放慢，
0: 是
1: 这下是风度不错。
0: 现在估计昨天英格兰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每名球员对于这个广告牌啊，可能都有点心理阴影。亨德森翻广告牌的时候把手摔骨折了。
1: 哎呦，这下确实离得太近了。看这下
0: 前点顶出来，外围还是比利时队。后点这球离门将比较近，弗里斯看看有没有快速转换。美国队今天自己因为受到对方限制比较多，所以速度也打不出来。
1: 对，就是他尤其上半时就是进攻这速度打不出来，更多是倒脚。
0: 嗯，
1: 但是倒脚呢他有时候自己的失误传球失误又有点多。
0: 对，
1: 你看比利时的防守阵型就是一个4-1-4-1阵型，但是呢更多的就是把中路密集好。
0: 嗯，

0: 所以这恐怕也是波切蒂诺选择换上小雷纳的一个原因。好球，普利西奇，这个球在背后，蒂莱曼斯把球抢走了，美国队马上反抢，普利西奇还在地上躺着。美国队向裁判示意啊，普利西奇一直没起来，所以裁判先吹停了比赛。刚才这个球呢，普利西奇是已经抡大腿要射门了，就背后呢球被蒂莱曼斯先捅走。再来看，
1: 等于他踢到了蒂莱曼斯这个后脚跟上了，
0: 对，
1: 等于自己给奔出去了。
0: 这个球其实很考验裁判临场的观察和他的第一反应，他的判断。因为像这样的场面，在过去我们看的足球比赛里边，有的裁判就会吹，有的裁判就认为是防守方先算是把球权抢下来了，因为脚已经相当于把对方和球隔开了，所以这个很考验裁判，他应该现在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吹罚的压力。但是普利西奇现在已经起来了，打了攻，二点球外围罗宾逊，
1: 这后防是不能多带。
0: 对，落点不错啊，没停下来。
1: 对，这下呢，其实十六号弗里曼这下第一下没停好，
0: 所以还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可以说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了他们技术能力上的一些粗糙。
1: 对，其实他这下哪怕你不停，你往里端都行。
0: 哎，

0: 左侧蒂尔曼，亚当斯中路，雷纳稍微深了一点，巴洛贡没让这球出界，但是也没有找到队友啊，远端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这球还是出去了。
1: 我们能看到小雷曼上了之后啊，美国队进攻还是起了一点特色了。
0: 嗯，
1: 啊，这球挑的，如果巴洛贡第一点能拿到，那是最好。
0: 对，所以上半场比赛我们说，美国队中场被对方基本上能拿球的三个点都被掐死了之后，波切蒂诺选择的换人调整，或者说他的思路就是我在中场中路再多一个点来拿球。
1: 对，因为在拼中场这方面呢，上半时的比利时哎把这个中场控制下来了。
0: 对，
1: 所以呢，美国队要想在边路上做点文章的话，他中路必须要有人能哎有一个调度。
0: 是的，

0: 直传，洛宾逊。
1: 哎，就是这种传球失误啊，略微多了一些。
0: 还是，细节上把握不好，失误比较多。长传球想打身后，
1: 这个
0: 守门员出来了
1: 啊！但是我们看，
0: 哎，
1: 他这下
0: 弗里斯游戏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哇！这个球还是进了。美国队这个球在干什么呢？

0: 这守门员出来这线其实把球分出去就可以了，他停了一下之后好像在找人。
1: 弗里兹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0: 对，
1: 球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忘记要出球了，让对方从背后对他进行了干扰。
0: 应该进球的还是二十号
1: 法纳肯，
0: 法纳肯，哎，
1: 啊，这样的话比赛第57分钟美国队的意外丢球让他们已经落后两球了，比分来到3-1，比利时队领先。
0: 法纳肯这下打得也特别聪明，他没有就是说选择这种比如说像咱们选择吊啊或怎么样，他作为一个最稳的一个推。
1: 对，
0: 你看就这下本来出了就行了，结果他自己短路了，
1: 他一抬头发现想要短传面前没有队友
0: 啊，
1: 又没做好准备要把球开大脚，就晃了这一下让对方直接把球给断了。
0: 哎，看法纳肯这下推的这下特别轻巧。
1: 对，哇，弗里兹这一下真的是难以想象。
0: 对，但是呢17号啊，德凯特拉雷啊这下也聪明，捅这下很重要。
1: 嗯，而且这个球里姆其实也有机会把球破坏掉的，但是他竟鬼使神差的让球从自己的脚边溜过去了。
0: 对，因为里姆选择了一个跳，一跳自己重心倒没了。
1: 再来看一下，这是裁判视角啊，来看刚才法纳肯的这脚射门。这是美国队的守门员弗里兹莫名其妙的一次失误。
0: 嗯，
1: 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
0: 这两下摆脱非常漂亮，但是传球
1: 右脚是真不会踢啊，
0: 右脚是只能当立足是吧？
1: 对，巴洛贡，迪尔曼，这球是犯规的。
0: 啊、对，他还想再走个裆，但是呢，这下让那个迪勒曼斯给看出来了。
1: 比利时队换下卢凯巴基奥，换上多库。另外也要把今天直接参与了3个进球的德凯特拉雷换下，换上卢卡库。
0: 他这样多库还是打他习惯的左路，
1: 嗯，
0: 然后呢10号特罗萨德还是回到了右路。
1: 对，今天卢凯巴基奥和德凯特拉雷这两个人的发挥真的都相当的不错
0: 啊，
1: 很出色。
0: 那个是德凯特拉雷是两射一助攻，
1: 对，卡库这球能直接转身，根本没有人贴他。
0: 哎呦，这下有点动作太大了。
1: 是的，蒂尔曼就是奔着蒂莱曼斯来的，
0: 啊、
1: 他要吃牌了。美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经过换人调整，一度是能够进攻端稍有起色，但是在丢掉本场比赛球队第三个球之后，美国队好像有一些。没有足够的战斗意愿了。对，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比利时队现在把多库和卢卡库给换上来，其实呢是在给美国队一些警告，就是当你比分落后想要全力压上去进攻的时候，你的防线上还得时刻有一根弦想着，哎呦，我这旁边还有多库还有卢卡库这种人，
0: 对，还得考虑自己的防守别出现漏洞。
1: 对，所以这是一种博弈。 给对方一种牵制。泰勒亚当斯被换下，换上了九号佩皮，下一个中场上一个前锋。
0: 对，这肯定是要加强进攻了，所以呢佩皮上来呢有可能跟这个巴洛克两人变成双中锋。
1: 对，转身巴洛贡、
0: 这下还是快，
1: 第二下烫大了、
0: 二十五号恩戈伊啊，这防范也是非常机敏的。
1: 对，蒂尔曼这球也没停下来。
0: 对，他是传球的，这个罗宾逊啊，这球传的也是没到落点。来看这下，
1: 卢卡库在干扰里姆。转移到左侧，罗宾逊这球出了。
0: 这下呢，自己胸停之后，因为球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所以呢自己没控制好。
1: 现在呢美国队因为两球落后，所以波切蒂诺的换人啊，让他们在场上这个阵容其实不是很均衡，有点头重脚轻了。
0: 看巴洛贡这下啊，今天啊巴洛贡啊让这二十五号啊恩戈伊啊一直贴身紧逼。
1: 对，小范围局部犯规了。
0: 这本来是美国队的十七号迪尔曼想踢的一个随意一点的这种球，结果让比利时两个中卫和边后卫给倒得够呛，然后呢最后自己做了一个犯规。
1: 第二落点，多库倚住对手，转身多库到了禁区里，球门球。多库对于裁判这个判罚不是很能理解。
0: 但是这下呢，美国队的十六号弗里曼啊，防的是卡位卡的不错。
1: 面对一个满体能状态的多库，他基本上速度上也没输。
0: 对。
1: 这是多库的传球失误。
0: 其实刚才后卫一直等多库反插呢，结果多库也没动。
1: 里姆找不到太好的出球点啊，一路带一路找，就是找不着接应点。哎，又是罗宾逊，这一次他跟自己俱乐部的队友卡斯塔涅两个人是来了个亲密接触，
0: 这是有点着急了。
1: 对，再来看，没刹住车，卡斯塔涅已经把球拨出去了，但是他还是撞在了卡斯塔涅的膝盖上。
0: 这下闪身闪得不错，
1: 对，倚得不错，蒂尔曼。制造了犯规，贝尔哈特 球已经出界了。
0: 所以今天啊，就感觉到美国队呢，他这个传球啊，失误率还是多。
1: 对，总是让自己接应的队友很难办。
0: 对，要不这个停球你不好停，要不就容易停出界。
1: 对。裁判在，哎，和巴洛贡还有恩格伊两个人都在交流。裁判看这两个人也看了半天了。
0: 这个巴洛贡之前有前车之鉴，然后呢，这个恩格伊呢也是可能有手上动作。
1: 现在美国队两个前锋顶在前面，接不到中场给他们的输送的炮弹。
0: 对，其实我们之前看啊，七号小雷纳上来之前呢打后腰还能调度一下，
1: 嗯，
0: 现在呢他跟哎同伴换了个位之后，他到前头去之后就中场没人组织了。
1: 麦克尼交给弗里曼，还是麦克尼，这点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顶出来有机会，左脚的大门稍稍偏了一点点，太可惜了。
0: 对，
1: 贝尔哈特
0: 这下还是形成了威胁。
1: 贝尔哈特在完成这脚远射之后，也在鼓舞着球迷和自己队友的士气。再来看，
0: 对，这下打得很漂亮，
1: 对，
0: 而且球也压住了。
1: 这一脚球其实打的质量相当不错，
0: 对，算是滑门而出。

0: 哎，麦肯尼把球领走了，没有犯规。
1: 感觉到比利时多库上场之后呢，好像还没有完全融入在比赛节奏当中。
0: 对，卢卡库，对方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了。范德肯转移到右侧，
1: 漂亮这下。
0: 特罗萨德，罗宾逊把球断了，这是每个队一个机会。佩皮，
1: 这个还是说呀，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中场啊，迪莱曼斯的位置啊卡得特好，
0: 对，就是牢牢卡着美国队的这个接应的这条线路。
1: 对，他这位置卡得好呢，而且他还能调度，这就厉害了。
0: 前插还能射门呢，就是迪莱曼斯他确实很全面。
1: 所以我们说呢，比利时呢中路有八号迪莱曼斯，边路呢再有十号啊特罗塞德，那这个就活了。
0: 这个球呢是多库想要用出他的绝学招牌技能，就是脚底拉球转身突然提速过人，但麦肯尼是早有防备，直接一把把他拉下来。
1: 啊，这下转移球呢力量有点大。
0: 小雷娜，啊，直接找巴洛贡，第一下解围没踢到，巴洛贡有机会到禁区里，巴洛贡线路太正了，
1: 对，他角度太小。其实你看，给巴洛贡传球的刚才还是七号小雷娜，就是他要是在后头啊，调度啊，其实他调度挺好的。
0: 他是能出球，刚才比利时队中卫梅赫莱解围也失误了，
1: 对，因为他那个球传的点好，
0: 对，
1: 所以造成这个后卫呢伸脚很难。
0: 麦克尼还是找巴洛贡，分到边路，弗里曼低球角球，
1: 还好这个下把球给挡出去了。
0: 这段时间美国队迎来了一波进攻的高潮。
1: 对，刚才幸亏是比利时中卫四号梅赫莱这下把球给破了出去，
0: 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争到，库尔图瓦出来把球拿到，佩皮，贝尔哈特，
1: 这段时间的美国队的攻势其实有点起色了。
0: 这个起色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他们终于打出来了比较擅长的速度。贝尔哈特高球到身后，头球摆渡到中路，二点球恩格伊解围了，边线球巴洛贡

0: 左路罗宾逊啊，看斯塔涅对他的习惯真是了如指掌
1: 就是他走内线啊什么这些他都清楚，
0: 对，
1: 所以早有防范。所以你看美国队如果说七号小雷纳能在后头组织进攻，那就效果就不一样。
0: 是还是罗宾逊落点不好，多库能不能起来，
1: 看看多库啊，
0: 突然提速想生吃对手啊，弗里曼这个球没有拦下来，多库
1: 看理查兹，
0: 卢卡库
1: 看这下
0: 啊，多调整了一步，还是多库，特罗萨德，特罗萨德，
1: 哦，这下奔着后脚去的，
0: 是的，
1: 幸亏理查兹把球解围出来，
0: 骑士队进攻还没有结束。加斯达涅，落了阵地啊，骑士队控一控节奏。
1: 嗯，这都是经验。
0: 是，
1: 其实来讲就是如果没有好的机会，那就把球控制下来。
0: 拉斯凯，我到禁区里了。接回传，
1: 哎呀，这下多库没有跟上。
0: 是的，其实美国队感觉中后卫防守又稍微有点走神。
1: 嗯。啊，这个回抢，裁判吹了犯规。
0: 嗯，裁判那个手势的意思是他其实吹的是之前那一下啊，卡斯塔涅。哎，吹的这一下，当时直接把这个佩皮给拉开了。麦克尼。爆了攻，脚后跟，这个球其实恩格伊防守也是带着预判的。
1: 对，恩格伊其实今天防这个巴勒贡啊，我觉得基本上算成功。
0: 嗯，
1: 哎，包括他做了几下回蹭，这个做球啊，其实都能有一个预判。
0: 对，刚才那下啊，漂亮，哇，这个假动作的变相，找到多库，犯规了。
1: 这个要是防守多库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扳倒。
0: 对。
1: 这个速度太快，而且呢他重心低，身体也好。啊，这下想后蹭给多库。
0: 比赛常规时间剩余已经不多了，美国队现在是两球落后，场边的双方都准备进行换人调整啊，都是各自剩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了。好球，蒂尔曼，
1: 你看还是八号迪德曼斯这下回家，哎，把球给捅走。
0: 对，
1: 就是我们说呢，他其实在这中场这个作用啊相当大。
0: 是，而且蒂尔曼他的个人处理球的习惯性的节奏在美国队需要追分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慢，
1: 对，他那个节奏呢完全是跟大家不太一样。
0: 对，美国队如果是顺风球的话，他的特点能进一步被放大。
1: 嗯，
0: 但是现在逆风球就显得有点慢。好，场边进行换人调整，比利时队要换下特罗萨德，换上萨莱马克斯还有维采尔。换下了拉斯卡还有特罗萨德。
2: Number 10, Leandro Trossard, 25, number 22, Alexis Sandberg, number 24.
0: 维塞尔上来这个用意就比较明显了，再把中场再加固一下。
1: 对，而且这也是老的黄金一代啊。
0: 对，好球，蒂尔曼的直传找到罗宾逊横传
1: 啊，这是只有一个二叉巴隆贡的包抄点，
0: 对，
1: 同伴没有跟上。还是找五号罗宾逊，
0: 美国队在左路，贝尔哈特伤停补时四分钟，小雷娜转身了，晃开多库，横传巴罗贡一漏，这球还不如自己领一下。
1: 对啊，这自己领了更合适，因为后头没人。多库，
0: 多库被对方踢了一下之后倒在地上，裁判专门还过来示意一下，攻防有力，所以没吹。是萨莱马克斯球丢了，罗宾逊
1: 身体护得非常好，哎，把球卸得也好，很好。
0: 对，美国队最后的换人调整，换上了十八号阿尔弗斯滕，还有十九号哈吉赖特，换下了巴洛贡和安东尼罗宾逊。这样的换人也基本上代表着波切蒂诺已经接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0: 看看
1: 比利时队反抢下来，卢卡库，
0: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1: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0: 卢卡库替补登场，这个进球率也算是效率很高了。
1: 没错，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比利时队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而卢卡库，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面对美国队他就有进球，今天又进了一个。其实美国队刚才我们说，波切蒂诺的最后的这两个换人啊，已经是偃旗息鼓了。
0: 对，更多的是让这些其他没有体验过世界杯的球员更多的上场登场的机会。
1: 对，而卢卡库的这个进球则彻底成为了西雅图球场的一个消声器，让现场将近70,000名的美国球迷变得鸦雀无声。再来看一下小角度右脚的打门，直接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里面，当然是来自于比利时队两名球员在对方底线附近联合起来的加强。美国队在今天的比赛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心态上也比较的没有完全调整好，
0: 对，
1: 心态上比较弱一些。

0: 好，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要恭喜比利时队4-1的比分淘汰了美国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8强当中。而下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将去到洛杉矶来面对西班牙队。啊，这一场比赛比利时队从头到尾给人展现出来了一种准备非常充分的心理状态，同时他们在场上无论是个人球员的能力还是技战术的发挥，都要比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更胜一筹。而对于美国队来说，这一场比赛也意味着他们结束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征战的脚步，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而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在16进8的这一轮，3个联合东道主都已经被淘汰出局。看得出来美国队的球员们在赛后还是比较的沮丧，他们在赛前应该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最终会走向这样的方向，会以这样的比分来结束。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好球，
1: 机会打门了，就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靠
2: 球，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结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生死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11.

看，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好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基普列夫这一分还是坚决的选择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Köszönöm.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斯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一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f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钦纳打了一个发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维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维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维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让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弗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兹维列夫像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0: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哇，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吉尔巴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Sinner。

0: 好球，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纳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纳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二发啊，辛纳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

因为刚才这个接二番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0: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啊贯彻到底。
1: 40-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辛纳也成功爆发。辛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纳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西娜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0: 这个球弹好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
1: 三次哟。
0: 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捷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捷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捷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兹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好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又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娜实现了爆发。辛娜的爸爸，今天辛娜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Louis Lafontaine.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40-30，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啊，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啊，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两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这个科挡式的接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

外角的 ace 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齐布列夫实现爆发。齐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嗯，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球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

0: 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
1: Left for service.
0: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哇，这个球，先看看茨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茨维列夫，茨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茨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茨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茨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茨维列夫通过短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啊，茨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啊，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

0: 今天在关键分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1: Time。
0: 辛娜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五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

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0: Cena.
1: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3个盘点。

0: 一脚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纳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纳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13: 了。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5: 干嘛？上班
16: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9: 店主一定
0: 自助扫码，
1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8: 主动承担，
20: 走啦，
1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1: 我要吃那个。
1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2: 谢谢。
1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 可能那一下对于茨威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啊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啊，茨威列夫先来发球，
1: 15 love

开 J Love。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飞射破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维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

0: 年代以来啊，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Thirty love.

0: 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1: 14-15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实现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举点上的二发。

哇，这个正拍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一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纳也实现了爆发。目前辛纳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他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哇，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就是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呢，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这一封信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茨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纳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

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纳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啊，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纳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纳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纳。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零零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120-15，125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

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其实进入到第4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的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的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海日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兹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纳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纳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

今天也是坐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纳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茨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现在确实能够看到茨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S，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S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第一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秦娜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且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就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1: player. 这现场的球迷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帮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小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

躯体两周站漂亮。

0: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北京奥运会体操比赛。今天是竞技体操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下面呢将要进行的三个项目的角逐分别是男子双杠、单杠和女子平衡木。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已经在竞技体操项目上获得了7块金牌，这7块金牌有5块是来自男子项目，2块是来自女子项目。现在我们看到是参加今天晚上单项决赛的选手已经走上了赛台。
1: 第一项将要比的是双杠，男子双杠。
0: 现在我们看到是选手的双杠的出场顺序，那么这8位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5、7、8、3、2、4、6

0: 这么上场的。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黄旭。那么在他上杠之前，我想简单的跟大家提醒一下或者注意一下，就是他这个

0: 后上，打回环，去踢两周成挂，这是一个 F 斗的动作，非常难。挂臂团身成两周挂臂，又来一个大回环团身成挂，这都是一组的动作，有0.5的加分。踢比尔特成手倒立，后屈两周成挂，接了一个西里华尔，转体180，前空翻分切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到目前为止。后团两周成挂，哎呀，非常遗憾，这个出现一点小的问题，躯体两周。
1: 中国老将黄旭，黄旭也是一位参加过，这是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了，可以说双杠是他很强的一个项目。
0: 是，
1: 刚才马艳红也介绍过，这套动作有6个是挂臂类的动作，也是这一次比双杠单项决赛当中挂臂最多的一套。
0: 他前面的5个挂臂动作完成的都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挂臂动作他直接没有撑起来，有一个多余的摆动动作。
1: 黄旭这套动作的难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个 F， 那么他的这几个挂臂当中呢还有3个是 E 组，出问题的是一个就是莫里苏，也就是一个 D 组的一个挂臂动作。
0: 其实双杠呢，我在前面还正想说呢，就是是一个比较好比的项目，因为成挂臂类动作呢相对来说要比做支撑的动作要相对来说要就是稳妥一点。得分
1: 难度分7.0，就是他维持了原来的这套难度没有变化，得分15.70。
0: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德国选手汉布星。
1: 这次他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双杠的决赛资格，那么他最强的项目是单杠。
0: 在德国队里，汉布星是最为突出的一位选手，他不但这个有单项的这个突出的特点，比如说像单杠，但是他的全能也是非常突出。
1: 今年20岁的汉布成，这是他参加第二次参加奥运会，那么这也是第一次进入双杠的单项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套。后上180，后上大回环成前转肩跳换卧。好的，迪米特伦科，这是个 E 组大回环团两周挂，贝尔又是个 E 组。哦，这个地方倒立的角度开始有点失控，支撑前摆躯体后空翻两周挂，又是个 E 组。提皮尔特基本上在双杠项目上人手一个 D 组，那么西里支撑前摆后团两周挂，又一个 D 下了。好的，下法站住了，可以说汉布成这套动作如果在杠上倒立的那个失误能够纠正过来的话，他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非常完美的。他的这个难度分，他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数过，他呢是有4个 E 组6个 D 组，所以他这套难度大概是在6.9左右。
0: 但是他这套动作是目前已经出场的前3位选手完成情况最好的，虽然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倒立做了一点调整，但总体来说完成的还是不错，就是这个地方他做了一微微的调整。
1: 双杠比赛选手在这杠上啊，不管做什么动作，手爬了一步，在杠上爬了一步，0.1就没有了。
0: 对，另外他的下法稳稳落地，
1: 这是他一个亮点，
0: 纹丝不动。
1: 是的，那么他为了参加奥运会，他把这套双杠提高了难度，他的难度增加了0.3，因为他原来的这个 C 组和 C 组的动作比较多，他这次多上了一个。

0: E 组的挂壁，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迪米特伦科，所以他又比原来高了0.3。
1: 从他轻松的表情呢，我们也能感觉到他对自己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满意。其实我们经常真的是希望看到运动员对自己很满意。
0: 好，来看难度分6.9，得分15.975，目前是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领先位置。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安东福金，他在预赛获得排名是第3，也是一位高手。
0: 挂壁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这是个 C， 很多选手用它来上器械。后上180，后上虚体贝尔，好的，这个动作很难，刚才说过这是 F 组。大回环团两周挂 E， Kipert 接西里，直撑前摆后团两周挂，这是个 D。屈臂撑的前摆分腿后切起倒立，这个动作是一个 C 组的难度，不是特别难。他的下法很难，他用的是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是个 E 组的下法。一般选手我们都说可能是做后屈两周，是个 D， 那么他的下法呢可以说是这套动作的一个亮点。
1: 对，这套动作完成的是真的是非常出色，而且他是又超过了前面三位的选手发挥的情况。他这套动作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做的几个挂臂的，就是空翻挂臂动作，我们看他抛得比较高，就空中的姿态也不错。我们看他的这个空中，这个是下法，下法也非常难，是向前的团两周，而且还能够站住，那这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看它的空中的高度，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所有的挂臂的空翻动作都抛得非常高。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25岁的福金，那么他此前参加的这是他第一参加奥运会，此前参加了一些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2007年获得的这个项目的一块铜牌。刚才我们一直给大家介绍这个挂臂类的动作，可能怎么判断它的难度？为什么有的是 E 有的是 D 呢？除了我们刚才说比较简单显而易见的是屈体后空翻两周还是团身后空翻两周，还有一个就是它起的方式，如果是这个挂臂起的，这个和大回环起的，它要比支撑前摆起的挂臂起的比支撑前摆要难。哎呀，6.8的难度，得了16.20分，现在排在第一。
1: 是，其实它的起 A 分起评分不是最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有比它高，但是它的完成情况是最好的，就是说 B 分从10分开始扣，它是扣的最少的选手。非常的高兴。俄罗斯选手下面一个出场，克勒廖夫。
0: 这是一位老将了，97年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比赛，今年29岁。
1: 尼古拉克留科夫。
0: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悉尼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他没有参加过雅典奥运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同样是挂臂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后上180。好，他这个是单臂转360，然后是一个贝尔。迪亚米托夫180成倒立，也是单臂转了个540，这是个 D， 支撑前摆成横杠倒立。哦，太可惜了，在完成一个后团两周挂的时候，我们看他掉下器械，太意外了，因为好像双杠出这样的这种意外的不太多见。
1: 是，而且这次比赛好像也是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手滑了。

0: 选手重新回到器械上，比完下面的后半套。
1: 漂亮，
0: 他把这个动作重新做了一遍。看他的下啊，同样是一个一组的下法，也是一个直传后摆前团两周下，可以说这是位非常顽强的俄罗斯队的老将。
1: 是，而且真是不知道怎么搞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他这整套动作就是后边特别的上去以后，我们看的这个空翻两周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前空翻下法两周，而且中间他有一个大回环转体360，还有一个前摆转体540。我们看这是刚才的意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没有想做下法，还没有到做下法的时候，这是他的下法，真的是有点惋惜。
0: 那么这名选手呢，在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本来他是一位很有竞争奖牌实力的选手，但是掉下器械这个0.8就使他的这个成绩啊会大受影响。
1: 是，他在预赛中排名第二，
0: 对，
1: 是非常有实力竞争这枚金牌和奖牌的选手。
0: 但是我们看到选手非常的顽强，迅速地回到器械上，把他出现失误的动作再做了一次，而且是漂亮地完成了。
1: 是，而且我们从他的表情看，他也表示的就是很不是很沮丧，我觉得他心理状态非常好，很顽强这个运动员。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得分是15.150，现在就排在了第五。这是最后要上场的李小鹏，现在要上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这次韩国队有两位选手进入了双杠的单项决赛，一位是他，一位是他之后要上的第六位上的梁泰荣。
1: 其实正像我们前面介绍的，有三位选手都进入了前八名，但是一个国家只能派出两名选手参加每一个项目的单项的决赛。
0: 是的，韩国队可以说在单项啊这个双杠项目上实力很强，他们有三个人排在前八，所以他们的第三人就退出，把名额让给了德国的汉普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这名选手在2006年曾经获得过这个项目的世界亚军。柳元哲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4岁，他从2006年才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大赛，但是就是在参加的两届世界锦标赛上，他都表现出了在双杠上的突出实力。后上屈体贝尔 F 组，这是一个贝尔 E 组，躯体的莫里苏 E 组，迪米特伦科 E 组。选手一到杠端，我们就能意识到他下面要做的应该就是一个提皮尔特了。又是一个莫里苏，又是一个 D， 西里城被称支撑前摆后空翻成横杠倒立，这是个 D。下，这套动作完成的真是不错。
1: 对，这套动作完成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
0: 可以说就是亚洲选手在双杠这个项目上表现出来动作完成的很细腻。
1: 是，
0: 他这套难度可以说也算比较高了，目前来说在双杠这个项目上难度能打7.0的就算是很高的了，像中国的黄旭就有7.0，而且李小鹏呢有更高的难度。
1: 它中间呢还有一个这个前摆转体成横杠卧，这个也是还是
0: 不太常见。对，在双杠比赛项上这个项目上，每个人擅长的这个动作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擅长挂臂的话呢，你就可以多做几个，只要满足了组别的要求，就是你每个组别起码要有一个，最多不超过4个。
1: 而且刚才的这个下法呢，就为了求站稳他挣扎了一下，
0: 对，这个都逃不过裁判的眼睛。只有有控制的落地站稳，这才不会被扣分。如果是侥幸的站稳的话呢，裁判会根据这个

0: 尺度来衡量一下。哦，排第一了，它16.250，它的难度是7.0。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它是第一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现在呢已经排到了第二。下面要上的是韩国的一位老将了，28岁的梁泰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全能比赛当中，因为误判他是获得了铜牌。我们来看看这套动作的表现如何。后上180，后上徐体贝尔，做了一个贝尔，迪米特伦科腾空的高度有点欠，西里城被撑，这个地方问题出来了，应该是成倒立的支撑，前摆分腿前空翻，右四分之一成挂。提皮尔特又是一个地组的挂壁，莫里苏下了，抽去两周下一大步，基本上可以说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
1: 是，其实他的这套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他想做一个非常难的连接的动作，就是希勒华尔直接接前空翻切成挂，那么这个动作第一次没连上，但是他还是希望把这个动作给做了，他又重复做了一遍，这个是，但是裁判能看出来这前面是有一个虚摆。
0: 这套动作呢有一个 F 组，三个 E， 六个 D， 但是刚才出现问题的是西里后面的那个西里当时成这个被撑这个动作，后来我们看到有 大的问题，这个结束好像是有一点，就怎么说呢，有点像放弃了的感觉，没有去控制到自己。
1: 对，我觉得可能决赛的运动员都比较清楚，如果你这套动作出现了比较重大的这个问题，可能你在竞争上已经失去了实力，那么这个下法站不站住可能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0: 他理论上的难度是有7.0的，但是我们看看他这个主要是完成分的情况，我们看 A 分7.0，难度分完成分8.65，15.65，目前已经排在了第六，也就是出场的7位选手目前他倒数第二。
1: 对，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李小鹏，他在预赛呢是以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决赛。
0: 是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资格赛李小鹏并没有拿出他的最高难度，他是凭借着出色的完成情况排到了预赛的第一。我们来看看下面。
1: 没错，他这套动作有两个亮点，一个就是他的一上来做一个后上360 F 组，有0.6，就是在男子所有的最高难度就是 F 组的动作，这一个动作就有0.6。那么他还有一个大回环接躯体两周挂，这个动作也是个 F 组，所以这个男子如果在一套动作有两个 F 组是不多见的。

后上，就我们刚才介绍的后上三百六完成的非常好，提比尔特打回环，打回环躯体两周成挂，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另一个 F 组。希勒华尔直接成手刀立转体一百八，好，挂壁后空翻两周成挂，转体一百八，又一个大回环，团身两周直接接前空翻跟切挂，完成的非常好。躯体两周站跳。

0: 动作是我看到李小鹏三场比赛完成最好的一套双杠动作，非常漂亮，恭喜李小鹏。
1: 李小鹏这名选手，他即使不用最高难度，同样也能赢别人。
0: 但是我相信他这套 A 分已经是所有出场比赛的选手的最高分，应该达到。我们看他是不是能达到七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这套完成动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非常干净，非常到位。因为我们已经向观众介绍过 ，A 分是最高分，但是 B 分是从十分开始扣，从0.1、0.3、0.5到0.8。那么如果你不扣，你得 B 分得十分的话，你就是 A 分少点也没关系。
1: 我们看看李小鹏结束的时候的表情，就是可以说李小鹏这位选手。最后上场这个名次对他来说非常有利，前面的选手全部表演完了以后，那么他心里就有数了，我该用什么样的难度，我该上哪一套，我能胜出。所以我们看到李小鹏这套动作是稳稳的完成，他用的难度只是6.9，得分16.450，中国选手他的 B 分9.55分，这个成绩基本上表现基本完美了，已经
0: 是
1: 李小鹏拿到了金牌。
0: 李小鹏以这个完美的发挥和他自己的实力获得了这枚双杠的金牌，非常恭喜。
1: 那么获得双杠亚军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是获得了铜牌。
0: 在决赛的这个场面，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每一位选手都能发挥出他们最佳的水平和最佳的状态。那么李小鹏就是双杠这个项目上的最杰出的代表，因为他完成的实在是太好了，太完美了。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四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两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裴云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2008年和我们20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3: 啊，裴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看

0: 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1: 七 ，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2: 七到位啊，七到位，统一。
3: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4: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然后慢慢慢慢就觉得，哎，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3: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0: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4: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5: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兹，
6: 那肯定是。
5: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啊，他你三拍子
6: 东西的语汇是有，
5: 三拍子东西的摆荡永远在动，动荡。
3: 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啊这么多人啊，
7: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溢出，铺满整个场地，
3: 尤其是那个一对一对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0: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3: 90，
0: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3: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4: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线，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独特的画面。如果靠舞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3: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4: 对，
3: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4: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1: 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我们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2: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

0: 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1: 对，
0: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1: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
0: 对，
1: 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0: 对，就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1: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周润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
0: 对，都看过这些，
2: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1: 这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0: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1: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0: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
3: 老凳子。
2: 好远带。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直接搬上来，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
1: 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0: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1: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0: 对，
2: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1: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你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0: 对，
1: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0: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画。
2: 还要画出来。
4: 六七八，
0: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吗？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1: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朵哪一片雪花呢？
2: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0: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你弄十个他弄十个，然后哐哐哐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两位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包括我们这些演员的具体的每一个摆荡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哦，
0: 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
0: 江苏
1: 苏州人。
0: 您呢？
2: 江西南昌。哦，
0: 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
0: 对。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中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还其实还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各方，因为其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

0: 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着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1: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2: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0: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2: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他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2: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看大家看不出来。
1: 对，
2: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8个角8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挥洒我们的舞姿，然后绽放出我们的魅力。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你好，银河。
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在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东道主法国队的比赛中，中国女区姑娘们稳扎稳打，以7-1获得胜利，时隔12年再次打进奥运会前8名。1/4决赛，他们将首先面对以不败战绩晋级的澳大利亚队，期待他们能够延续盛世，再创佳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巴黎奥运会曲棍球项目女子曲棍球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澳大利亚队对阵中国队，在场上身穿黄色上衣、绿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澳大利亚女曲，中国女曲身着一身红色球衣。在上半场比赛呢，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直接吊球到了地区里面。攻方进攻为例，开场之后澳大利亚女区这边整个阵型压得非常的靠上，他们试图在中国队控球的过程当中给中国队的后场球员一些压力。中国队开场之后一定要稳住开局，面对澳大利亚这种高压的态势，要争取不轻易的丢掉球权，特别是不在靠近自己球门区的位置啊，这个射门区的位置丢掉球权。郑佳琪断球之后把球带到地区内，澳大利亚队协同防守做得不错，还是中国队的球权。澳大利亚队球员把球碰出了底线，这样的话中国队将会在垂直于底线出界位置的23米线处进行罚球，类似于足球比赛当中角球。好球，这球过得漂亮。裁判员把球权判给了澳大利亚队。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两支队伍的先发阵容情况。今天呢，在澳大利亚女区这边，球队的先发阵容：一号克莱尔·库尔威尔，3号佩里斯，4号劳顿，6号斯奎布，14号。

斯里芬尼克肖，十一号阿尔诺特，十五号凯特琳诺布斯，十八号克拉克斯顿，十九号巴特拉姆，二十号萨姆维尔，以及二十四号玛利亚威廉斯。在中国队这边，球队门将一号叶娇，其他出场队员包括二号古炳凤，三号杨柳，九号马宁，十三号李红，十六号欧子霞，十七号蛋龙，十八号宗美荣，二十六号陈阳，二十七号徐文瑜，以及三十一号钟佳琪。奥运会的曲棍球比赛呢，一共分为 AB 两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六支球队。在小组赛单循环过后呢，排在各小组前四的队伍将会进入到八强当中。中国队是排在 A 组第四，澳大利亚队则是 B 组第一。希望中国女婿这场比赛呢，要发扬敢打敢拼的精神，能够在完成既定目标、既定任务的同时，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期待中国女婿姑娘们的表现。在过去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连续两届奥运会上，中国女婿都遗憾无缘八强。本届赛事在澳大利亚主帅安南的带领之下，中国队终于是重返奥运会女子曲棍球赛场的八强。而对于澳大利亚女婿来说，这支传统强队呢，在奥运会赛场上曾经是在88年的汉城奥运会、96年、2000年亚特兰大悉尼拿到两连冠，一共是拿到3次奥运会的金牌。但是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始，一直到东京奥运会，在过去5届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都没有办法进入到四强。所以这届奥运会呢，澳大利亚队四强是他们的最低目标。在运球过程当中呢，应该碰到了脚上，但是中国女婿很快抢回球权。从这届巴黎奥运会的情况来看呢，中国女婿在场上对于整个场面的控制能力啊，特别是这种拦截能力变得非常的出色，这让我们能够在跟很多强手过招的时候呢，在场面上不会落于下风，可能在机会把握，特别是短角球方面呢，可能把握的稍微还有欠缺，有提升的空间。但是就比赛的整体进程和场面来说，我们的掌控力越来越好。这球停得不错，球球过人，中国队防守犯规，澳大利亚队快发自由球。这球中队26号陈阳被裁判员出示了绿牌，要被罚下场两分钟的时间。绿卡呢是要罚下场两分钟。到了地区里要小心。好的，中队非常有延续性的防守，最终只给了对方一个23米线球，非常出色的防守。这个球比赛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两端有一个地形区域啊，这个地形区域呢叫做射门区，只有把球运到射门区以内完成的射门、完成的进球才被认定有效，射门区外打进的进球呢也是无效的。在小组赛阶段打平就是平局了，那么但是到了淘汰赛阶段，如果打平的话呢，将会进行点球决胜。这次的防守中国队跟得非常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从这个角度来看，澳大利亚队这时候其实传得很有威胁，球速很快，跟进稍微慢了一点，中国队防守人跟得也很紧。每节15分钟的时间呢是进行倒计时。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卡特里娜·鲍威尔，这是跟中国队主教练安南同时期的球员，他们都帮助澳大利亚队拿到96年和2000年两届。

0: 连续两届奥运会女子俱乐部的金牌，这两个人是关系密切的队友。快速推进，球队现在场上重新恢复了11个人。曲棍球比赛呢，球场的长度是91.4米，宽度55米。球场两端各设有一个地形区域，就是我们说的各设有一个球门，每个球门前呢各有一个地形射门区，进入射门弧之后的区域进行射门才算有效。曲棍球比赛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没有越位规则。从1996年开始，曲棍球比赛取消了越位规则。这个规则的取消呢，有助于提高比赛的速度，让球队能够取得更多的进球，让比赛的观赏性更强。澳大利亚队在右路形成推进，这个速度非常快，连续快速传球到了地区里边，我们要小心门前，还好这个球澳大利亚队没有形成威胁射门，回到地区内转角球，澳大利亚队这次是瞄着中国队球员的脚来打，成功要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转角球。中国队35号谭金童啊，这下也是奋不顾身。澳大利亚队刚才这么一拨，这门前很危险。澳大利亚队本届巴黎奥运会23个转角球打进了5个，中国队35个打进7个。转角球是曲棍球比赛当中最常见的得分方式之一就直接射门危险。这下其实第一波防守中队是成功的，但是澳大利亚队在门前的补射最终帮助队伍打进了球门，把球打进球门。澳大利亚队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先进球了。我们再来看第一下的射门，叶娇是挡到了，但是澳大利亚队跟进补射的球员反应速度很快，11号阿尔诺特打进了本届巴黎奥运会自己的第4个进球。这个球阿尔诺特确实在射门的一瞬间他就已经开始启动了，而且最后射门的这个方式呢也非常的巧妙，把球打起来了，越过了中国队门将叶娇。叶娇其实第一下扑救做的是很出色的。那个中国队落后之后怎么来进行反击，快速把球推进到对方的地区附近，直接完成射门，这是一个23米线球。阿诺特本届比赛7次射门进了4个球，效率非常的高。这球处理的有些勉强，还中国队球权。我们要想办法把球打到对方的地区里面。还是往右路推。好的。就到地区里了，连接转身传球，这球澳大利亚队防得很干净，门前短角球。好的，这边示意这球打在澳大利亚队球员身上，中队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在地区里面，也就是射门区里面的普通犯规，咱们会判罚短角球。一般常见的普通犯规包括防守一方用自己的身体来阻挡皮球。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就想让你看，因为江家是
2: 防守的人嘛。
0: 中队在场下运动员们也在进行着非常积极的沟通和交流，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短角球，中队的配合，大门漂亮。中国队今天的第一个短角球，射门质量非常高，把握住了机会，

两支队伍都在今天的第一个短角球上就取得了进球。为中国队进球的是九号马宁，23岁的马宁，来自于吉林队。哇哦，这个球

扳平了比分，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还是澳大利亚队的球权，澳大利亚队自己把球带出了底线。马宁，这是马宁本届巴黎奥运会他来主罚的第一个短角球，第一次短角球射门就取得了进球。马宁确实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运动员，在淘汰赛阶段很关键的一个进球，这也是国民女区在时隔十二年再次重返女区奥运八强之后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在第一节比赛，双方上来之后快速攻防，第一节最后这段时间可能节奏会稍微稳一稳。球稳的速度是对的，漂亮，我是转移到另外一侧。35号谭金童，地区里面这球找位置，前面缺乏中队球员，身后有一个挤人的犯规动作。本场比赛的两位场上裁判都来自于南非，罗斯特隆和文特尔。第一节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中队一定要稳住防守，在最后的一分钟之内呢，不要给澳大利亚队有机会，注意力一定要完全集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乒乓球比赛真的瞬息万变，稍有放松就可能被对手进球。中队18号曾美荣，23岁，来自于四川队。最后的十多秒钟，好的，漂亮的向前推进，国家队两人包夹，好球。中队球员现在控球技术包括这种控球过程当中的自信心是很强的。好，这个时候第一节比赛结束，第一节比赛呢，澳大利亚队率先在本场比赛第一个短角球当中取得进球，而随后中队仅仅在一分钟之后，由9号马宁也是通过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为中队扳平比分。巴黎奥运会曲棍球比赛是在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来进行的，这座场地曾经是1924年第八届巴黎奥运会主会场，当时呢，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举办了开幕式和田径比赛。到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里将会举办曲棍球比赛，也是法国唯一一个举办过两届奥运会的场馆，这是非常神奇、非常奇妙的一种穿越数年的连接。奥运会让这座球场变得非常的奇妙，连接了过往的两届巴黎奥运会。

0: 我们也希望中国女区能够在这座球场当中继续前进。好球，能否推进到地区里？跟进，好机会。转身，这球想要去造短角球，澳大利亚队球员呢及时一个闪身，没有让中国队的球员拿到短角球的机会。根据淘汰赛的进程呢，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对阵比利时和西班牙之间的胜者。中国女区是 A 组的第四，澳大利亚女区则是 B 组第一。中国女区呢，过去奥运会最好成绩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本主场作战，当时拿到的银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拿到第六。之后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呢，都未能进入八强。这也是中国队再度重返奥运女子曲棍球赛场的八强。打入到射门区内的次数，中国队7次，澳大利亚队只有4次。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队目前在场上的这种掌控力是很强的。虽然我们把握机会的能力在一些细节方面呢跟世界顶尖强队还是存在差距，但是我们在整个比赛的控制能力运动员阅读比赛能力方面确实在澳大利亚主帅安南的带领之下，澳大利亚籍主帅安南的带领之下，中国女区进步非常的明显。安南呢，在教练生涯带领荷兰女区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银牌，上届东京奥运会则是获得了奥运冠军。作为一个奥运冠军级的教练，作为球员和教练都拿到过奥运会金牌的教练员，确实给中国女区带来了很大的进步。吴敏凤断球，吴敏凤是球队后防线的绝对核心。再向前推，地区内要小心。好的，没给对方短角球的机会。澳大利亚队自己出现了失误，这球没有带好，带的稍微大了一点，用球棍勾到了中国女区球员的球棍。曲棍球比赛当中呢，只能够用曲棍平面触球，而且除了门将之外呢，不可以用其他身体任何部位来触球。
1: 机会打门，漂亮！
0: 中国队抓住对方防线的一次回传失误，门前非常机警的射门得分。中国队2-1领先澳大利亚，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18号宗美荣。宗美荣也是在本届赛事当中多次帮助中国女区拿到关键进球。这个球澳大利亚队自己处理球出现了失误，这个球31号钟佳琪传中，澳大利亚队两名球员这个球没有处理清楚，正好被在身后的宗美荣逮个正着。澳大利亚队5号格雷斯扬刚才处理球出现了失误，我们抓住了对方的失误。今天中国队这场比赛把握机会把握得太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表现得非常的完美。我们应该就只有这两次射门的机会全部转化为进球。中国队现在2-1暂时领先澳大利亚，我们要保持住目前的势头。

向前推进。李红，李红是一位持球推进能力非常强的队员。球快发出来，还是李红自己在带球，不需要队友的支援。我们判罚的是中国队攻方的雷利。邹美荣，出生于2000年，今年23岁，来自于四川队。刚刚这球是邹美荣本届巴黎奥运会的第二个进球。中国队球权，如果你去的姑娘们在场上显得自信，而且这场比赛并没有因为是淘汰赛而出现紧张的情况，我觉得全部在场上打得非常放松。这球比赛在场上的运动员不可以用身体或者球棍妨碍对方处理球。在地区内的普通犯规呢是短角球，在23米线内的故意犯规要判短角球，而在禁区内的，也就是射门区内的故意犯规要被判点球。前场断球，三打三的机会，这个分球稍微慢了一点，有点犹豫。这球应该是中国队球员，因为打在对方的身体上，打在对方的腿上，对方用腿阻碍了中国队球的运行。地区之外打进来，这个如此跑动打到门前，澳大利亚队的球权。好，抱歉，还是中国队球权，相当于是角球在出界位置，垂直于出界位置的23米线上来进行罚球。王宁为中国队打进第一个短角球进球。胡炳芳打到左边，23号范云霞

这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在23米线之内，虽然这个球没有在地区内，但是在23米线之内，裁判员认定这是一个故意犯规，用球棍阻碍对方的球员前进，这球球棍是有可能打到对方，所以呢，裁判员也是判了短角球。打战术，调整。这球战术并没有完全打成，但还好中国队继续来发短角球。这次短角球呢，中国队打了一个战术，并没有直接射门。火这一下也是很疼啊。曲棍球比赛当中使用的这个球呢是硬质的圆球，这个球比较像棒球，但是要比棒球要轻，打一下也很疼的。短角球打门，澳大利亚队完成了封堵，并且有机会直接打反击，中国队要小心澳大利亚队的反击。澳大利亚队前场投入的人员足够，好球，这球及时的干扰，让澳大利亚队把球快速推进到地区里。好球，漂亮，中国队断球了。感觉这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到目前为止他们场上运动员呢要比我们更加紧

行，再来看一下这球，澳大利亚队防住短角球之后呢，顺势直接发动反击。好的，重新把球勾回来。球队在每个推进位置上都是前赴后继。在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当时的曲棍球正式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当时只有6支男子队伍参赛，最终英国队是得到金牌。之后呢，曲棍球一度从奥运会比赛当中消失，直到1920年才再度出现在安特卫普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哎呦，这球又是快速传球找前插的队员，球速比较快，差了一点。哇，这球打在球门的门柱上，最后。当然，这球就算打进球门的话呢，也应该是不算的，因为是在地区以外完成的射门。曲棍球比赛呢，是从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之后啊，正式成为奥运会的常设比赛项目之一。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上，女子曲棍球正式被列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李红，他是中队进攻推进的好手。李红今年25岁，在东京奥运会他还算是一名年轻运动员，但现在呢已经是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来自于天津队。吹罚的是中国队攻方的犯规。澳大利亚队呢，今天在每个区域上基本上都能被中国队很好的限制住。中国队防守的预判做得很好，刚才又是一次绕前防守，差点把球直接断下来。在防守失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协同保护。第二节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多秒钟，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时间走完了，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暂时2-1领先澳大利亚队。在第二节比赛呢，中国队是17号弹文帮助中国女区呢又进一球，抓住对方防线的一次处理球失误再进一球。现在中国女区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是2-1暂时领先澳大利亚女区。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下半场的两节比赛当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两队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进入了第三节的较量。在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中国女区，澳大利亚女区则是传统的红色上衣绿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在比赛第一节当中，当时澳大利亚队凭借本场比赛第一个短角球取得1-0领先，随后仅仅一分钟之后，中国队凭借9号马宁也是短角球的射门，本场比赛第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就把握住，为中国队扳平。随后在第二节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抓住对方后防线处理球失误，17号门前抓住机会投进得分，这球要小心。非常出色的防守，上半场比赛中国队防守做得非常到位，上半场比赛一定要避免失误，这个防守的延续性做好，我们毕竟是比分领先的一方。上半场比赛呢，面对中国队这种很强的比赛控制力以及对他们的这种了解和研究，澳大利亚队很明显有些不太适应，打得比较紧，有些畏手畏脚。上半比赛上来之后，澳大利亚队更直接的尝试把球打到地区里面，转身小心，哦，门前那个机会，澳大利亚队差点能够把握住，非常的危险。澳大利亚队射门的是三号佩里斯，31岁的老将，93年出生，目前在国内的阿德莱德火焰队效力。这个球也给中国队提了个醒啊，还是要注意。下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跟上半场相比呢，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是他们打得更加的直接，通过更简单的方式把球打到地区之内，再做配合处理。而且澳大利亚队阵型压得非常靠上，中国队有反击的机会，身体对抗，这次在身后给的身体对抗强度很高，周美容没有能够把球给带好，身体平衡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意大利亚队断球，哎，向前一挑还是有点着急，这球给的稍微大了一些，没有跟队友联系上。澳大利亚队主教练卡特里娜鲍威尔今年52岁，他跟中国队的主教练艾里森安南两个人是同时期的运动员，也是帮助澳大利亚连夺两届奥运冠军的队友。队的主帅艾里森·安南，同时期代表澳大利亚队，在96年亚特兰大、2000年的本土悉尼奥运会，连拿2届奥运会女子曲棍球金牌。作为主教练，带领荷兰女区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银牌，东京奥运会则是拿到女子曲棍球项目的金牌。邹美荣沿底线寻求突破。这球没有看到裁判手势，但是从场上情况来看应该是短角球，裁判应该是给了一个短角球，在地区之外，但是澳大利亚队球员身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推人的动作，这个动作裁判员是认定故意犯规，所以给了中国队短角球的机会。中国队之前三个短角球呢把握住一次，本届赛事短角球中队是38中5。看这个球，李峰直接打，还有打门漂亮。中国队今天把握机会的能力太棒了。
1: Morning.Can you just check?
0: 这球是31号中加期打进。
1: Has hit the China player. I've awarded a goal.
0: 但这球呢？
1: So、checking for.
0: 还是要通过视频。
1: Yes, thank you.
0: 来回看一下。
1: Just confirm this is your referral.
0: My referral. 哦，这球呢，主要回看的是门将挡下来之后啊，这个球有没有打在中国队球员的身体上？有打在中国队球员身体上的话呢，球权就要发生交换了。这是裁判员主要要认定的一个事情。哇，看上去应该是没有，这球闪得很漂亮。邹美荣应该是闪开了，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应该是闪开了。整个球的线路也没有明显的变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闪得非常的及时，反应很快，而随后跟进31号郑佳琪的射门打得非常的漂亮，在小角度直接爆抽上角，从这角度再来看，就是反弹门将挡出来之后，应该是没有碰到中国队的运动员，从这个角度可能看得更加的清楚，没问题，这球没有碰到。如果裁判员没有明确证据推翻之前判罚的话，就要维持原判。由于这个判罚很关键，所以视频裁判呢也在仔细的回看。今天视频裁判是来自于英国的瑞秋·威廉斯。场上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裁判最终的判罚结果，非常关键的一个判罚。
1: Vonry, there is no advice possible. You can stick with your on-field decision.
0: 要维持原判，进球有效，没有问题，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认定。这个球打在中国队球员的身上，所以咱们还是维持原判。 确实通过几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球应该是很好的闪开了。十八号宗美荣很好的闪开了，随后也给了队友完成近距离射门的机会。钟佳琪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爆抽，爆抽，正好是越过对方的门将，将球送进球门。这组第四，时隔12年重返奥运会女区八强的中国女区，面对在小组赛 B 组排名第一的澳大利亚女区，小组赛保持不败。这场比赛我们暂时3-1领先，但是不到比赛中场钟声鸣响的那一刻，中国女区的姑娘们就要一直战斗到最后。我们不能因为比分领先就保守，我们要继续向前进攻。这是来自南非的裁判员文特尔。球权交换，钟佳琪本届赛事8次射门打进3球，本届赛事的第三个进球，本届巴黎奥运会第三个进球，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将分差拉开到2分。好的，澳大利亚队今天在所有的区域内的配合都能够被中国队切断，漂亮，宗美荣向前推，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但宗美荣还能把球拿下来。有人包夹防守，看能否重新抢下球权。澳大利亚队向前推，这球再度被中国队断下。球应该是打在脚上了，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判。国家队推到了地区之内，好的，漂亮的防守，给对方一个23米线球，就是非常成功的防守了。国家队23米球开出来，向前推，扣过来打门，漂亮，一脚挡住，要注意后续的防守。还是23米线球，刚才叶娇又通过精彩的扑救挡住了对方一次射门，用自己的脚挡住。叶娇在本届奥运会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好的，1-1防守，把球断下，快速转移，这球向前推的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左边可以再倒一下。目前这个阶段对于中国女区的姑娘们来说是挺关键的，我们在心态上一定要保持好，这时候在场上一定要保持思想统一。相信在赛前呢，中国女区也会做非常充分的预案准备，什么样的比分，想到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打，这时候团队一定要保持思想统一。澳大利亚队的犯规，爱丽丝·安南这时候 也非常需要他在场边的指导，特别是在第三节过后跟第四节节间休息两分钟的时间啊，他的指导将会变得非常的关键。但是临场的指挥只是一方面啊，相信在他带领之下呢，这支队伍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磨合，奥运会前的这段时间的训练磨合才是最重要的。好的，再度通过出色的预判，提前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拦下对方的传球。今天中队防守预判做得特别的好。好球，向前推，左边有空当，右路队友跟进上来了，哎呀可惜，这就差了一点点。澳大利亚队挑球之后连续过人，打到对方地区之内的次数，中国队是10次，澳大利亚队13次。我们在场面上丝毫不落下风。给对方，澳大利亚队用球棍阻碍我们球员处理球。阿尔诺特，这是澳大利亚队今天取得进球的球员。这是中队在射门区外的一次普通犯规啊，两个人快速围上来，还是地区外的普通犯规。地区之外呢不能直接射门，所以澳大利亚队刚才那个位置只能是往回传，只有在场地当中地区，也就是射门区之内的射门进球才算得分。这次澳大利亚队在地区里面造成短角球，这球打在古炳凤的脚上。短角球，哎呦，这一下其实中国队可以挑战一下呀。这个位置应该是在刚才那个慢镜头回放，好像是在地区之外。澳大利亚队的短角球，今天之前唯一一个短角球把握住了，打门，好球，漂亮！叶娇精彩的越侧扑，力保城门不失。第三节比赛还剩最后3分钟不到的时间，球队现在一定要做好由守转攻。球，在这个奥运周期，中国队球员的这种处理球的能力，包括自信心，要比上一个奥运周期强很多。哇，叶娇这扑救太漂亮了，用自己的右手。这简直就是一个足球门将越侧扑的动作。我们家队自己停球，结果停在脚上，球权来到中队这边，难得的推进机会，这球看看能不能好好把握一下。好的机会，哦，我们家队这个球就是给中队送上短角球的机会。这球澳大利亚队忙中出错啊，高空球的停球没有停到， 亚队禁区内的地区

内的普通犯规，球队要进行短角球的处理。短角球打门，门前混战，澳大利亚队先把球领下来，两个人把他围住，我们还吹罚了中国队防守犯规。胡炳凤，中国队后防线的核心来自于辽宁队。禁区之内要小心，好的，不让对方轻易把球给传出来。

0: 能够来到现场为中国女区加油的这个观众，也可以给女区姑娘们注入额外的动力。哎，这个球咱们先给了七米球，先给了短角球，先给了短角球。碰到了中国队球员的脚上。第三节比赛刚刚结束，我们一定要把对方的这波进攻防住啊，争取以两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最后一节。这球打个配合没有打成，打呲了门前。哦，澳大利亚队叫了录像回放挑战。
1: Okay, Rachel, yeah, thank you for that. They say it was a dangerous ball from China stick up into Australia.
2: Okay, I'm looking for a dangerous ball and therefore a penalty corner.
1: Yes.
0: 这球呢，澳大利亚队挑战的内容呢是在地区里面，中队有一个危险球。这球并没有，这是澳大利亚球员的射门，然后被我们的门将挡了一下之后，打在澳大利亚队球员的大腿内侧。
2: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 ball came up off a Chinese stick dangerously. You can award a penalty corner, and Australia keep their referral.
0: 好的，这球咱们还是给了澳大利亚队短角球。还是给了短角球，这球还是打在中国队球员的身上。澳大利亚队继续来发短角球，短角球直接射门。哎呦，这个球澳大利亚队还是把握住机会，这球几经反弹啊，澳大利亚队感觉在把球搓起来之后，射门线路上有两到三名球员来尝试进行射门，连续的反弹让我们的门将叶娇呢有点反应不及。这球确实变化比较快比较多。哎呦，连续折射啊，应该是打在我们运动员的身上。打在我们运动员身上之后有一个折射，这球正好是让门将叶娇不太好去判断。这样的话第三节比赛结束之前，澳大利亚队这边呢扳回一球，现在中国队领先优势是一个球。好，这时候第三节比赛结束，在第三节比赛当中，中队先是通过钟佳琪在短角球配合当中打进了一记补射，随后澳大利亚队呢是由他们的22号斯图尔特在第三节结束之前，通过短角球扳回一球。目前双方的比分，中队暂时3-2领先澳大利亚，稍后进入到双方第四节的决战。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接下来要进入到第四节，双方最终的决战。在第四节这十五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期待中国队的姑娘们能够统一思想，把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不留遗憾。好，第四节比赛正式开始。中国女区还是有一球的领先优势在手，在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女区。在第四节比赛当中，相信落后的澳大利亚队将会全力的去发动进攻，中国队一定要做好防守。节间休息的时候呢，主教练安南也是在一些防守的动作细节方面跟队伍做出了

着重强调。两个人的包夹，整个比赛随着体能的下降，而这球打在澳大利亚球员的脚上了。随着体能的下降，到第四节，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特别困难的一节。防守能不能到位？处理球能不能有更好的效率？注意力能不能完全集中？这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澳大利亚队在我们的逼抢之下出现失误，转身把球重新勾回来，留下球权，这就是我们处理球能力的提升，自信心提升所带来的效果。队打到左路，澳大利亚队今天他们整体的状态呢都有些发紧，澳大利亚队防守球员这球打在他的脚上，这球裁判员并没有想哨，澳大利亚队球权，要小心澳大利亚队的推进，过身禁区里面要小心，哦，短角球，球儿碰到了中国队球员的脚上，球速比较快，确实想躲也躲不开了。澳大利亚队短角球直接射门，好的，漂亮的封堵，澳大利亚队继续来开短角球，澳大利亚队短角球射门的是一号克莱尔·科尔威尔，还是短角球，克尔威尔射门，这时候再度被挡，还是短角球，马宁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对方射门，换了一种配合方式，还是短角球，球队防守密不透风，

0: 继续来看短角球，这球想打配合，转身之后打门，现在还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对方射门，仍然是澳大利亚队的短角球。中国队提出了路线回放挑战。
1: Rachel, analyst, China asked for danger inside the circle.
0: 在地区里面
1: ，dangerous ball, yes, within the circle.
0: 中国队认为澳大利亚队有危险球。哦，这球确实啊。我们等待裁判员的判罚。
1: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 ball was high. You can restart with a free hit defense and China keep their referral.
0: 好的，漂亮，中国队非常关键的一个挑战。三号杨刘刚才提出的这个挑战。澳大利亚队裁判员认为澳大利亚队这个球确实是平抽的比较高，这球裁判员认定在人员比较密集的情况之下把球平抽的比较高，而且中国队刚才防守球员的姿态比较低，认定这是一个危险球，所以中国队获得球权结束了澳大利亚队这波连续的短角球进攻。刚才澳大利亚队短时间内是连续进行了四次短角球的主罚，中国队看看这次反击，继续往里推，背身推到地区里等待队友支援，好的，漂亮，很聪明的处理方式啊，背身把球控住之后呢直接往对方的脚上去打，要到一个短角球。钟佳琪很有经验的处理，两腿之间把这球打到对方的脚上，要到短角球。本届比赛中队短角球是41中9，今天单这场比赛我们三个球里面两个是短角球打进。看这个短角球打门，哦呦，打了一点，再处理，来看一下刚才这个射门是被对方的门将，澳大利亚队的门将19号巴特拉姆挡出来了。巴特拉姆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扑救，中国队射门质量其实挺高的。哦，更正一下，之前中国队那个挑战呢是6号张颖叫的，张颖叫的那个挑战。这个挑战叫的是挺关键，继续来关注澳大利亚队右路的攻势，好球，好的，中队断球了，漂亮，转身大门交给身后的队友，继续往前推，还是中国队的球权。哎呦，这传球很危险。哦，裁判也想哨了，还好还好，这球是澳大利亚队传球犯规，这回传的澳大利亚队预判。差点把球断下来，形成单刀。

危险的。安比亚队十四号克肖也是他们主要的得分手。安比亚队这段时间压得很凶，他们要进行最后搏命式的冲击，球队这时候一定要顶住，

0: 好漂亮。哎，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对一防守啊。这个球裁判员直接判了陈阳一个故意犯规，直接给了澳大利亚队一个短角球。
1: 谢谢裁判。

0: 看一下中国队的防守，打短角球的配合，角球，中国成功防下了对方的短角球。最后，澳大利亚对科西奥的射门啊，没有打出质量。之前几次晃动其实做得还不错。第四节的时间还剩下最后七分钟不到，不过女婿的姑娘们现在一定要思想统一，把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我们看到在防守过程当中跟防非常的到位，球棍一直紧紧的挡住对方的传球线路，中国女区球员的攻防能力啊在快速提升，跟世界顶级强队之间啊差距越来越小。漂亮，又是一次预判，不让对方轻易的推到我们的地区里。好球，漂亮，反击，反击一定要打出质量。阿里斯安南，本届东京奥运会带领荷兰女区呢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
1: 加油，陆志杰！加油！
0: 可笑，打球出来，自己凭借个人能力带到地区里射门，哦，漂亮！又是叶娇倒地之后挡住对方第一脚射门，球弹起来之后又完成了第二次扑救，太关键了！叶娇29岁的门将，来自于四川队。高高挑起，澳大利亚队小心，一脚跟上，好的，用球棍把球挡出底线，还是23米线球。防守还是在地区外的犯规，哎，澳大利亚队自己出现了失误，结束了他们这波的进攻。我们再来看一下克肖刚才连续个人突破，自己射门，这下好像被队友的球棍啊挡起来了，也叫倒地的情况之下用手把球封出，哇，第二反应非常的快，关键的扑救。李红还能够通过自己强劲的推进能力把球向前推，快速转移，漂亮，队友的跟进要及时，地区内

0: 底线，传进来，没有联系上。好，外围还是中国队断球，再往里倒，机会，打回来，机会，打门。哎呀，这下打的力量稍微轻了一点，有点犹豫。李红其实可以打得更坚决一些，稍微有点可惜。刚才那个球如果打进的话，就能够基本上杀死比赛。李红那一刻稍微有点犹豫，但没关系，这段时间中国队进攻组织的非常的有效，我们的直传斜插的配合，然后澳大利亚队现在防线压力很大。李红这时候思想要统一，这球前面并没有判澳大利亚队犯规。我们在进攻当中啊，不能够想着去拖延时间，还是要把进攻的质量打出来。最后时刻一定要统一好思想。我们俩队拿球，时间进入到最后两分钟了，最后一分半，中国队距离胜利很近了，一定要坚持住。哎呀，我们俩队这球那边判罚的是短角球。
1: Rachel?
0: 在起高球过程当中呢
1: okay, I'm looking for the aerial and the 5-meter landing. Yeah.
0: 这球呢起高球，澳大利亚队起高球啊，在停球过程当中呢，那边判罚中国队的犯规。
1: Therefore, you can restart with a free hit defense, and China keep their referral.
0: 中国队又是一次关键的挑战，又是一次关键的挑战。一次关键的挑战，重新拿回球权。好球，起高球。郑嘉琪把球带好。李红，好的。带到地区内，转身再打。这时候双方都有点乱，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他们是更着急的一方。好的，中国队还是留下球权，最后的四十多秒钟，中国队距离胜利越来越近了。最后三十秒，
2: 李浩，李浩，李浩，
0: 安南也在场边指挥着最后这段时间中国队怎么来处理。好球，漂亮，顾炳凤，好的，这两下发挥老队员的作用了。比赛结束了，中国女区获得了胜利。中国女区在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四分之一决赛当中3-2战胜了 B 组第一澳大利亚队。中国女区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再次重返奥运会的四强，中国女区获得了一场非常关键的胜利。我们接下来将会在半决赛当中等待比利时和西班牙队之间的胜者。再次祝贺中国女区的姑娘们，也期待她们能够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延续辉煌。
3: 在那时候其实我也感觉到有压力，然后我有压力的时候我肯定要给同伴更多信心，如果说我扑救出一个很好的

0: 方向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4: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萨卡打门，
1: 荷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佩莱晃倒了防守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男排决赛，波兰队和美国队来争夺今年世联赛的冠军。美国队还是沿用了半决赛跟日本队那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二传是克里斯滕森，进攻是哈内斯，两位主攻是安德森和钱普林，副攻是阿弗里尔和麦克亨利，自由人是庄斯。这是主攻手钱普林，美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波兰队首发二传是4号科门达，接应是30号博瓦兹，两位主攻是9号莱昂和21号弗纳尔，两位副攻是7号莱曼斯基和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波皮夫恰克。莱昂来发球，安德森在扫位的强攻帮助美国队把这一轮给过去了。波兰队一上来组织2号位的进攻比较多，波兰队组织反击，来到给博瓦兹一个轻打，克里斯滕森防起来，莱昂的后三进攻，这球出界了。在赛前跟德军也是展望了一下这场决赛，首先是波兰队的整体的高度现在确实很有优势，另外就是两支队伍在今年分站赛当时是在美国队的主场有过一次交手，波兰队是3-0轻取了美国队。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
3: 那么美国队开局极具冲击性。
2: 17号哈内斯是美国队的核心进攻人，美国队应该说半决赛赢得非常的不容易啊，一波三折，最终3-2淘汰了，此前在世联赛保持全胜的日本队。老将安德森来发球，波兰队这个球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反击，这个球

0: 我节奏没有对上。德军，你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这两支球队的特点吧，或者说他们在面对这场决赛的时候各自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1: 你像美国队的话，他可能他的属于进攻点现在是二位比较凶猛，再加上有安德森的一些关键时刻的支撑，在困难球上还是更多的依赖于两个强攻点的突破，所以说美国队是一支非常全面的队伍，包括虽然在跟日本队的撕咬中也是展现出了特别好的防守跟串联，但反观波兰队，他是每个攻守都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就像莱昂或者是博瓦兹，所以这两支队伍是进攻能力都特别突出的一支队伍，但是在二传这环节上还是美国队要二传更加好一些，
0: 更有经验，
1: 对。
0: 这一上来波兰队其实拦防的节奏还是不错的，反击机会，高球给到莱昂，庄斯奋力将这个球捞起来了，但是不是一次有效的救球。这场比赛现在在场上进攻能力最强的毫无疑问是属于波兰队这边的，他的主攻手九号莱昂，这个赛季感觉莱昂的状态又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他会为波兰队去冲击今年世联赛的冠军加一些砝码，而美国队可能整体的速度打得要快一些。总而言之，两支队伍的拦防水平都非常高。
1: 目前来看，双方都有一些失误，这开局以来都还没有从把自己状态完美的调整出来，
0: 感觉这些失误也都是源于两支队伍的拦防体系都非常好，
1: 对，拦网的压迫性非常强，
0: 对，
1: 包括发球的针对性，
0: 一传不好，莱昂稍微强攻，庄斯防起来，刚才莱昂的那次强攻还是非常有效的，波兰队再组织进攻，美国队将球防飞了。
1: 你说莱昂凭借这个大调攻缓解了对方发球的攻势，其实这个球已经发得很好了，精准地发到莱昂的身上，组成了调整攻的机会，他凭借自己个人能力突破。
0: 其实在当今的世界排坛，大家网口高度拦防水平都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继续去突破这种高拦网的强攻的存在，确实是一支队伍最大的底气。现在双方开局打成了7-7，莱昂清掉，牛队这边率先触网了，
1: 当莱昂在前排的时候，波兰队还是有底气一些，
0: 这个四号是波兰队的二传手科门达，1996年出生的，身高1.98米。麦亨利，美国男排在这项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2019年、2022年和2023年拿到过3个亚军，2008年是获得了第三名。但是波兰队加上今年已经这个连续7年啊，这个站上世联赛的领奖台了，其中包括了2个冠军，2023年和2025年。
1: 大调球调过网了。
0: 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是在我们的宁波北仑体育中心来进行的。

0: 那儿遗传还不错，
1: 还找莱昂，莱昂打手推荐。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哇，能力确实是强啊。感觉他这个球发的比较飘。
1: 莱昂在上一场半决赛中也是贡献了有6个发球直接得分。
0: 嗯，如果美国队想要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话，他们这场决赛必须要打得足够的精细，可能在一些轮次上也是需要全队共同努力细致化来面对。雅库比沙克98年出生，身高2.10米。安德森这记扣球，球在界内。当然，像德军说的，美国队拥有经验非常丰富的二传手，包括安德森，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可能这些老将会予以球队很大的支持。
1: 是的，就像刚才那球，其实克里斯滕森在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安德森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拉开。
0: 哈内斯必须在这场决赛为美国队多卖卖力，可能需要在进攻方面多去支持一些。
1: 是，我感觉这场比赛就看哈内斯跟莱昂两人谁的发球能发出来，能为队伍多贡献几分，可能谁的队伍就更占优一些。
0: 对，目前第一局还是一个均势，安德森来发球，扫位高球，弗纳尔一个轻打，而波兰队的机会再打回到副攻，这个七号莱文斯基出现了失误。
1: 莱文斯基身高2.17米，而且还是一个发球是跳发球的一个副攻。
0: 嗯，这个球波兰队是提出了挑战，
1: 美国队应该承认了，球打手了，
0: 波兰队拿到这一分。这球波兰队有点可惜，美国队组织后二进攻，自由人直线精准起球，
1: 找莱昂，
0: 庄斯防起来，哇，精彩的来回球，最后还是通过莱昂下分了。这波兰队这两年感觉他后备力量还是挺足的，在克扎诺夫斯基这个受伤缺席的情况之下，他的副攻线上还是有很多的人才。
1: 是的，而且都不差。
0: 对，弗纳尔感觉在世联赛的比赛里边打的还不是特别多。

0: 所以它的总得分还差3分才能到400分。
1: 阿弗里尔发球，苏人传到位。
0: 嗯，所以你真正看双方这个比赛打起来之后，一传的到位率还是波兰队要更高一些。
1: 是。你就看美国队能不能通过发球找到莱昂的这一点，给莱昂施加一些压力。
0: 嗯，
1: 莱曼斯基的发球，
0: 钱穆林打得不错，波兰队拦网出界，打手出界，博瓦兹
1: 现在进攻状态是非常好，从开局到现在。
0: 他这上步还挺有特点的，这个踏跳特别的明显，
1: 是有小的踏步跳。
0: 对，
1: 柯文达的发球，
0: 美国队到位了，高点的快球，
1: 3.52米的扣球高度。
0: 我觉得麦克亨利面对这场决赛一上来，整个人调动还是挺好的，挺兴奋的。
1: 这也太高了。又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莱昂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又帮助波兰队进一步建立优势。这是实力，绝对的实力。其实对于莱昂个人来讲，他应该也是非常渴望一枚奥运金牌，所以他在这个周期的目标应该非常的明确。
1: 是，
0: 这波兰队在巴黎奥运会是获得了亚军啊，这波兰男排在历史上只拿到过一届奥运会的冠军，是1976年。
1: 在局末的阶段换上了塞梅纽卡，
0: 现在美国队这边是很难限制住波兰队的攻点。
1: 现在美国队的发球是破不了波兰队的。
0: 是，波兰队其实他也很细致化，你看莱昂在后排的时候直接把他换下，
1: 是
0: 三本纽克上来保障。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还是发球失误了。
0: 这波兰男排在第一站的时候2胜2负，其实从他在第一站最后一场3-2战胜乌克兰开始，其实波兰队就是已经是一波连胜了，现在已经是11连胜了。
1: 是，波兰队是慢慢的从后面找回了自己队伍的节奏，
0: 对，
1: 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主力的回归。
0: 嗯，这个还是绝对能力，就是他只有2场失利，但是2场失利都是2-3输的，然后后边在11场连胜的过程当中，只有2场是3-2赢的，其他都是3-0和3-1的球。 美国队换上了六号在半决赛替补登场有不错表现的罗宾逊，年轻的主攻手。
1: 一号安德森的发球，
0: 上罗宾逊也是为了加强篮网和反击。哦，球发的不错，垫到网口，美国队组织空门了。
1: 克里斯滕森还一个空投的后三，
0: 这个球没有保护好。
1: 其实这一轮是美国队的一轮落轮，
0: 对，
1: 接应跟恩德森都在后排，
0: 所以他换上罗宾逊，但是上来不太敢打，对方篮网实在太高了。我现在我们这个队里边应该摸高最高的是胡汉林了，
1: 对。
0: 美国队回到场上之后打了阿比尔这点的快球，
1: 这3米26的高度他已经很高了，刚才他是3米52、
0: 对，3米52，这高度还是挺少见的，就在转播的数据里边
1: 基本没有。
0: 是啊，一传先起高，三百纽克扫位强攻，轻打过渡一下，再给到三百纽克。波兰队24-20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所以说波兰队还在主攻下还是人才辈出啊，包括像三百纽克就只能作为替补出场。
0: 是，但他这样的话也会让狼有一些时间去休息。
1: 是的，
0: 藏起来了，美国队将球无功救过网，防得很被动，轻打一下没有威胁，这个球继续，主裁没有鸣哨，寡子的直线出界了，
1: 两支队伍在来回圈中显得有些乱。来到了滕森的发球轮，
0: 这要美国队再追一分的话，波兰队估计把篮网就得换上来了。
1: 是的，有些被动。
0: 一传半到位，三百纽克直线还是没有打死，哎呀，罗宾逊这个球太可惜了，眼疾手快，但是手上没有控制住球，最后的一分是美国队的进攻失误，25-21，但是主裁哨声响起，这美国队要挑战，
1: 也是想要打乱一下波兰队的节奏。
0: 这一段后边几分美国队确实很被动，你看他都是在努力的去拼这个后排的防守，但是防起来之后这个进攻的主动权还是交给了波兰队。
1: 是，尤其就像哈内斯在后排，安德森在后排的情况下，前排没有个稳定的能打调整球的点，就想通过这挑战去压制一下波兰队的气势。为了下一局做准备。
0: 刚才这个回放是没有打到对方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是的，是非常明显的。
0: 但是基拉里还是选择跟主裁去争一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美国队和波兰队的这场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现在是第三局。波兰队这一局是没有上莱昂，还是用塞曼纽克和弗纳尔来搭档主攻。第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美国队的基恩哈内斯。这个现场的观众在看这场比赛，看完前两局的反馈是感觉队员在空中频频起飞，就是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好了，所以这个比赛的观赏性非常之强。
2: 是，而且现在男排增加了很多的往返来回球，
1: 嗯，
2: 包括现在防守都特别好。
1: 美国队保护的不错，再给安德森倒了一个单脚，还是被拦回来了。美国队继续保护，哈内斯二号位进攻失误，但他觉得打手了。波兰队是承认了吗？
2: 是，波兰队承认打手。
1: 嗯，这场球啊，如果美国队真的想要去战胜波兰队的话，这个哈内斯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关键。
2: 麦克亨利的发球，
1: 等位之后的快攻，雅库比沙克。但是像男排复工的刚才这个快攻，应该你们叫近体吗？
2: 就叫快球，
1: 就叫快球，因为他既能打顺手，也能打回手。
2: 嗯，就是快球，
1: 他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晰了。哎，波兰队拦网之后没有人起球，
2: 其实球已经拦防的非常成功了，
1: 对，
2: 没有人上来接应这个球。
1: 刚好也是复工在场上，
2: 现在博瓦兹这一点上状态有些许的下滑。而且现在美国队对波兰队的传球上没有什么突然性，
1: 嗯，
2: 就是晃不开美国队的复工，更多的因为他更进攻点更多还集中在二点上，包括后三可能都比较少。
1: 你现在在看美国队队员在场上的状态啊、表情啊，跟第一局和大部分的第二局的这个时间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队的状态是在往上走的，尤其是将这个比分扳成1-1之后。
2: 是的，
1: 哇，
2: 古瓦兹又小线得分，也是目前这支波兰男排需要看到的东西。
1: 嗯，
2: 需要一些干脆利落得分，把队伍的气势往上带一带。
1: 他这个左手接应也是两条线分化的非常好，直线和这个腰线。
2: 对，哈克斯
1: 接应对话上了。
2: 哈内斯连续两次的直线扣球，
1: 哈内斯确实是有点情绪化的球员。
2: 是，他如果情绪他状态好的时候他会特别好。
1: 嗯，哇，球在界内，美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应该是压到了一点线。
2: 安德森在昨天晚上经过了五局的比赛，今天还能有这样的竞技水平，
1: 所以老教练是希望能够带领着美国队继续前进啊。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排球联赛它是一个商业的比赛，
2: 是的，
1: 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拿到过冠军了，所以美国队应该是非常渴望这个今年世联赛的冠军。
2: 是，渴望一个世联赛首冠。
1: 嗯，
2: 尤其到冠军已经机会已经在摆在面前了，肯定要拼尽全力去争一把。
1: 弗纳尔，弗纳尔发球上的变化，
2: 弗纳尔是波兰队这边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球员。
1: 是的，就像你说的，不管是恩加佩斯啊还是弗纳尔，他们都属于有个性的球员。
2: 是，
1: 球研发的还不错，那美国队一传到位了，哈内斯的绝直线帮助美国队过轮了。
2: 哈内斯这直线打得真好啊。
1: 嗯，
2: 而且他是身子朝着斜线再去变的这个直线。
1: 得分上十五分，美国队现在拥有了一位绝对的核心进攻球员，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哈内斯，而波兰队这边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清晰。
2: 是，莱万斯基的发球，
1: 高点带手腕，麦亨利将这个球打在后排的空档上。
2: 这是对波兰来说现在比较绝望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发球不拼命的去发，
1: 嗯，
2: 那对面太容易到位，现在美国队有好多种打你的办法。
1: 对，哇，自接自扣，三分纽克，镜头也是第一时间给到了莱昂，这就是三分纽克他上场之后的作用，既能够保证好波兰队的一传，让二传能够少传一些调整功，另外他的功的状态也不错。
2: 还是麦克亨利，也是从第一局结束之后美国队做出一些改变，进攻重点的倾斜，
1: 所以现在美国队在克里斯滕森的就是组织之下吧，他的进攻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波兰队。
2: 尤其是在一次攻到位球的组成率上，
1: 但我感觉这一局啊，波兰队整体在发球上，比上一局要好一些了。
2: 是的，其实波兰在整体实力上还是要强过美国队的。
1: 是的，
2: 现在他主要是就是上一局是通过哈内斯的一轮发球加进攻，就看现在美国队有哪个球员能站出来，无论是安德森啊或者哈内斯再出来帮助美国队把这个比分追上去。
1: 马继续上来替麦亨利来发球，这一段又到了两支队伍想要去通过发球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了。
2: 是的，
1: 哦，莱昂上了，
2: 换莱昂来发球了。
1: 对，三本纽克还是让主教练比较放心，所以这个时候用莱昂上来替补发球，要看看美国队队员的这个表情。
2: 莱昂替补上来发球，怎么去发？
1: 哇，发的还不错。安德森拐直线球出界了，留住了莱昂的发球轮次，那这个换人就是成功的。
2: 是的，
1: 有点紧，美国队不管是一传还是到这个最后攻的这一下还是有点紧。
2: 是，尤其是碰见莱昂的发球他可能更紧张。
1: 是的，得想办法快点过去啊。
2: 哇，传球有点近，保护。
1: 哇，波兰队三人集体拦网得分，全队努力留下了莱昂的这个发球，不能让莱昂只上来发一次。
2: 这也是男排比赛发球的重要性。
1: 嗯，
2: 一轮发球就可以改变比赛的局势，
1: 这是莱昂的绝对能力。
2: 事实证明也成功了，
1: 成功了。狼狼自己上来之后的整个发球节奏掌握的也很好，已经赚到了，帮助波兰队拉开比分之后，也使得美国队刚才叫了一次暂停，现在波兰队在第三局建立了优势。
2: 你来了吧，哈内斯发球轮，看哈内斯发球能不能跟莱昂匹配一下。
1: 对，把这个分再抢回来。哇、哎呀，美国队怎么出现了这个吓一跳的情况，没有准备好吊球。哇，安德森的这个视野太开阔了，
2: 这轮一波三折。
1: 嗯，留下来了。
2: 是的，还发球匹配上了。
1: 是匹配上了，真厉害。依然敢发，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哎，又是这个球，
2: 弗纳尔一个轻传，这种球是美国队该抓的机会，尤其是在哈内斯的发球轮上，不能让波兰队这么轻易的过去。
1: 他这个球确实应该是复攻的，这个复攻因为看着他这个球掉球了，转过来但反应有点慢，
2: 传在了身上。
1: 所以弗纳尔他这个传球这时机也是有讲究的，他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下降的时候把这个球传过去。两点攻给后二失配了，踩线，
2: 踩线。回到局末阶段，两边都出现一些低级的失误，那就看谁能抓机会抓得更好一些。
1: 这个球是三本纽克来打这个后二，球传的有点高了，所以节奏错开了。
2: 安德森的发球轮，发球出界了。

0: 现在美国队缺少除哈内斯之外的第二个发球点。
1: 是。
0: 波兰队莱昂之外，其实还有弗纳尔和塞门纽克发球还可以。
2: 是，现在是弗纳尔的发球
0: 也失误了。
2: 你看，到局末阶段，大家发球也是都不手软，
0: 不手软，
2: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做一些文章。
0: 嗯，
2: 尤其是波兰队，你可能让美国队到位，在腾森的调配下，可能太难
0: 拦
2: 了。
0: 防对，
2: 美国队还是换人发球，
0: 尼格上。发了一个弹网。塞门纽克稍微开往强攻，直接被拦回来了。美国队追到20-21，
2: 这是刚才所说的一些隐患，莱昂替换不了，
0: 上不来了，
2: 只能靠塞门纽克自己打。
0: 这一局我感觉是这场决赛在发电环节上争夺最激烈的一局。
1: 是的，
0: 始终在围绕发球。
2: 是自己发球失误帮助波兰队度过这一轮。
0: 嗯，这局还很难讲。
2: 是的，因为分差一直没拉太大，最大也就三分。
0: 是，哦，这是一个有效，纳尔来上稍微反击，庄斯防起来，这个球塞门纽克的性能没有打出来。哇，
2: 腾森一个极限的调整球，
0: 对，
2: 调了一个后二，
0: 这球感觉没上好，
2: 是你太很乱了已经。一个往上拖球的一个动作，
0: 转了半圈之后，这空间感依然那么好，
2: 也是得益于现在排球的规则，传球没有连接了，
0: 是，
2: 只要不传到对方。
0: 哇，美国队追平了，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2平。
2: 布瓦斯被拦。
0: 那现在波兰队是即便一传到位，他也面临一个二传来组织进攻的问题，要给谁。
2: 是的，
0: 波兰队这个一传起得比较谨慎，塞门纽克的腰线得分。

0: 哇，反正这个安德森的这个分也得算在麦亨利的身上，谁让他把安德森给打下去了。
1: 爆发力是真高啊，打波兰队雅库比沙克基本上是个超手的状态，
0: 这真是一个起飞状态。
1: 是的，二三平，
0: 哇，好发球，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美国队有下篮网，有机会率先拿到局点，拿到了，24-23。瓦兹确实在这局的进攻效率有点低了。
1: 是的，尤其是在莱昂不在场的时候，需要他承担进攻重任的时候，他下不去球。
0: 嗯，罗宾逊来发球，布兰德一传到位，塞门纽克打手出界，下手非常果断，帮助布兰德挽救局点。

0: 上钱普林，那保障一传，
1: 看看这局的比分能够达到多少。
0: 塞米尼克的发球发的不错，

0: 那你一个我一个的，
1: 现在发球都属于飘球的那种猜飘球的环节，
0: 嗯，
1: 还没有到发球强轮。
0: 是，接下来是
1: 哈内斯
0: 的发球，好，最后人一传顶得不错，而且四号位二传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快攻反击，这是给到了阿普里尔打了一个背后的快球，27-25，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三局。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场决赛目前美国队是2-1反超了波兰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一上来的第一局那么势不可挡的状态，但是两支队伍真的都是强队啊，美国队的调整很快，但现在这个比赛要看波兰队的调整了。
1: 艾德森重新回到了场上，脸上也贴了一个创可贴。切普林的发球，
0: 这比赛打完了之后再跟麦亨利算一下这笔账。
1: 是，好歹上局赢了。
0: 对，好歹赢了。
1: 塞门纽克的发球，波兰队还是没有选择用莱昂，还是继续用塞门纽克来打，就不可避免的少了很多次发球扩大比分的优势。
0: 麦亨利是不断的在这场决赛当中证明他自己的个人能力是有多么的突出啊！
1: 是，
0: 没有问题。在第四局，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作为两次拿到过世界男排联赛冠军的强队啊，波兰队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调整的？弗纳尔平打，主裁判失误，弗纳尔示意要挑战。弗纳尔很自信啊，觉得他这个球肯定是打手了。这个哈内斯在上一局的进攻成功率确实是100%。但我感觉这局波兰队肯定会在整体的拦防上比前两局做得要更好。
1: 是。但是目前为止，美国队无论是从一攻还是在调整攻、变攻的状态上都比波兰队要做得好，尤其在倒球一攻的环节，美国队明显成功率要更高一些。
0: 好，美国队失配了，波兰队的机会，快攻直接定地板了，莱万斯基。

0: 有3米29的高度。可以看到这个球在特别远网的情况下，凯特·滕普森还是组织一个战术性的平拉开，传的还非常快。可以看到两人拦网也没有来得及时的拦网。
1: 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传，相较于对手的这个发球质量。本来那强攻没有打下去，盯住了克里斯滕森的二次。哎，
0: 哇，这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1: 没有太强的强攻能力。
0: 从第三局开始，博瓦兹进攻基本上没得过分。这是波兰队现在非常困难的地步，也并没有选择把他换下场。
1: 轻拍一个直线作为过渡，美国队这次哈内斯被拦了，这下波兰队拦网做得不错，
0: 是成功限制住了哈内斯。就是哈内斯上局打得那么顺的情况下，波兰队肯定也会重点照顾他的。
1: 二传马上转移，
0: 是。我看到美国队的进攻调整的非常快啊，
1: 对。不过我现在感觉哈，波兰队他现在这两个复工跟他之前的像别涅克啊那个时期的复工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虽然他高度上没有下来，
0: 是，
1: 但是他在篮网上其实波兰队的破坏并不少。
0: 尤其在进攻上可能要变化要少了很多。
1: 还有你像他这个复工的篮网啊，一旦是波兰队在第一局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你感觉他怎么拦怎么有。但如果说这个波兰队想要去通过篮防去抓一些机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他的破坏性篮网在增多。也可能是在一些那种比分的情况下，这个复工的移动包括篮网手型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0: 是，尤其是今天面对对面的二传，像克里斯滕森这种经验老道的二传，
1: 对，
0: 有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意思。麦克亨利的发球，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
1: 其实麦克亨利，我感觉他之后这发球可能会改一改，
0: 对，尤其有这么好的适应条件，
1: 那得利用他的这个助跑起跳，
0: 条件这么好，可能以后会也会往大力跳发上去走，
1: 或者像那个彭坤发的那种，就是他抛起来跳飘和跳发相结合那种，对，
0: 这适应条件太好了，还可以完全充分起跳起来往下打，雅库比沙克，
1: 啊，安森飞了一个一传，哎，美国队救回来了，
0: 波兰队的机会，塞米尼克上球，
1: 真是博瓦兹这点是有点打不开了，
0: 是，他要不要换博瓦兹了？
1: 他这个萨拉克是，萨拉克我看。今年世联赛他的进攻的成功率只有39.13%啊，只拿到了10分。
0: 但是目前来看，这些已经是不灵了。
1: 是的，就必须得换了。
0: 换莱昂打接应。
1: 啊，还真是莱昂上来打接应了。

0: 莱昂上场。
1: 看看莱昂能不能够胜任接应这个位置啊，
0: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1: 有意思，
0: 而且刚好来到了莱昂的发球。
1: 对，不，反正现在那个右翼的进攻也打不开了。
0: 是，那我还有一轮发球轮呢。
1: 对，
0: 而且莱昂还也可以帮助下车接一下一传。
1: 嗯，我觉得攻一定不会太差的。
0: 是的，
1: 因为条件摆在这儿，
0: 上来发球就有效。
1: 这球，莱昂是不太适应这个位置的防守。这是莱昂的防守位置吗？看一下，这跟的太靠前了。
0: 是的，莱昂跟的很往前。
1: 对，死跟吊球去了。莱昂是要适应一下这个接应位置。
0: 是的。安德森的发球位置，
1: 哇，高点的快攻。
0: 去看到，其实这轮莱昂在后排也并没有用莱昂去接一传，
1: 对，
0: 并没有选择四人去接。
1: 他应该不太会把莱昂更多放在一传上。
0: 是的，
1: 他那俩主攻的一传都还可以。
0: 好球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极限得分。
1: 嗯，
0: 钱普林，
1: 这钱普林在今场比赛打的最精彩的一记扣球，短球直接切了个腰。
0: 是，莱昂
1: 啊，被拦回来了，
0: 然后霍尔被拦，
1: 十三平。这个时候，格尔比奇需要跟队员沟通一下，要怎么打？现在莱昂上来之后打接应之后，这球波兰队现在应该怎么打？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寻找场上的观众，大家来换一换脸。
1: 十三平，刚好是十三号阿弗利尔的发球。
0: 有莱曼斯基打了快球，
1: 莱曼斯基，我觉得他之后的发球要被替了，他球发不动了。上一轮他发球的时候，那球抛的也不好，发完之后整个人都倒地了。
0: 朱莱昂，
1: 没问题，打手出界，
0: 然后霍尔强攻突破。

0: 狼在场上波兰队队员的这种气势也会不一样。
1: 是，
0: 哇，
1: 纽约队换一个标志性的后三，
0: 克里斯滕森和安德森这个后三配合的是真好。
1: 是，美国队的后三是最快的后三了，
0: 浑然一体的感觉。
1: 在副攻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就已经把球扣了下去。
0: 嗯，吊球，美国队防起来，
1: 扫位，
0: 打手出界，三分纽克打得很巧。
1: 是的，哈内斯的状态有些回落，下面纽克的发球轮，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1: 这也是为什么布兰队教练一直让

0: 你和在场上的原因，
1: 他应该留在场上，就这个表现真的，
0: 无论是进攻还是一传，甚至还有发球，都表现特别稳定。
1: 对，哈里斯这球应该也是一个，这线怎么打下来的？半超球了。第一位得分是20的球员，
0: 哈里斯会有一把子力气，
1: 是
0: 不讲道理，
1: 有高度就是好，
0: 是身高也高，力量也大，
1: 对。
0: 目前双方这几次的换人发球效果都不太好，基本上都是失误了。雅库布沙克的发球，
1: 美国队今天两个护工的进攻真是帮了美国队大忙了。
0: 是，
1: 哇，哈里斯发球直接得分，这一传直接接上了看台，也帮助美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8-18。
0: 哈里斯是每次在局末最关键的阶段总是能站出来，
1: 对，助力美国队，这个就是核心球员。
0: 是，这也是顺势而为啊。
1: 弗纳尔四号位强攻突破，美国队破坏性篮板，这应该是到了两支队伍要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的时候了。
0: 是，打了一个中线，
1: 弗纳尔拿到了12分，狼发球失误，
0: 哈特克2006年一个小将，
1: 上来增加前排的篮网高度，球发的还不错。弗纳尔这一次强攻被拦死了，美国队反超，
0: 现在对波兰队来说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上。
1: 对，
0: 而且现在波兰队给人一种没有办法的感觉，我能做都做了。
1: 但是这一段美国队确实在发球上还是给了波兰队的一传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0: 一传到位了，
1: 快攻，20-20。
0: 弗纳尔的发球，现在波兰队急需一轮发球轮站出来，帮助队伍。
1: 哇，站出来了，弗纳尔发球得分了。你看，这不就是能力吗？除了你原本就具备的发球水平，还有在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球队的压力分，能够发出这样的性能，这个才是绝对的水平。
0: 你看弗纳尔的第二次发球，
1: 一个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超级短球，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波兰队22-20。

0: 可以从这角度可以看出芬纳尔其实下手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嗯，
0: 我就失误了，我要这么去发。
1: 是的，
0: 越发越狠，
1: 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
0: 我让罗宾逊来加强拦网，阿弗利尔的发球，阿弗利尔发球比较有特点，发的不错。
1: 哦，塞门纽克
0: 扣在了界内，
1: 在界内，他自己可能都没太有底啊。
0: 是，因为这球没有包住啊。
1: 哇，压线了。
0: 没包住，
1: 对，关键的一次进攻没包住，所以他自己也没太有底，一直在看这个裁判的手势。
0: 是比赛最后阶段，运气站在波兰这边，一个弹网球，一个压线，
1: 对，弹网接外，他果然是把这个莱姆斯基这轮发球给换掉了。他这段时间的发球确实不太理想，但替补上来的这个发球也一般。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
1: 好，波兰队一传到位了，快攻，美国队防起来。好，美国队在组织，有战术攻了，给没给到了麦克亨利，23平。
0: 麦克亨利在美国队一传到位或者上球到位情况下，是克里斯滕森的首选。
1: 对，
0: 我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我去生吃你。
1: 在扣球高度上，他是全场最闪耀。波兰队两点攻啊，再给快攻。
0: 波兰队也是拿到了第四局比赛的局点。
1: 过去的这几分都是波兰队的压力时刻。
0: 科门达的发球，
1: 两刀前排了，
0: 这飘球，
1: 哦，球发的不错，进网了。
0: 波兰队的机会，
1: 然后在四号位强攻，美国队有下篮网。哇，最后是篮网封挡住了美国队进哈内斯的这次反击的二号位进攻，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很惊险的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了2-2。这几年波兰和美国打到决胜局的场面也很少，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打到了决胜局，波兰队赢。
0: 好发球，莱昂反轮的调整功，大手出界，还是用莱昂来打接应，说今天的接应成功率的确实也是不高。
1: 对，
0: 塞门纽克的发球，
1: 我觉得这应该是临场格尔比奇给出的一个最优解了。
0: 是，是麦克亨利，
1: 有可能真的是成名一战了。
0: 是，美国队目前为止一共成功率最高的两个人，
1: 3-44。

0: 这条线是打穿了吗？
1: 安德森扫了一个调整球，打了一个二直线，
0: 嗯，高低差拦网，
1: 对，两手之间结合步，而且有一个等球的动作，
0: 嗯。其实波兰队从上一局开始，这个快攻也变多了。
1: 是，尤其是今天不下球之后，他不可避免要从别的点再找个点出来。
0: 好，波兰队有反击，
1: 莱昂。
0: 然后反击打中了，这个也是在空中撑了一下，等了一下。
1: 然后二号位小斜线的一次扣球，
0: 嗯。这美国队也是在24小时之内啊，打了10局球。
1: 是。
0: 他的体能效其实要比波兰队要更大的。但这也是因为波兰队在半决赛的时候打得足够好，所以为决赛积累了很多的体能储备。
1: 安德森今天也是不容易啊，
0: 不过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不存在太多体能的问题了。
1: 是，脸上也是有血流下来。哈尼斯的发球
0: 界外了，
1: 时速131迈。场上就只有他跟莱昂两人，
0: 这下真对上了，
1: 是
0: 刚好都是接应了，现在是你发完我发，
1: 就看谁能发出来，
0: 都没发出来，好，
1: 等下一轮再战。
0: 对，这轮较量过去了，现在要看看谁能是队伍的二号发球队员安德森。
1: 一传顶的不错，找莱昂，
0: 进攻失误，匕首线出界了。
1: 毕竟是从主攻打在二号位，你就让他去打二号位的调整功的话，还是后二，还是有些困难。
0: 嗯。
1: 其实可以适当的把球多给一下四号位，因为波兰队前四号位状态不错。
0: 对。安德森还差3分，在世联赛的进攻得分又到700分了，是他整个世涯、整个职业生涯在世界男排联赛当中的进攻总得分。波兰队有点乱，
1: 还是莱昂过渡，
0: 一个轻打，自由人鱼跃救球，给福纳尔斜线定地板。
1: 是一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球员啊！
0: 你觉得福纳尔和塞梅柳克他们俩都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在身上的，尤其是他这个斜线分化出来的线路都打得特别的扎实。
1: 是的。
0: 哎呀，美国队失配了。
1: 打了一整场的快攻，在第五局出现了失配。
0: 嗯，其实感觉出手是有点快。
1: 是，毕竟他两个复攻属于两个节奏，一个是特别高，
0: 嗯，
1: 一个需要高，需要快。
0: 对。福纳尔球发的不错，莱
1: 昂
0: 将球防起来，自己打反击，被美国队3人集体拦网拦死了。
1: 到第五局火药味还是非常浓啊，
0: 这个球太难打了。
1: 是，但如果这球能打下去，对美国来说是个痛击。
0: 对，这球因为这个球特别开，几乎是在4米线上。
1: 是，但你也是通过防守防起了哈内斯一个精彩的扣球。

0: 阿弗里尔的发球，
1: 那主攻真是状态不错，
0: 是塞文纽克强攻突破得分。
1: 波兰队现在有这个全世界都特别羡慕的主攻线，
0: 莱麦斯基的发球，菜球上了一个探头。
1: 美国队不得不说，在决胜局有几次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0: 是的。
1: 波兰队是2023年和2025年两届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啊，他们已经是连续7届站上了世界男排联赛的领奖台。波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3-1战胜乌克兰队，在半决赛是3-0淘汰了斯洛文尼亚队。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也是一个轻拍过渡。可以明显感觉到，从第四局开始，波兰队的一些快攻也增加了好多，
1: 也让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波兰队的副攻，他们的进攻也有很强的杀伤力。
0: 是，尤其是副攻本身身高又很高，
1: 对啊，
0: 一个2.1米，2.17米。
1: 是，前面打的比较少，前面还是以两边为主，
0: 因为他开局第一局上来他是组织两个副攻，但都失误了，所以一直都没太敢给。
1: 所以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波兰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跟美国队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
0: 是的，
1: 而他们进攻成功率的提升都是来源于队伍的副攻线打出来了。
0: 其实就像刚才这球，其实发球没有太大攻击力，但这球没有颠到位，他又没有办法让麦克亨利去组织快攻，就只能传了一个2点。
1: 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到了决胜局，可能在整个的自信心方面不会那么强。
0: 是，
1: 快攻没有打下去，莱昂斯为反击，庄斯压底的防守防起来，
0: 进攻出界，
1: 钱普林这球就是太瞄着手尖了，进攻没有那么的果断了。
0: 是，可以看到滕森这个一攻还是想去用麦克亨利去打。
1: 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容错的空间可能变得更小。
0: 是，
1: 美国队有一次一传垫了一个探头，有一次攻传的失配，
0: 还是找副攻。这也是为什么发现越到关键时刻副攻球越少的原因。
1: 当然在这个时候波兰队也是形成了集体拦网来针对美国队的快攻啊。
0: 是，太明显了，波兰队现在也知道你打了一整场的快攻球。
1: 莱昂直接进来了，哇，又拦一个，连续拦网。波兰队这个拦网憋了好几局了。
0: 是的，这是波兰队最擅长的东西。
1: 是的，
0: 在第5局决胜时刻拿了出来，
1: 慢慢在接管这场比赛，
0: 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卡边拦网。塞门纽克罗宾逊的发球，
1: 哎，一个轻打，波兰队的机会，再给快攻也被美国队给拦回来了。
0: 是，
1: 莱昂是在4号位，波兰队保护，再给莱昂，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分配球了，肯定是给最核心的进攻球员。波兰队拿到了冠军点。 我还记得德军在第四局的时候有说波兰队在悬崖边上的这种表达，当时确实是波兰队很危险，
0: 是的，
1: 但是真正的强队也从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拽回来了，现在手上握有五个冠军点。汉德森示意这个球打手啊，主裁直接自己请求了视频回放。
0: 到最后时刻，主裁也是看不清楚。Challenge for myself, block touch. Yeah, we'll check it out. Stop. 本来就也是自己承认了打手，
1: 想加速比赛的进程
0: 是。也是波兰队的冠军点，
1: 一传没问题，留得有效拦网，组织二号位反击，哈内斯这一记扣球直接界外，美国队这边要挑战，
0: 没有打到，
1: 没有打到手，这个回放给的很快。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
2: 好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路，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穿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
年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9米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查斯杰逊这一投是19.91米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33米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这一投漂亮啊，这投可能要到20.50米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柯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89米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柯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 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89米，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89米，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89米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席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89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小刘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89米。

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他的第一次5.80米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家乡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线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送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会儿。现在他的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大家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90米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90米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他杆腾起来，哎，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6米，助跑，插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6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
马上来挑战6米05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度啊，6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5米9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3名的归属有悬念了。

马绍尔强现在是被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也是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项了。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足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 Two athletes.

0: seat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ick Szymanski.
1: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呢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就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是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几条踏板的时间，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所以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一名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 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舍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本世界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是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 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三十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十秒八四，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十秒九七，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饼是到了六十五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来看铁饼松娜，牙买加的运动员松娜。哦，这一饼是开了六十六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六十五米二三。牛小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他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卡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他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查尔这一头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六十九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 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

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02米，看看苏娜。

0: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六十五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沙尔现在呢是69.60米，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丹尼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啊，马修、丹尼、施塔尔和彩赫。施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施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沙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彩赫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 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
1: On your marks.
0: Come on, come on. 这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埃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这样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是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0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

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篮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三分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列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三千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阿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阿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我们分别赛道上进行了男子四百米栏的较量。今天四百米栏应该有多三多斯出现。对，今天最大跑力呢，应该就是方多斯了。我们按照倒次来给您做介绍。四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

0: 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哈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8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6号就是多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
1: 我的妈，丢不啊！
0: 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第二道是南非选手当比莱， 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实际上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2: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 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钦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钦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钦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霍钦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钦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钦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

0: 东京之声要准备发的新兵的线。
1: 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布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7.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29.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目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30.11，很可惜没能打开3:30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卢布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卢布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30.11。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进去里边，梅里奥不

0: 0-0。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决赛。好球。
2: 0-1。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的精彩，因为首先队内比较熟悉了，其次只有在手比较松的情况下，才能打出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回合球。
1: 嗯。
3: 1-1。
1: 黄友正刚才正手搓短，这个球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的。温瑞博来发球。哇，这个球直接被黄友正侧身正手给抢攻了，能够看出来这个彼此之间啊真的是挺熟的。嗯，还是集中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哇，这个角度非常大。
2: 是的。可以看到开局这几分双方的运动员都是从短球开始打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比较常用的一些战术，可能欧洲运动员就会喜欢什么球都拧拉起来，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就喜欢先控制，找出机会来再去上手。
1: 嗯，
4: 快，

0: 袁立岑来发球啊，他是四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好球，反手快速斜线。
1: 今天也看到袁立岑也比较兴奋啊，一开始的时候就积极的调动。那么在双打比赛当中，左手呢其实是担任着发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担任发动的这个人，所以他反手先来发力了。
0: 嗯，还是反手。嗯，这几个球也都是他在得分。能够看到开场之后，这个四位中国选手还是挺放松的啊。嗯。哦，好球。
2: Six four，
0: 又是一个侧身非常暴力的抢攻。
2: 因为左手运动员的发动啊，有一个点就是他的反手如果能出来一条斜线的话，给右手的正手就腾出机会了。另外呢，他的这个发球，也是在给右手运动员一些压力，所以他可以先来变化。嗯，形成相持。
0: 哦，漂亮！
3: 哇，这球确实是精彩啊。
0: 温瑞博是推到远台有一板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1: 嗯，
0: 就这一拍。
1: 黄有正也是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打了一个晃直线，
0: 对，这就是左手的优势，在中间，你看这个正手上手非常的扎实，
1: 是的，
2: 6-6。

0: 7-5. Five-seven. My bad.
1: 记错分了。
0: 7-5. Seven them.
1: 主裁判都晕了。
0: 5-7.
1: 但在比赛当中，这个选手对于分数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2: 是的，当专业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太看裁判的，都是自己从0-0开始计分。
1: 因为不同的分数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个会有不同的战术，不同的配合。
2: 我们也谈到开局、中局、尾局，每一名运动员他自己对于准备战术都是有数的，所以肯定是要自己计分的。
0: 9-6.
2: 后半局来看，黄永正会有一些些无谓失误，从上一轮的一个反手拧开始，所以还有点可惜，没有扣住比分。
0: 7-9.
1: 这个分差还是均势啊，但是接下来就考验林诗栋这一轮发球了。
2: 哦，漂亮！
1: 好球，好球！双方都有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2: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反拉过程当中啊，双方还能够变线，还能够掰开角度。
2: 对，大家都有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包括温瑞博也好啊，黄友正也好，都是正手好的运动员。
1: 嗯。直接发正手短。
2: 林诗栋这两分也是变换了发球，从转不转，我们中国队都比较喜欢发的这个。转不转变成了勾手了，那这个时候温瑞博有点着急，他也是想接触质量的，所以没有看清旋转。
1: 9-9。
0: 来，9-9。

0: 再攻。
1: 哦，
0: 刚才反手直线这个提速打的确实挺突然的。
1: 嗯，这分是袁立岑自己的先拧拉的提速，然后后面是温瑞博补板。也可以看到，从第一局不管是哪一方会赢，但袁立岑今天还是打得挺凶的。
0: 是。温瑞博和袁立岑组合也拿到了局点。
2: 来 ，ten nine。
0: 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个发球的战术啊。
2: 过来！
0: 哇，好球！这个反手几乎就是骑上球台来打。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啊。最终在局末关键分上，能看到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位选手的表现要更好。第一局啊，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林世栋接发啊，这个正手没有搓过去。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后啊，就把这个速度完全带起来了。
1: 嗯。这局的开局，林诗栋与黄友正他们提速了，也是自己两个人都是使用了正手。
0: 嗯，就是明显把这个，就是球拉起来之后，就是形成了这种强相持。
1: 对，这就是战术的变化。
0: 温瑞博正手侧身进攻的失误。温瑞博要比林诗栋和黄友正再小两岁啊。但他和两个人在这个青少年的比赛、都有过交手。
1: 哦，太漂亮了。
0: 还有
1: 哇，
0: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而且这一局能够看到，就像顾指导刚才提到的，就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就是现在就是拼命来加速，而且就是形成这种大路球的相持。
1: 是的，因为第一局袁立岑给他们俩的压力比较大，
0: 嗯、
1: 他们也是进行一种提速。
0: 直接拧起来。其实刚才接发球，林诗栋，这个黄友正拧拉拧的没有那么快。
1: 嗯，加足了旋转。
0: 这个球有点挤到了黄友正的正手。现场的观众也在喊都加油。
2: 3, 5

温瑞博来发球。温瑞博反手在斜线上加了一板质量。温瑞博是在连续两年的世青赛当中啊都拿到了亚军。这个23年的世青赛当时在决赛就输给了林诗栋，然后24年的世青赛是输给了黄友胜。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4-6-4。黄友胜在台内啊，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好球，直接拧到直线。

0: 转啊。
1: 只有一分的分差。嗯，这个球双方都是在控台内。
2: 这一局的比赛，黄友正和林诗栋他们两个不仅提速了，也对于半数台摸半数台这个环节加强了一些注意。
1: 嗯。
2: 所以先拉开半数台以后，才能够主动的进入相持嘛。哦，非常快。
1: 这个球接发是林诗栋先拧拉上手，但是温瑞博也预判到了对方有可能会拧直线，拧斜线，然后这个正手已经完成了大角度的护台。
0: 转啊，哎，快！
1: 嗯，这个第三拍上，温瑞博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球，
2: 嗯，给高了，
1: 嗯。
2: 这个让林诗栋有摸半数台爆冲的一个机会。
1: 刚才这一分还是袁立岑啊，突然就把这个线路变到了直线的方向。
2: 在第二局的技战术当中，袁立岑与温瑞博还是想着撕开对方的正手大脚，虽然说有的时候对方发力并不一定能防得住，但是他们的主体战术还是给到那边的。你看，有三个重复的落点，都是到正手的。
1: 是。但这个变线是被林诗栋成功给捕捉到了。
2: 嗯，因为林诗栋的反手比正手更强，所以他们也想调动一下林诗栋的正手位。
1: 8-9，一分的分差。
3: 来，
1: 这是在关键分上，温瑞博和袁立岑也在商量一下战术。
0: 5，
1: 还是前一拍啊，这个反拉的质量足够。
2: 今天林诗栋正手位看的还是很紧的，
1: 嗯，
2: 拉得很转。
1: 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现在两队中国组合在这场男双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1-1。
3: 1-0。0-2。
1: 嗯，这个球黄友正第一时间想拧了，但最后没拧，这反而晃到了对方。
2: 从两局的比赛来看啊，这个刚到开局，第一局的时候发动点在于袁立岑，他关键球是通过自己的拧拉然后再出现主动相持的。那么第二局黄友正与林诗栋他们加强了摸半数台，所以现在的发动点还是又回到了，如果说袁立岑他们想赢的话，袁立岑必须是需要去拧拉的，如果光摆的话可能摆不太住。那么作为黄友正和林诗栋来说，坚持战术就可以了。对，刚才也就提到了，如果袁立岑不拧的话，光摆，那这个环节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上风的。
1: 嗯，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打得尽可能坚决一点。你看，连续两个拧拉的上手，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就是给对方强度， 让对方这个第三拍的上手没有那么好上手，要么就是撕开角度，要么就是提高速度。
2: 是的，其实即便是单打能力上旋球再强，他也是从前三板打起来的，所以每一场比赛不管是男运动员女运动员，他都跳不开前三板的一个设计。
1: 嗯，
2: 哇
1: 哇，漂亮漂亮，哇，这个反手温瑞博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2: 非常漂亮的一个补板。
1: 嗯，
0: 快跑快跑，
1: 这个球想要劈长，但是出现了失误。

0: 哇，正手直接来抢，接发球啊，温瑞博正手直接上手抢。嗯，临时动这球发出台了。他记得在第一局9-7，他们落后的时候，也有两个勾手，对，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长短。
1: 嗯，
0: 这个越往后打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抠的就会越紧。
2: 对，
0: 都在控制，劈长，反拉啊，这个球没有拉过网。 但至少打到现在啊，这场男双决赛双方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的，这个分差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反拉。
2: Five, six.
0: 现在来看，如果在斗短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林诗栋和黄友正更上风，因为他们也不想有变化，所有的球都把他们搁在对方的右半台。温瑞博的正手搓球可能比拧拉还稍微的逊色一些。
1: 再攻。
2: 黄友正在法拉过程当中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这分先是林诗栋上手拉到对方中间。
0: 然后给下一拍啊，这个黄友正上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对，
2: 这个在双打比赛当中，还有一点就挺重要的，就是给自己的队友做球。嗯，一定是为自己的队友去服务的。嗯，就都在为下一拍啊，自己队友下一拍的上手做准备。对。
0: 第三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领先对方3分。
2: Six eight，
0: 这个球搓长啊，搓的还是比较靠底线的。
2: 袁立岑刚才这个正手感觉是想拼球，对，但是步伐还没有完全到位，球有点短，所以作为袁立岑和温瑞博来说，如果温瑞博没有发动点的话，光去憋袁立岑左手一个人的话，可能他们的战术体系就有点单薄了。好。
0: 这是关键分啊！看看 TTR 的挑战啊！

0: 看抛球角度，嗯，确实是有点过了，
1: 超过了三十度。
0: 嗯。
2: 1 10 6。
0: 那刚才这个发球就直接被判了，10-6，李世栋和黄友正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来刚才这个发球的判罚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第一个局点上就打丢了，这样李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接下来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可能急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他们的心态。
2: 1-0，
0: 因为上一局这最后两分啊，倒数第二分是发球被判。
1: 嗯，
0: 其实那一分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2: 0-2，
1: 也看到了这个开局。温瑞博与袁立岑都是一人拧拉一下，所以说拧拉其实是他们今天必须要发动的点。
0: 嗯，
1: 那如果光搓的话，有半出台，黄友正和林世栋的上手机会就多。
0: 是。而且在这种对抗情况之下，就是你在发接发越早上手，可能这个主动权就会掌握的越多。
1: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上一局提到的，温瑞博如果不发动的话他们就会被动，但是现在他们马上调整了战术，都在拧。
0: 嗯，
1: 所以这个比赛也变得很有趣，就一方想摆，一方要拧，大家就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之间。
0: 这个线路还是调动到了直线的方向啊，调动到了林世栋的正手。
1: 哦，
2: 好
1: 球！哎呦，这非常强势啊，从远台跳上来，
0: 嗯，
1: 跳上来一个爆抽斜线，
0: 而且这重心压得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相当于林世栋先发动啊，先变线，下一拍黄友正也成功的补到了对方的这条直线上。
1: 嗯，今天林世栋在自己的正手位补充的非常好，对方都是在给他正手，他都封住了。
0: 嗯，
1: 哇，太漂亮了，
0: 太精彩了，我感觉四位选手都打开了。
1: 对，
0: 就在这么快节奏的反拉过程当中还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啊，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
2: Off T-shirt，
0: 是不是碰到衣服了？
1: 黄友正可能认为对方碰到衣服了。
0: 嗯。
2: Challenge， OK。
0: 选择挑战了。
2: TTR challenge Wong and Lin for obstruction. Contact the T-shirt。
0: 跟球衣的接触啊。

0: No obstruction.
1: 显示没有接触。
0: Current challenge one for Lin and Huang.
1: 但刚才确实这个慢动作看着感觉不是很清晰，但是你看就是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这个相当于 TTR 的挑战，他们自己也会对到底有没有接触有一个判定。
2: 嗯，
1: 这就是科技引入之后会让整个的比赛变得更加清晰，
2: 更加清晰和公平，然后大家都能够在踏实的打后面的比赛，不会心里有一些争议。
1: 就包括对发球角度的一个判断，
2: 对，
1: 包括你发球到底有没有遮挡，它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定。
0: 7-2

0: 对，哦，哎，哦，对。
1: 这个球拧完之后，感觉也给了对方一个进攻更大角度的机会。
2: 因为这一分是右手的临时动过来跳过来拧，挡住黄友正了。
1: 这局分差也被袁立岑和温瑞博两个人给带开了。
3: 3-8。
1: 反手位袁立岑吃了一个发球。

0: 这个在移动过程当中，温瑞博还是把这条线路打到了大角度的斜线方向。
1: 嗯，还是要这样，
0: 嗯，侧身正手，
1: 两个右半台去调动。这是双方的一个强强对抗，双方都没有去掉速，都是不断的在借力发力提速，质量非常高。
0: 这一分对于袁立岑来说有点可惜啊，这接发球温瑞博直接跳回来拧，然后就把下一拍啊这个进攻权给袁立岑。三分的分差，
2: 来 ，six nine，
0: 转了，这球林诗栋反手还是拧伤了。
2: Time out， 温润。
0: 温瑞博和袁立岑这边也叫了暂停。
1: 这一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还是停了一下。
0: 但因为是两队中国组合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所以按照惯例，这个还是没有教练员在场边，
1: 嗯，
0: 就完全把舞台啊交给选手们。
1: 哦，
0: 这之前非常精彩的一个相持球，就这么快的节奏，双方还都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暂停结束，第四局现在温瑞博和袁立岑9-7领先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温瑞博来发球。反手直线的一个加力量。
1: 这分球从左手袁立岑有一个黄撇啊，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
0: 温瑞博和袁立岑啊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 哇，
0: 这个反手温瑞博又盯了一个直线，
1: 太快了。
0: 这样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第四局，也将总比分追到了2-2平。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的争夺也进入到了决胜局。黄友正和林诗栋两个人是一人一板高质量的反拉。
1: 对，这分球打的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在这个角度当中，最后温瑞博抓住了。
2: 1-1。
0: 温瑞博这个球想直接搓长，还是旋转有点没太吃透。
1: 今天温瑞博的正手短球可能搓出去了3-4个了，有一点着急，确实也想给袁立岑创造一些机会。
2: 对 1-2。
1: 哇，这一分球林诗栋的反手特长啊。林诗栋从出道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和防守在反手当中体现的不明显，因为他都在进攻。
0: 正手直线的变现。其实刚才接发球黄友正第一时间感觉有点没太判断准，但是他这个调整还挺快的。
1: 没有踩住节奏的时候马上加旋转了。
0: 嗯，就是发现对方发这个球可能比自己预判的要更深一点。
2: Three,
0: 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黄友正大角度的反手位。
2: Two.

0: 3, 3，还得是先上手。接发球的拧拉直线，然后下一拍就是温瑞博这个正手斜线的变线。3-3。
1: 3-3。
0: 其实都在控短，袁立岑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搓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球搓长了，他可以上手。
2: 嗯，这板球也是会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抓住，有点可惜。
0: 嗯。
2: 但是作为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必须得熬住这个比分，也得积极的调整。
3: 算了，算
2: 了。嗯，还是同样的这个不转球啊。
0: 对。
2: 到温瑞博的正短，其实可以采取一些调打，也不用非得都搓。今天林诗栋和黄友正在第一局丢了的情况之下，后面还是一直坚持战术，他们从落点上控制的还是挺主动的。
0: 嗯，林诗栋来发球，袁立岑来接发。嗯，这球没拧上了。
1: 6-3。
0: 你现在决胜局的中段，这个分数还是得咬住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
2: 嗯，而且他们俩没有暂停了。
0: 对。嗯，这球拧上了。
1: 4-6。
0: 这球拧的还是挺转的。
2: 对，有侧旋。

0: 哇，对拉得太漂亮了。
1: 嗯，感觉双方在对拉过程当中，这个打得要更释放啊。
2: 是
0: 的，因为大家都能够把动作充分的拉开了。
1: 嗯，这样林世栋和黄晓正啊也用了暂停，简单在决胜局当中啊调整一下。
3: 二百条。
4: 对，行，要发的高，就练。

0: 你看你怎么有数？拿键盘拿不好，
1: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对于国乒选手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因为没有教练员，他们就是彼此的教练，所以更加考验他们对于整个战术的执行力和贯彻力，这个需要在他们头脑当中完全理清。
2: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优秀的运动员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教练，因为对于自己的技战术也好啊，优缺点来说呀，都是比较了解了。但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需要去自我总结和历练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好的。
1: 比赛继续，袁立岑来发球。好球。林诗栋先是搓长啊，然后下一拍黄友正上来反拉。
2: 是的，今天不仅林诗栋在护台能力上有明显的提高，在短球当中处理的也挺好。
1: 决胜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7-5领先。这个角度打的是真大，但其实在发球上能够看到黄友正还是发到对方正手短的位置。
2: 今天袁立岑的反手拧拉还是非常有突破的，不仅仅是发力拉，而且还有一些侧拐啊，拧到直线，技术含量很高的拧拉。啊，没有跟上。
1: 对，但其实刚才这一轮这温瑞博接发啊，其实接的都挺好的，因为都是发到他的正手短。
2: 这分球温瑞博退的有点远了。
0: Oh,

0: 嗯，好球。黄友畅这个反手先上手。
1: 是的，这一分的反手拉得很爆啊！我记得在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飞身的上旋球的一个反思，所以今天在后面黄友正的反手加强了很大的火力。
0: 嗯，哇，哦，这球袁立岑接的真好，拧到直线上。
1: 这个球感觉在最后的一瞬间才会变的角度。
0: 对，
1: 余光看到对手动了。
0: 哇，这球处理的真细腻。这个
1: 石栋选择发了勾手，其实在勾手这个旋转当中左手还是不太怕的。
0: 9-9，这个比赛非常刺激。
1: 嗯，推到了最后的关键球。
0: 嗯，这球黄友正其实是想拼球了，已经瞄准了这个直线的方向，准备正手来攻，但这个球没有拼上。那接下来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点。嗯，这样11-9，在第一个冠军点上，温瑞博和袁立岑就成功对战了，他们以3-2的比分啊战胜了队友。

0: 林之栋和黄友正。我们也恭喜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冠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来对阵勒布伦兄弟。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是赛会的二号种子，比赛时由他们来率先发球。好球接得非常好。
2: 哎，站好，站。
1: 比赛一上来，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前三板的发动还是比较快。这一对法国组合啊，他们在前三板的变化比较凶啊。所以这场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一上来也是主要在前几板上，看看谁能够在接发球方面占据主动。刚才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台内的一个轻挑，温瑞博袁立岑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贾哈和薛飞的跨协会组合。那袁立岑的主要特点速度很快啊，而温瑞博的特点是他的护台能力很突出，另外单板的质量也比较高。这两分失误有点可惜，一个正手位的反拉啊和一个正手台内的推挑，现在双方打成4-4。擦边了，勒布伦兄弟比分反超。嗯，好落点，直接拧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中间。这一段勒布伦兄弟也是把前三板的节奏慢慢的放下来了啊，开始通过一些这个落点来调动中国组合。袁立岑来发球，直线保护的好，谁能够先抢这条直线来上手啊，可能就能够在这一分上占据主动。比分6-6，吃了一个发球，没有看清旋转。温瑞博在接发方面的及时调整啊。好球，对拉，漂亮。嗯，这是一个士气球，袁立岑在远台已经是倒地了啊，去形成反拉。这也体现出来了袁立岑和温瑞博在远台的这种相持对拉的能力。这球拧的还是比较转啊，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在上前的这个脚下没有调整的特别到位，这是一个下旋。没关系，这关键分的时候接发球还是要积极主动。10-8，袁立岑、温瑞博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第一局局末阶段勒布伦兄弟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来回控短，率先上手，11-8，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打的相较于对手还是比较稳健啊。这一局可能一上来啊，这个开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对手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啊，有可能一上来会放手一搏。很关键的两个发球，现在劈长之后很难去形成反拉啊，这个是这个比赛现在让温瑞博和袁立岑比较难受的，对方棋板的质量太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坚持去控制短球，使对方先去劈长啊，我们先去上手，相信自己的这个短球的手感。接发球直接拧了。在局面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袁立岑这边打的还是更加的主动了，还是想简化局面啊。挑战。
2: Challenge by Laurent on netball。
1: 看有没有擦到网。这个挑战还蛮关键的。

重发这个球，这个球擦网了。嗯，洛伦兄弟的挑战没有成功，还是一分的分差啊。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挑战啊。嗯，连续的两个接发球拧了啊，现在双方是打成了7-7。连尼森还是通过两个反手拧啊，来找到了一条生路，7-7。现在到了这个关键分了啊。勒布伦兄弟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会影响他们的出手，这个出手显得不太坚决。中国组合比分反超，哦，拖得漂亮，这个球是一个手感球啊，这也是温瑞博身高臂长，所以这板球能够靠自己的手感给控制弧线拉上来。一个慢条，10-8，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整场比赛，中国组合还是要比法国组合打得要更加的稳健啊。并且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更能够沉得住气，去耐心的解读局面，去想办法。这局的中段连追的那几分，袁立岑和温瑞博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赛点，防住，连续防守，11-9，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是直落三局，淘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勒布伦兄弟，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8位选手当中有2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节奏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
2: 张瑜，
1: 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2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张瑜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

刚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两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全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两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十个动作当中有两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得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躯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

体打开到肢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 15.5， 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 17.20， 时间分 16.43， 位移分 9.4， 得分 58.53 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 15.5 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尼哈洛娃，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它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9.1，难度分15.5，完成分15.7，啊，16.74的时间分，它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57.04，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瑜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她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嗯，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啊，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0: 这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也就是将近21.5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

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二十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0: 危险，
1: 这里很危险。
0: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0: 好，
1: 哦，千万别受伤，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

气。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预跳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要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奥运会上呢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危险，回来了。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18.1，完成16.6，时间分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他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的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完成了成套。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

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男子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18.14，被一分9.4，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这套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这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队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0: 远杆的选手。
1: 啊！
0: 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7.85，同步17.74，位移9.1，50.59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加拿大组合。

0: your voice, I'm Alex and Gautier. So the deductions in the synchronization.
1: 回放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50，只有上50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对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力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好，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

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三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对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白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啊、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九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0: 好像塞维尔打门球定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定了。

0: 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三层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的比赛。在团体赛结束之后，今天进入到了个人赛，首先进行的是冰上舞蹈韵律舞的角逐，中国选手王诗玥和柳星宇。这个赛季韵律舞的旋律规定是要求是90年代音乐风格的舞曲，所以我们将听到的就是他们选自的港风粤语金曲《独自去偷欢》和《护花使者》。

开场的同步碾转步。中线接续步。

0: 中国第一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冰舞选手王诗玥和柳馨予，这次他们比了团体赛，在团体赛当中，他们这一套韵律舞的开场第一个难度连续碾转步，两位选手都获得了四级的定级，这是他们今年参加过的三场国际大赛，包括花样女篮、中国杯和奥运会团体赛当中定级最好的一次。
1: 今天两个选手滑的就没有那么紧了，我们能看到今天放开了许多啊，因为在团体赛刚开始是整个全场第一个上场比赛的运动员，所以当时两个人的这个压力和紧张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再看他做韵律舞的时候，我明显能够感觉到速度已经提起来了。
0: 这次在团体赛当中，中国队得以全项参赛。
1: 对啊，这个也是确实是实属不易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正在处于一个这个新老接替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慢动作中看到的是同步碾转步，需要有两个方向啊，两个人同步性还是很好的。刚才陈英老师也说，这个动作是这个全赛季都拿到了四级的一个定级。慢动作中的刚才做的是编排特色接续步啊，编排这个动作上他们是没有定级的啊，只有在 GOE 上是有这个加减分，所有的定级都是两分。
0: 刚才回放中我们就看到了不少关于王诗玥、柳馨予他们的面部表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这个特写，那么这个在表演表达上的是节目内容分当中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老将王诗玥、柳馨予现在做的表演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64.76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的冰舞金牌获得者男选手奚泽龙和他刚刚牵手不到一年的新搭档博德里。今年的整个赛季他们获得的三场比赛的冠军，但是总决赛落后于美国组合。韵律舞的音乐选自麦当娜90年代初发行的 House 风格的 Disco 电子舞曲集锦。

保持相握，手臂完全伸直的手拉手握法，完成个编排韵律接续步。

旋转托举。北京冬奥会的冰舞冠军男选手奚子龙和他的新搭档博德里，在这次团体赛当中，他们的韵律舞划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89.98分。在团体赛当中，韵律舞上90分的是美国队的乔克和贝茨，91.06。

今天的这个发挥是更好了。我们看到，其实因为比完团体赛以后，两个人已经就是从这种紧张状态转换到个人的时候，能够感觉更放得开。因为在团体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是因为在团体中你要发力嘛，要多多少少你就感觉是有更多的压力，因为在团体赛中我要拿到高分，为团队去争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两个人滑的在这个韵律舞当中比之前要好很多，尤其是开场一会儿可能慢放中会播放他们的慢放中的这个捻转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加分点。刚才我看了加分点非常的高，

这个选手的节目内容分从这次团体赛就能看出来，都是顶级的，就是在9.5分以上的节目内容分。法国组合博德里和西泽龙，90.18分，超过了他们在团体赛当中的分数。加拿大选手吉列斯和波伊利尔，他们是米兰周期2届世界锦标赛的冰舞亚军。

사만의 신인 전투. 那他们质量很高。

泰伯和保罗今天完成了他们这一套的韵律舞。两位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

0: 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也跟庞庆交流，就是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这对选手吉列斯和波伊利尔，因为他们我们对于这冰舞选手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没有获得过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会奖牌，而在于他这么多年来呈现的一套一套节目的创意。
1: 我们看一眼他的这个妆容画的就是很有特点，同步捻转步，看两个人的距离非常的近，同步性非常的好。这是中间编排韵律接续步的时候，为了体现音乐做了一些有趣的这个拎头发的一个动作。

来看一下加拿大组合吉列斯和波伊利尔的韵律舞成绩。86.18分，也是他们这个赛季的最佳，并且超过了奥运会的全面的团体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英国组合菲尔和吉布森，那么他们呢是北京冬奥会冰舞项目的第10名获得者，这一个周期成绩提升了非常快，去年就站上了世界锦标赛的铜牌的领奖台。韵律舞的音乐选自90年代英国流行音乐组合辣妹组合的精选单曲集锦。

场的中线接续部。两个人的位置保持动作一致，位置的交换。

就通过年证部。 第二个方向。

托举。英国组合菲尔和吉布森。85.47，跟他今年欧锦赛的成绩一模一样。目前排名第三，你看啊，现在前三名就都会成为最后的奖牌争夺者，后面还有两队选手要上场，一队是东道主，先来看一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他们比过北京冬奥会，获得第五名。在米兰奥运周期参加过的世界锦标赛，最好成绩是获得一银一铜。他们也是这次米兰冬奥会冰舞项目的奖牌竞争者之一，这是一对老将了。这是他们

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女选手36岁，男选手38岁。霹雳舞音乐选自美国流行乐组合后街男孩的音乐集锦。

住选手吉尼亚和法布里，他们这个赛季最高分的韵律舞是84.48，是在欧锦赛上划出来的。这次比了团体赛，团体赛上韵律舞是83.54，要略微低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在自己的个人赛当中，他们的刚才这套韵律舞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刚才给大家分析过，如果要上领奖台，他们的对手包括加拿大，包括英国，因为金牌和银牌其实这个归属已经非常明朗和清晰了。这套节目他们要缩小跟竞争对手的差距，所以呢，如果分数能够打到86分左右啊，就会比较好一些。因为现在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成绩在85.47到86.18之间。东道主选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84.28，排名第四，这样跟加拿大目前排第二，加拿大分差在1.9，跟第三名的英国组合的分差在1.2，后面还有一对选手。但他们俩这个分数已经比团体赛高了。好，最后要看到的就是米兰奥姆周期三届冰舞的世界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距离领奖台只有

一步之遥，排名第四的美国组合乔克贝茨，他们是本届冬奥会冰舞项目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主要竞争对手就是法国。

端午结束。编排用力步伐，还有特点的一个小托举。

到最后一个托举动作，旋转托举，速度非常的快。三届冰舞的世界冠军美国选手乔克贝茨，在这一个赛季的排名榜上，目前排在第一的是法国组合希特隆搭档，他们在欧锦赛上是222.43分，是这个赛季的第一名。那么场上的乔克贝茨呢，是今年总决赛划了一个220.42分，所以呢，这个赛季两个选手看他们的冰舞的分差呢是法国第一，美国第二。但是如果你要从他们过往来看，目前在国际滑联的冰舞的成绩排名榜上排第一的是场上的美国的乔克和贝茨，不过那个他们滑的232.32是最高分，但是那个分数是在23年，所以现在就要看自由舞的较量了。刚才我看了一下他们两个的小分，这对选手的连续碾转步啊，加到了+2+3，得到的分数是9.97。这个对他们两个来这是不算高的，因为他们两个资格赛或者在团体赛上就比到10.20，就是他们基本上同步碾转步。今年比的几场啊？中国杯、美国站、总决赛、奥运会团体赛，4场，加这场5场，这场分不知道。除了总，我看看，除了美国站没有上10分，同步他们连续碾转步全部都在10分以上，这次也没有上10分。但是刚才的这个

0: 我们看一看啊，加的比较多的是它的图案五类型接续部，哇，加四了快。
1: 开场的同步碾转步，
0: 这个地级两个人都是四级，只有一加分，得到的分数是2.51。今年夺冠的大热。

0: 编排军训部当中的一个小的托举非常有亮点。
1: 他们的这个 GOE 就是这个环节编排运的军训部加到了7.29分，
0: 最后一个旋转托举，慢放中看不到速度，这个速度做得非常的快。这也是一位老将啊，也是第四次参加奥运会，也有可能将是会他们最后一次的奥运会。
1: 所以这就是，好，先来看一下，乔克和贝茨是夫妻档的，他们是24年结的婚，这是他们合作13年以后结的婚。第二，89.72分，第二。好，现在韵律舞结束，现在西泽龙组合排名第一，90.18分，他们是这次比赛韵律舞个人赛唯一上90的选手。美国的乔克贝茨第二，加拿大吉列斯波伊热第三，英国第四，意大利第五。看看中国队，中国队、韩国队、德国队，21到23，这样就无缘自由舞了。好了，观众朋友，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冰上舞蹈的韵律舞个人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个人赛冰舞自由舞的比赛。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东道主选手意大利的吉尼亚尔和法布里，本赛季世界排名第三。这支选手在北京冬奥会上是获得第5名的成绩。女选手36岁，男选手38岁，这是他们的第四届冬奥会。自由舞音乐选自2025年的意大利女性题材影片《钻石般的她》。

0: 遭一个原地托举。
1: 东道主选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现在我们看到冰舞自由舞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是韵律舞之后的前五名，他们也是本赛季国际华联冰舞排名前五的运动员。现在我们看到的东道主选手吉尼亚和法布里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三，他们的冰舞成绩最好的是210.34，是在今年欧锦赛上划出来的成绩。这个选手从索契冬奥会开始，直到平昌成绩逐年上升，直到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第五名。今年主场作战，他们的目标是冲击领奖台。对手非常的实力强劲，包括英国的菲尔和吉布森，目前世界排名第四。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五队选手，有两队是世界锦标赛亚军，有菲尔吉布森世锦赛铜牌获得者，有米兰朱七三届世界冠军美国乔克贝茨，还有北京冬奥会的冰舞项目冠军希泽龙和他的新搭档博德里。
2: 今天整套节目稍稍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啊，因为我是可能比较有感触，因为两个运动员可能这是最后他们最后一届的奥运会了，所以又在本土作战，从心理这个状态来讲，其实又是紧张，又是想要特别好的表现最后一次的这个自由滑在场上为所有的这个家乡观众们，所以他们选用的音乐呢也是家乡的音乐，能够更好的跟观众呢引起情感的一个共鸣。但是我们看，其实

0: 今天表演的其实真的非常的投入，从他们自己的情绪包括到整个的这个带动观众的这个情绪。但唯一一个小小的点就是一会儿可能慢放中会放到一个男孩在做碾砖步的时候掉了一跤。
1: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碾砖步的定级，男选手定的只是三级，而且呢 GOE 加分只加了0.41。一般来讲他们这个水平的碾砖步就可以加二到加三的。
0: 对，就是说最后一场的时候这个心理变化还是很大的，就是男孩也是想在这最后一场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1: 同步碾砖步如果是三级的话呢，就说明它是两组碾砖步当中每组用不同的刃进入并且向不同方向转体，但是它的转体步中是有三圈，同时它满足了三个不同组的三个附加条件。如果要想达到女选手那种四级的话呢，它要转四圈，而且是三组的不同组的四个附加条件。意大利老将第四届冬奥会吉尼亚尔法布里自由舞成绩，他们在团体赛当中划的是124.22分。现在画面上切到的是在前面三组之后领先的选手，125.30，自由舞第一，加上他们的韵律舞总分，现在209.58分。目前排名第一，后面还剩四队运动员要上场。接下来将看到的是韵律舞第四名，英国自1984年以来至今第一队获得国际华联世界锦标赛奖牌的编舞选手菲尔和吉布森。这位选手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第十名，他们是米兰周期去年的世锦赛编舞铜牌获得者。

开场的第一个难度，选用的是由原地托举接旋转托举构成的联合托举，需要在13秒之内完成。

难度进入同步点转步第一个方向，在跟第二个方向之间最多2到3步，但是2到4步，但是女选手出问题了，失去了重心。进入到香沃的定级斜序步，采用的是中线步。

0: 国选手菲尔和吉布森，可以说他们是这一次比赛自由舞从第一队比到现在 GOE 在同步碾转步上被扣分扣得最厉害的那几队。按理说这个水平段能够划进最后一组同步碾转步 GOE 分减二处罚，是代表着刚才的这个失误程度是很严重的，而且它直接的首先影响了女选手同步碾转步的定级，这个定级可能就只能达到二级了，也就是它碾转步的圈数在两圈，而且满足的附加条件是两个不同组的两个不同条件。
1: 今天还是太紧张了。其实我们看到最后三对选手，一个是意大利刚开始先出来的，然后是英国的，然后还有加拿大，其实他们几个分都很接近，都有可能去上领奖台。但是在自由滑当中呢，由于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是太想去，可能离这太近了，就是太想要表现了，结果女孩在碾转步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误，这确实是在冰舞上，这就是你丢了一个动作的分值。
0: 对，这次因为在韵律舞当中韩国组合也是出问题在了同步碾转步上，结果就没有进自由滑。
1: 对，因为在冰舞上同步碾转步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大动作，所以你把它丢了的话，大动作丢了，这个分值丢的就太多了。
0: 同步碾转步他们这个赛季完成的情况来看是可以拿到九分的，但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动作实际上只得到了4.53分。
1: 对，今天音乐表现其实还是很好的，在奥运会上能够表现这个本土的音乐，然后也传递这个家乡的文化，然后也带动了现场观众的一个情绪气氛，就是特别的好。
0: 女选手菲尔在这次开幕式上是担任英国队的旗手。身边坐的是一直在安慰他们的这位女教练是杜伯雷尔，他们也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训练营进行训练。这是刚才比赛结束目前排在总分第一的东道主选手。他们的实时技术分跟这个赛季最佳可能起码要差5分了，他们这个赛季能够滑大概71分的技术分的，
1: 所以现在这种心理是非常难熬的，就是两对心理都是非常煎熬的。

0: 节目内容分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他们本来节目内容分是9到9.5的，现在来看，哦，自由舞118.85，加韵律舞总分第四，这就提前退出奖牌的争夺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钱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知道吧？
15: 知道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加拿大冰舞一号吉列斯和波伊利尔两位选手，今年都是34岁。从2011年合作至今，已经15年。北京冬奥会第七名，自由舞音乐，文森特、梵高、

开场的编排辅助跳跃托举动作。就舞蹈旋转，旋转速度非常的好。

同步碾转部。完成的非常好。进入蛇线接续部。

0: 旋转托举，接原地托举。加拿大冰舞名将吉列斯和波利尔，他们是本届冬奥会冰舞项目的奖牌有力争夺者，目前他们的主要对手就是意大利的吉尼亚尔和法布里。那么意大利组合韵律舞84.28分，场上的加拿大组合86.18，在这个地方就高了接近2分。那么刚才意大利自由舞是125.30，所以这一套节目加拿大的吉列斯和波利尔成绩只要在123.5以上，就能超过东道主选手意大利组合吉尼亚尔和法布里。这是一对征战沙场多年的老将，他们每一个赛季给我们留下的节目都是全新的，极具创意，充满了满满的诚意。即使他们在过往的世锦赛、奥运会上可能获得的成绩并不那么耀眼，但是他在很多冰迷的心中，他们的冰舞节目留下了非常经典的成套。韵律舞之后，大家可能都会被这个女孩的应变就反应所惊讶，因为在韵律舞当中快结束前，这个男孩子的手腕的腕带脱落，就粘在了女伴的腿上。这个时候啊，幸亏没有直接掉在冰面上，否则就要被扣掉一分了。当时女孩反应非常迅速，她一把扯下，就把这个腕带反身藏在身后。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直播的时候，庞青说：“哎，她怎么没有按照原计划提起头发摆一个造型？”所以这个女孩的化险为夷的能力非常强。意味着什么？他们是要争今年奥运会奖牌的选手。这个情况在平昌冬奥会上就发生过，当时法国的帕帕达基斯和西泽龙组合韵律舞当中，女选手的服装出了意外，肩带开了，所以最后导致被追加扣分，错失了金牌。
1: 所以今天看完两个人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就是在我们第四届奥运会的时候上场那一瞬间，包括滑完那一瞬间，就是两个人最后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激动，这有可能是两个人的最后一次奥运会了。所以说从整体的表现，就是从他们内心来讲，就是这是我们要展现一套最好的，一个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好的一个印象，再一个就是给观众留下一个好的，给他们所有的冰迷留下一份特别的礼物。所以在看两个人滑的时候，真的是我就是全情投入的在看两个人这种表演的这种温柔，是一就是一最后结束那种艺术感，真的是太完美了。
0: 他们服装来自梵高的名画《星空》。刚才回放中的那个托举是两位选手完全没有用手帮助来保持重心和平衡。只要成绩上123.5，他们就可以进前三，因为后面只剩两队选手了。但是现在意大利组合已经有一枚团体的奖牌在手，我们来期待一下这对加拿大冰舞老将。131.56分，第一，他们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冬奥会冰舞项目的奖牌。他们的表演值得，他们这么多年的付出、努力、坚持值得。
1: 祝贺他们。
0: 那么接下来这两队组合就将去争夺本届冬奥会冰舞项目的金牌。首先我们看到是韵律舞的第二名，在米兰洲际连续3次获得冰舞世界冠军的美国选手乔克贝茨。团体赛他们两位选手打满了全场，比完了韵律舞接着比自由舞。这是一对夫妻档，女选手33岁，男选手36岁。

合作至今已经有15年了。他们是北京冬奥会冰舞项目的第4名获得者。本赛季的自由舞音乐选自英国滚石乐队发行于1966年的迷幻摇滚单曲《把它涂黑》，西班牙弗拉门戈舞风。

难度进入的弧线托举。两个弧线连接的联合托举。

实时技术分达到了77.39，这是他们这个赛季最高的一套自由舞技术分。在这次的团体赛当中，他们的自由舞划出了133.23，是他们的赛季最佳。那么当时的这个基础分值是跟希泽龙这个赛季总决赛打平，是现在他们刚才刷出了这个技术分77.39，就成为了国际滑联这个赛季

0: 最高的技术分了，后面就要看希泽龙组合的发挥了。从节目内容分来看，就是滑行表演节目构成，他们目前最高的那场是57.86，这个成绩是落后于法国组合的。但是现在要看最后还要上场的伯格里希泽龙的临场表现。
1: 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因为在前面两个选手其实都有所失误的情况下，这个加纳选手、美国选手这两套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完美。那我们也其实看到他跟最后一对法国上场的选手们，其实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他们选用的是这种风格舞类的，那更具有张力和强势的这种状态。而且这个女孩呢，是在这个服装设计上也是担任了自己这个主设计师，包括这个线条啊、流线线条、裙摆，所以就是在自己奥运会的这个节目上，女孩是非常非常用心的。两个人也是在选用音乐的时候也是考量了许久，然后也是觉得这个音乐呢能够表现他们过往的这些经历啊、伤病啊、从低谷走出来呀、然后最后带着这种强大的意识能够有决心站在这个赛场上，所以觉得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队，美国的乔克贝茨和刚才的加拿大的吉列斯波伊瑞尔，他们可以算得上是同一批的运动员，多年来在世锦赛上给我们都留下了非常经典的节目，但是呢至今为止还没有站上过奥运会的领奖台，这一次是他们距离领奖台最近的一次。他们的对手非常强大，就是来自法国的北京奥运会冠军希泽龙和新搭档伯德里。
1: 我们看慢放中的这个托举造型，而且每一次都是非常巧妙的一些小细节，在托举做的当中，女孩瞬间把裙子拎起来，然后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弧线。
0: 在米兰周期，他们获得过三次世界冠军，那三届世锦赛希泽龙和伯德里都没有参加，因为法国组合刚合作不到一年，所以这一次其实他们这两队就是美国和法国在今年的大奖赛总决赛上是碰过的，那一场比赛美国领先，但是我们不能低估法国组合希泽龙和伯德里，因为他们在今年的欧锦赛上划出来的222.43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本赛季的冰舞世界最高分。画面切到的是刚才滑星空的吉列斯波伊利尔。第一134.67，高过了前面的团体赛。法国组合这个赛季135.50的自由舞最高分，目前要是跟乔克贝茨比还是在领先的，但是要看同场裁判的评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的冰舞金牌获得者希泽龙和他合作时间只有不到一年的伯德里，两位选手去年才开始搭档，合作时间不到一年就有剑指米兰冬奥会金牌之势。男选手平昌冬奥会银牌、北京冬奥会金牌，和他的前任搭档帕帕达基斯。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三届冬奥会。自由舞音乐选自获得过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剧情片《庞然大物》。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救赎与自我救赎的故事，反映了人性的暗涌与光芒。

法国组合博德里和希泽龙，合作时间不到一年，初见乍惊欢，久处已怦然。我们刚才全程没有解说，是因为希望观众能从他们细腻的现代舞表演中去感受这部影片所要反映的复杂的人性，那种曾经的伤痛、未尽的梦想和对亲情的渴望。这两位选手现代舞的功底扎实，动作精确，表演细腻，任何对他们的评述都会破坏整个节目的美感。实时技术分第一，这对选手最强的项就是表演分，他们在欧锦赛上表演分拿到了将近满分，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表演分在9.5分上下，节目内容分就是世界顶尖的奥运会争金牌的水平了，他们可以达到9.86，接近满分10分，是这个赛季最高的冰舞项目的表演分。还有就是他们的 GOE 加分也是一个强项，但是刚才第一个动作稍微男选手希泽龙的后半程出了一些小瑕疵，但是瑕

0: 演绎会稍微影响一下他的 GOE 加分情况，和定级可能四级就不到了，是三级，不然的话他们这一个赛季同步碾转部都是两人均为四级的。
1: 今天两个人的这个现代舞的表现还是非常有深度的，我们看到从他从肢体的这种表达和强调的这种情感的这种输出，真的是把你都带入进去了。所以两个人的风格不同，所以我们也看就是裁判更倾向于他们谁的一个状态。男孩很好的去调节了，因为在最后半圈的时候男孩的那个重心变了，但是基本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
0: 对，这对选手的在总决赛上他们当时的基础分值是这个赛季国际滑联最高的一个基础分值，到了欧锦赛上他们的 GOE 加分和节目内容分又是这个赛季世界的第一。刚才我们看到乔克贝茨刷新了这个记录，所以现在比的就是博德里和希泽龙这场比赛的临场发挥了。这个女选手也绝非等闲之辈，她也参加过北京冬奥会，是跟她的前任，当时是获得第九名，之后呢2024年就分开了，跟希泽龙搭档时间非常短，能够滑到这个程度去争奥运会金牌，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女选手。掘金牌的时刻到了，金牌，法国组合博德里希泽龙获得了米兰冬奥会冰舞的金牌，获得亚军的是美国组合乔克和贝茨，获得季军的是加拿大名将吉列斯和波伊利尔，意大利组合吉尼亚尔和法布里是获得了第四名。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漂亮，
0: 拖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好领先，
2: 投球，
0: 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2: 还没下
0: 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狮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从1-1平，5场3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荣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险些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荣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2: 陈荣俊的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2: 嗯，
1: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不，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而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联盟这边的防得不错。
1: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荣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荣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陈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天顶去过渡，
1: 对，周琦示意陈荣俊往里走，凯特赛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2: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狮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以后守全场，上来全是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呢，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

0: 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1: 是
0: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1: 周琦非常积极。
0: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1: 这球进球无效，
0: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
1: 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0: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1: 是，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盖了，
0: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1: 对，又一个篮板球。
0: 对，莱特塞德在抱着。
1: 是。人犯规了。
0: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1: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0: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1: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0: 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1: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是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0: 而古德温也同样。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1: 就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0: 是是 是，
1: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0: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1: 对，
0: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重要。
1: 是，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1: 对。
0: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1: 是，
0: 麦基搭翟小川。
1: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0: 对
1: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0: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1: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
0: 王哲林上。
1: 嗯。
0: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1: 对，打双塔，
0: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1: 对，
0: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张镇麟，
1: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小川，
1: 造了犯规。
0: 这一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张镇麟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会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两罚两中，赵睿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三分。
0: 是。三分球，我们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李旭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1: 嗯，
0: 状态是很非常不错。
1: 对，上线过得太容易了，
0: 是，
1: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智霖，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铁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给他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一些撞。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是，
1: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

0: 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是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赛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赛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勇士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赛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小瑞，麦基的眼光。
1: 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上
0: 替下了张振林。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瑞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上海勇士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的赛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北汽那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0: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 周琦投三分，
0: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 是，
0: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全的对位。
1: 对，这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对，
1: 很跑，这球被断了，
0: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了。

0: 三分。第二节刚刚开始，一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过去的王志林，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郭富城过来准备协防。
1: 没错，周琦打大王，也到了好位了。那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1: 对，
0: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包括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里边点进了
0: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
1: 了，又换一下，
0: 好等待了。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你说还是没中，又是犯规。你看看吹的谢林伟，
1: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了，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西林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市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哲林犯规也多。洛夫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

0: 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啊，那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德赛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但是赛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征两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赛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
0: 是啊，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个，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像犯规的停止快多，
0: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就是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的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布兰克要抢解，
0: 对。投了一个三不沾的，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璋这一回斜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
0: 对啊，
1: 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断了断球是刘璋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8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文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吧。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换颜色，现在

0: 15分的分差。前半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敏麟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了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智霖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的，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智霖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智霖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智霖倒忙。
1: 曾凡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0: 刘铮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1: 能不能罚得进。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

0: 你买机一场三，一场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
0: 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1: 是。
0: 阿德莱德再次攻球，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1: 嗯，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也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就遏制上一个。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0: 陈荣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0: 对，
1: 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
0: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1: 就是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0: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1: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0: 对，
1: 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0: 对，
1: 诺夫顿其实只打了三分钟。
0: 没错，
1: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1: 点球。

0: 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1: 对
0: 球员的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1: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这还吹了一个违体，
0: 嗯，
1: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对这种球的这个吹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古德温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防守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
5: 对，
4: 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5: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4: 是，
5: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十二九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4: 对，
5: 或者是类似，
4: 就是十九。
5: 周琦强打怀特泰德。
4: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5: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4: 没出界，
5: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4: 啊。这球抛了一下，
5: 杰曼干扰了，
4: 强解了。
5: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4: 好球！
5: 14分了。
4: 是。
5: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4: 对。
5: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全、怀特塞德、刘铮。
4: 是。
5: 李洪全如何？没有完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4: 厉害今天，
5: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4: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7中6了。
5: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4: 周琦扣一个。
5: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4: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5: 对，
4: 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5: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4: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垫进了。
5: 对，
4: 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5: 对， 对，
4: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5: 杰曼
4: ，
5: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4: 对，
5: 强持球能力，
4: 负角度。
5: 这球张镇麟的球弹框而出，
4: 哎，张镇麟真是够积极。
5: 对。张镇麟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4: 是
5: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高瑞上了。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4: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
5: 对，
4: 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5: 是，好球，
4: 又扣一个。
5: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4: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

0: 缺这种突破手。
1: 对，
2: 再看古德温抛投，
1: 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0: 是，这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1: 对
0: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1: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稍微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三秒区一里，40-14，
0: 是
1: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0: 这是机会，
1: 对，
0: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1: 对
0: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1: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
0: 对
1: 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0: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啊，
1: 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0: 对
1: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
0: 老师，
1: 宋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0: 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1: 对，
0: 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1: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最后这个罚球没中，还是20分分差。小瑞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0: 对，
1: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0: 是
1: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0: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1: 对，
0: 他这个
1: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0: 这一下就起效果。
1: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0: 对，
1: 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1: 小踢球。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0: 对，
1: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0: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1: 我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0: 对
1: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0: 对，
1: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0: 对，刚才张振林主动的上夹击，
1: 对，
0: 这球给切。

0: 切掉。
1: 安兆瑞这边
0: 反击球转换
1: 到底角，
0: 还没有。
1: 对，
0: 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1: 对，因为我们前面
0: 也投不进了。
1: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0: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1: 没有后手了。对，
0: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1: 对，
0: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1: 嗯，是的。这个就是您知道，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莱德塞德对周琦，
0: 莱塞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2: 继续加油，麦基，走！

0: 王爷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
0: 出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铮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我还是教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不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7中1。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

0: 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诸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伍德文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1: 确实太好，
0: 太厚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这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统治级别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三姐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抬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地。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那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洛夫顿被放空，
0: 嗯，
1: 怀特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0: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1: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是。
1: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点，
0: 对
1: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

0: 如入无人之境，
1: 是。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0: 是。
1: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
2: 今天这显然不是。显然第四节呢，作为北京北西，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1: 对
2: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是。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啊，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1: 这是翟耀川。
2: 直接突洛夫顿，是。
1: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2: 他真瘦了不少。
1: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2: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笑>
1: 真是。
2: 哎，
1: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2: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 是谁说了什么吗？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1: 对。
2: 那这两次是翟耀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1: 这是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1: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
2: 嗯，
1: 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京北京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 这是上身体了，是，
2: 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
1: 曾凡博犯规，
2: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1: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2: 对，就没什么起色，
1: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赢球的。

0: 杰曼，
1: 杰曼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2: 是
1: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3: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波了，对吧？
1: 是。
3: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代完了。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20分差。
1: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看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上，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丁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令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镇麟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张镇麟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那你看，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弱侧底角，那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李洪全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3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2: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张佳琪又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2: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仙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1: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1: 这是北京的五小之能啊，
0: 北京五小
1: 啊，对，
0: 嗯，
1: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0: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1: 这很有意思。
0: 几分了？十二
1: 分
0: 了。
1: 对，哎，谢立勇尾上了，
0: 啊，
1: 把李红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0: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1: 全场
0: 接着加。
1: 对。如果谢立勇尾能够头脑冷静，
0: 是
1: 换他是对的。
0: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1: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0: 这边继续耗时间。
1: 是。这球
0: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1: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0: 贾小川上篮，
1: 活跃性全都在，
0: 十分球了，还有三分钟啊，
1: 整个
0: 不好说了，
1: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0: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1: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
0: 嗯。
1: 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0: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1: 嗯，
0: 又断下来了，
1: 上海连续失误，
0: 上篮八分球，
1: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0: 是
1: 破掉了全场夹击。
0: 这是一个
1: 袁唐文搭
0: 对
1: 李红全，现在让袁唐文上，
0: 继续加，
1: 先犯规，
0: 是
1: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0: 对，
1: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0: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1: 第一罚没中。
0: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1: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0: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1: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0: 是，
1: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0: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1: 对，结巴
0: 抢三分，
1: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1: 对，现在是23-10。
0: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贾小川往内线突，海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莱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

0: 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 对，
2: 哈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
0: 嗯，
2: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十三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0: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2: 嗯，
0: 反而是出界。
2: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权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0: 是，
2: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0: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2: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利永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0: 好像塞维尔
1: 打门球进了，
0: 这个点
1: 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3: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3: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
3: 再给萨卡打门，英
0: 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3: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要进去没有机会。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托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出界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

大冬奥会雪橇项目的比赛将要进入到第二比赛日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开始的男子单人雪橇项目，来到第三轮的较量，一共有25位选手参赛，他们会按照上一轮成绩的排名正序出发。首先登场的就是在昨天的两轮滑行当中都刷新了赛道记录的马克思·格朗根汉，这位选手来自德国，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朗根汉也是金牌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在前两轮的比赛结束之后，他也是以0.162秒的这样的优势领先于第二名奥地利的名将穆勒。选手在这一轮的滑行计时是累计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各位选手总共要完成最多4轮的滑行，在前3轮的比赛结束之后，排名前20位的选手可以获得晋级的资格。朗根汉在这一轮里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提振德国队的士气，52秒705，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朗根汉再次刷新了赛道记录。这是朗根汉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此前他也是在晋级的所有选手当中作为1号种子来到这次的比赛。奥地利的名将穆勒，穆勒也是拥有世锦赛冠军的头衔，尤其在去年11月30号的测试赛当中，这条赛道上他是获得了冠军。开场之后，穆勒的出发表现还是不错，正在追逐的是朗根汉在第一个计时点的成绩，3秒482，这是穆勒的一个出发表现。在出发之后，来到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我们看到穆勒和朗根汉之间的成绩差呢是超过了0.1秒。目前穆勒的速度还是加的比较快。那这条赛道呢，实际上整体完成的难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在有很多细节的处理上啊，还是对于选手有比较明确的要求。尤其是在比赛的开始阶段，3号弯之前有可能会出现一次轻微的碰撞，如果这次碰撞不能够避免的话，后续的速度是很难加上去的。穆勒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最快时速已经接近130公里每小时，52秒837。实际上穆勒在这一轮的滑行还是表现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竞技状态，今天最一开始的出发成绩是3秒482，刷新了昨天由罗赫创造的出发记录。作为一条新建赛道，那在这条赛道上有可能在本届冬奥会当中记录会被频繁的刷新。意大利的名将费施纳勒，费施纳勒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第12名。开场之后，费施纳勒也是凭借对于这条赛道更强的熟悉感，完成了前面段落的滑行。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不少的实时信息，屏幕右下角不断跑动的成绩就是正在参赛选手他的一个分段表现，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可以横向对比正在领先位置的选手在这个段落当中的成绩以及比赛选手的成绩差，屏幕左上角则是实时的速度表现。来到减速弯道，选手进入到的是14号弯，

在这条赛道上14到16号弯是新建赛道的设计核心，它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这个环形的弯道呢，也是致敬了科尔蒂纳丹佩佐地区所在的盆地。52.949。

三秒以内的单滑成绩，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三位选手都是达到了这一水准。现在出发的是阿帕约茨，来自拉脱维亚的选手。阿帕约茨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也是代表拉脱维亚队参加了团体接力的比赛，获得了一枚铜牌。在世锦赛的参赛经历当中，最好成绩是第二名。在阿帕约茨的滑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大概的了解一下这条赛道。这条赛道的全名是欧金尼奥蒙蒂，这也是为了纪念意大利最著名的雪车以及高山滑雪选手欧金尼奥蒙蒂。这位选手呢，在三届冬奥会的参赛历史上获得了两金两银和两铜，总共六枚奖牌。这条赛道的全长是1749米，竞赛的长度达到了1445米，从起点到终点的高度落差为107.2米，选手总共要突破16个弯道。这条赛道呢，始建于上个世纪，那在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承办了冬奥会的车橇项目的比赛，并且从1937年开始，总共承办过9届雪车世锦赛。为了举办这次冬奥会的车橇项目的比赛，这条赛道也是再次进行了翻新和重建。新赛道的大部分沿用了历史赛道的走向和弯道的设计，并且根据现代的车橇项目的特点，并且结合了周边的自然景观进行设计。实际上我们在现场也是能够感受到，这条赛道在设计的过程当中非常充分地与周围的景观进行结合，以及对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保留和致敬。即将出发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选手，我们看到他的头盔的涂装也是在多诺米蒂山区的这样的一个像油画一样的图像啊，非常的漂亮。在三号弯通过的时候，选手的速度呢还没有完全的加起来。意大利选手费施德勒，这位运动员呢，在前面两轮滑行还是表现得不错。他本身是这次参赛的10号种子，从今天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在前面两轮排名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通过这个途中计时点，速度已经来到了128公里以上。这条赛道的设计呢，也是依山而建，在12号弯之前，是一个相对的下坡的一个总体趋势，来到12、13号弯是稍微向上的一个减速弯道。意大利队在过去的5届冬奥会上，这个项目有4次获得奖牌。最近一次获得雪橇项目男单的金牌是在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科尔蒂纳滑行中心在本届冬奥会上总共要承办3个项目的比赛，分别是雪橇、钢架雪车以及雪车项目。雪橇项目共设有5个单项，其中女子双人是本届冬奥会的新增单项。钢架雪车项目呢，总共设立了3个单项，分别是男单、女单和团队接力。雪橇项目则是有4枚金牌将要诞生。格莱尔舍，这是来自奥地利的运动员，今天第6个出发。在过去的一个冬奥周期当中，格莱尔舍也是收获了世锦赛冠军的头衔。来到这次冬奥会，雪橇男单项目的资格发放跟上一届相比的是有所压缩，一共有25位选手参赛，

进入到十四号弯，十四和十五号弯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我们也看到在弯道圈起来的位置呢，可以暂且把它称作是欢呼广场或者是颁奖广场，有很多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观众可以聚集在这里观看选手在滑行末段的一个表现。格莱尔舍在这一轮的滑行表现是53秒053，也是优于之前的两轮。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收车口的位置有一个抽签的一个按钮，当按钮是绿色的时候，将要经过相对比较简单的复查环节，比如说像雪橇的一个称重。那如果是红蓝按钮的话，将会经历一个更加复杂的环节，有可能会最多啊，有可能会有拆锹的这样的一个复检。下面登场的是金德尔，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金德尔已经第五次参加冬奥会了，在去年11月底，金德尔在这条赛道上收获了测试赛的铜牌。雪橇项目的运动员对于上肢力量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由于在滑行的过程当中没有二次加速的机会，所以最一开始的身体的摇摆以及出发之后手指的几次拔冰动作，就是全部的人工加速的环节。金德尔目前的速度还没有完全加起来，在比赛的开始阶段略微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现在还在调整。为了尽可能的减少计阻力，选手在滑行过程当中会尽可能的放松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躺得更平一些，当然这样视线的受限程度会更进一步的提升。选手只能通过看冰的赛道的两侧，也就是冰墙的位置，来判断自己的滑行路线进行调整。金德尔第三轮的滑行并不是非常的好，53秒171，虽然跟他本人相比还是有所提升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官方给出的一个温度的数据来看呢，今天的温度实际上比昨天要稍微的冷一些，那就意味着有可能赛道的冰面表现会比昨天要更硬一点。赛道越硬，冰面越硬，选手的滑行速度呢往往是可以更快一些。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母的就是获得晋级资格的选手，朗根汉来自德国的名将再次刷新赛道记录的成绩，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男子单人雪橇最后一轮的竞争，奥地利的选手同样也是在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当中进入到决赛轮次，从之前三轮的表现来看非常有机会去突破个人最佳，上一届比赛是获得了第12名。格莱尔舍更早的去做准备来进入到这个弯道，前跟罗赫的成绩相比略有领先这个弯道非常的丝滑不过性很好，横向对比一下，跟罗赫之间的成绩呢是稍快了0.01秒。最后段落看是不是有更好的速度，在最后一个段落实际上奥地利选手的个人速度是有一些下降的，还是凭借了之前积累的领先优势超过了德国运动员罗赫，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单就最后一个段落，实际上奥地利运动员格莱尔舍呢，他的这个段落的成绩比

比罗赫要慢了0.07秒左右。回放当中看到的就在14号弯，第一个波形呢是爬的稍微的高了一些，好在四轮的总成绩还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这样奥地利运动员格莱尔舍目前的排位是在第一。奖牌的竞争正式拉开序幕，阿帕约茨来自拉脱维亚的运动员，阿帕约茨也是本次比赛的3号种子，在北京冬奥会上当时他的个人状态不佳，没有能够在单人比赛里面获得更好的名次，好在是在团体接力里面是代表拉脱维亚队获得了1枚奖牌。目前阿帕约茨非常的期待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个人在奥运赛场上的第1枚奖牌。目前阿帕约茨还稍微领先一些，和将对比排在第一位，速度也早早的来到了较高的排位。在昨天极限速度呢是最高到过129.8公里左右。阿帕约茨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顺利完赛，3分32秒612。最后一轮的淡化成绩也是全场最快，还是能够感觉到进入到决赛轮次之后啊，各位选手在滑行方面是做出了比较安全的调整。在上一轮里面有不少的运动员都来到了53秒以内的单滑成绩，而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阿帕约茨的全场最佳的一滑是53秒07。费什纳勒也是意大利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争取奖牌的最后机会，多米尼克费什纳勒在上一届的冬奥会里面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冬奥组也非常的期待在这个项目里面可以站上领奖台。在过去的5届奥运会当中，意大利队都站上了领奖台。费什纳勒和阿帕约茨的成绩做对比的话还是快了很多，今天现场也是有不少的意大利队的支持者。这个弯道控制的稍早了一些，总体问题不大，仍然会有优势，现在已经比身后的选手快了0.441秒。保持稳定的滑行来到终点，就起码可以锁定1枚奖牌。当然从费什纳勒的表现来看，还有更高的想法，更高的期待。3分32秒125，意大利队的费什纳勒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超越了其他运动员，暂时排在第一位，也已经帮助意大利队锁定1枚奖牌。意大利队拥抱欢庆，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能够在主场，在这个新修的非常有历史感的赛道上有选手站上领奖台，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欧吉尼奥蒙蒂赛道也是为了纪念最著名的意大利的雪车以及高山滑雪选手欧吉尼奥蒙蒂而命名的，在去年的3月份验收之后，实际上意大利队在测试赛里面并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今天也是一个比较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金牌之争，奥地利选手穆勒在最后一轮想要冲击更快的名次，在上一轮里面穆勒刷新了这条赛道的出发记录。
跟费舍纳勒相比还快了

0.317秒。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穆勒已经越滑越快，已经接近0.35秒的领先幅度了，有比较大的容错空间，速度已经来到了第三位，看还有没有上加的可能，来到终点。在现场我们终于看到了有一位选手最后的决赛轮次滑出了53秒以内的成绩，哇，这个表现实在是太优异了，单滑成绩52秒962。在来到本届冬奥会之前，穆勒一度非常的矛盾，想过退役，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否还有这个热情去坚持在这一项高风险性的项目当中保持训练。后来呢，他也说，我是在问自己，在10年或15年之后，是否会觉得对于退役的决定后悔。经过这样的一个自我的问答之后，穆勒还是决定回到赛场上。目前奥地利选手穆勒排在第一位，压力给到了德国选手朗根汉。朗根汉前面三轮的比赛三刷这个项目的这条赛道的赛道记录，身体姿态保持得非常好，两只脚的脚尖尽可能的并拢，让自己的身体姿态保持一个更好的枣弧形，这样风阻会更低。朗根汉的成绩现在仍然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还在加速。朗根汉给人的感觉完全是在盲滑，对于这条赛道的每一个弯道烂熟于胸，速度已经来到了127.2公里每小时，达到第一位，超过130了，这是在本场比赛当中看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最快时速超过130公里的选手。哇，太惊人了，太惊人了！德国选手朗根汉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以52秒660的单滑成绩，本届冬奥会第四次刷新赛道记录，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在这一次的冬奥赛场上，朗根汉的四轮滑行接近完美。每一轮滑行都是创造了赛道记录，最终四轮的总成绩是3分31秒191。好，各位观众，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进行的雪橇项目男子单人的决赛，最终的冠军得主是德国选手朗根汉，奥地利选手穆勒获得了银牌，意大利运动员费施纳勒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赛事转播，各位再见。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多尼戈登向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点球
1: 球。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1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2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毅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

0: 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
1: 三十分。
0: 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抓吹球出击。
1: 三球吧 ，3-4，
0: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现在山口县后场的吊球也比较多啊。

一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启一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拍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

0: 头顶区的叫声。前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山口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想推，所以山口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拍球没有打准。
1: 7-11。
0: 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0: 小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胜利球，这个

0: 嘞。
1: 有点半场，嗯，点杀的还是挺尖的。
0: 真不错，破金 nine，
1: 把比分优势保持住。这个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2: Please welcome to the next session of Sport Association.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现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他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 输球，且都是输给了他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界内，这时候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 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被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 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好，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 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 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 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

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五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再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茜直线的长杀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茜的正牌底线。嗯，山口茜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郑国权。

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在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是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他，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他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党员网。山口茜半网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茜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茜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茜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

0: 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茜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茜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嗯，山口茜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

安宁后场连续进攻，哇，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的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打得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好球，分了一个半场。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0: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 这也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比10。 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Thank
1: you.
0: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孙本麻佑啊来接发球。哦，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2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抢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 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的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的急了一点，没事，12平。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的非常好。

潘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潘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潘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然后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来接发球。唐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

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乃欣，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比18。 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推直线控网。 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胜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比18，刘胜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比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 来形成进攻。刚才局修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胜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 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门麻佑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杀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这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

0: 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yeah?

辅导游记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前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松本麻佑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韩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技术很过硬啊。刘胜收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收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不到游界下来之后拦掉，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苏门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

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球界11-8，刘胜硕谭宁领先3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硕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硕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宋本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谭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对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一静和罗徐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挡网，刘胜书在后场，抢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哦，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种植小人麻烦你种植，
6: 不麻烦，应该。

0: 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 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
5: 嘛？收钱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推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在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

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红雀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的没有那么的坚决。接外了。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在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

0: time.
1: ，17-9。 对手在提速。
2: 10-9。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有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这球有点仓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龚绣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龚绣花的自身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他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 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 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

两边拉开对手。 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 挡得不错，嗯，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有花出现了失误。

突击一拍，这排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

四线判球出界啊，陈宇飞比分反超。陈宇飞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迪曼杯和两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丝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再给头顶，龚秀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

节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现在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龚雪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可能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龚雪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0: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16。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for number 2.

再给到正拍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宫崎有花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边宫崎有花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短的，刚才这拍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拍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度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推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个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20-20。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

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上推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2: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下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好的，
1: 成功，
0: 非常坚决啊。
2: 对，还是很轻松。
1: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0: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0: 裴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
0: 啊！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20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20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
2: 成功。
0: 哎，而且这几名年轻。